枯木与海的歌词含义，枯木与海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我想等到你的归来，却仍然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或许放不下的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郭沫与海这首歌表达的是两个人彼此相爱，但一方却提出了分手，剩下的那个人虽然很伤心，但是还是放不下他离开了，因为他知道禁锢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并且为他送上了祝福。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林七一作词，单默文作曲，林七一演唱的歌曲。该首歌曲自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首歌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因其独特的声音和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收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豁达和大度。

女儿情这首歌可以说是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缠意绵绵。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的这句话，但是普渡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感情。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

女儿情出现在女儿国国王约会唐僧的那段，他和唐僧在宛如仙境的花园里约会，歌声响起，仙气氤氲的场景下，音乐缓缓而出，女儿国国王的那种娇羞欲言又止的表情，加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歌词，让人心里美好感觉到妙不可言，叹服作者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如此的艺术表达了美丽高贵的国王的心灵情感。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涟漪，爱涟漪，愿今生常相随，让人心中产生无限爱怜，净化世俗的感情观，一种脱俗的愿望从心中涌起，令人回味无穷。

0: 这首歌叛逆在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和不满，对名利权贵的不屑，然而这个控诉竟然是因为女儿国国王爱上唐僧，实在是情感坎坷。这里也可以看出男女爱情观的差距，即使贵为一国之主，这个女人也是为了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而男人更多的会选择为了事业放弃爱情。
1: 为什么是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

0: 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半生写这首歌曲，表达了对人生的怀念和感伤，半生的风雪都换不回对你的思念，只剩自己徒留原地，顾影自怜。一个人的内心凄凉，多年以后的叹息，诉说出了许多80后的声音，以及人们带着面对事物时的疲惫和心累。

人的经历就像是淋了半生的风雪一样，自己在大雪天淋了半生的风雨，却不在乎，因为他的心是冰冷的。在一段感情中，对方的情绪消失了，但他没有忘记对方。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没有结果，但我总是愿意陪你走过一条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思念。

悲欢离合，愿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和你没有结果，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不长，但足够我怀念。

虫儿飞这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可以看到歌词中多次重复了一种孤独的忧伤感，以虫儿到处飞来寻找爱意。虫儿本无情，但是当人有情时，虫儿飞就带上了主人的主观感，即使都有了寻找温暖的含义。

这首歌曲表达了孤寂的心情，在晚上只能一个人对着星星，想起了自己心爱的人，幻想着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是心爱的人却不在身边，然后就幻想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却是很残酷，只有虫儿在飞。

这是首真情流露的好歌，真情不一定是指爱情，也包含着亲情、友情。曾经说过不少人听过这首歌流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苦，思念的苦。爱情的话，无疑就是描述着女子或者男子对于恋人的思念，两人有可能会因为某些缓顿或者是两个人的分开而分开，因此也听着这首歌的同时，心里会想着爱人，希望对方能陪伴着自己。所以从只要有对方陪，一双又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中，都能体现。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虫儿飞》。

演员在平时的文字里写下了深刻的伤感，歌词中从一个男孩的角度对女孩说，既然不再爱，就要大度地表达出来，不要再去互相伤害了，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延续以往悲情歌曲的路线，薛之谦再一次用歌曲诠释出爱恨纠葛的爱情。

一个男的会为了帮助他心爱的女人去追他喜欢的男人，甘心去当一个配角的角色，任由差遣配合他去做任何事情，假装去追他，让他喜欢的男人吃醋，但途中带入的角色太深，以为女人真的爱上了他，这个过程很煎熬，他累了，不想再配合他演下去了，因为爱他所以才不愿放弃，因为爱他而厌倦了当他的演员，非常的只有离开才明白自己原来有多爱他，多舍不得他。

歌词开头就点明了主题，我知道你的最终决定，因此没有必要往前走，无需用言语来衬托悲伤的感情，因为我们都不是演员。接着我有点难过的时候，发现他情绪难以控制，我还没有收到关于分手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太荒谬了。我很好奇他会如何执行，怎么会不放弃，怎么能掩盖他的哭泣。所有的这些情绪他都表达得不太真实，像假的表演。我怎么能陪他多年来，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
17: 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

0: 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节目开始，为我们直播间刚刚点过关注的心安宁静送上祝福。祝福你新的一年事业顺，家庭顺，顺顺顺，发发发！
1: 这要是一会儿点关注，累死了啊！
0: 我感觉好像得这么感谢一下啊，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此刻的节目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上，虽然开通了送礼物功能，但是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千万要把您钱包管好了，不要送啊。
1: 是的，那老师说这个你们那个电脑键盘还现放的啊？
0: 拿来
1: 拿来
0: 拿
1: 去哈，蓝牙键盘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哈。
0: 我们都已经到了那个没有那个。线那个阶段啊，哎，有人这样，就是今天我听过，就是最开始是有纸化办公的时候，咱们天天都打字打稿子什么的，
1: 对，
0: 后来呢就变成无纸化办公了。无纸化办公呢，就是那个还需要纸质，然后呢
1: 还需要电脑，
0: 需要电脑线上
1: 存两份档，
0: 对，存档
1: 不麻烦了。
0: 然后现在呢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办公，就是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办公，他说那意思是无纸化、信息化办公，怎么办呢？就是还得用纸，还得扫描件，还得上传，然后还得 PDF， 然后还得用电脑存档。
1: 对，整来整去不如拿纸省事儿了哈。
0: 还不如用纸化办公呢。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什么信息化办公挺累的，咱们真的很累。每天要报各种各样的表，然后还要无论是做什么，就包括我们可能是从前我们去参加州里或者省里的这个评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打那么稿子就行了。现在呢稿子也得打，然后要做扫描件，要因为扫描件你需要把稿子打出来，然后再卡上出，然后再扫描上，再做成 PDF， 然后再传到 U 盘里面，然后或者是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了，上传到百度网盘。
1: 一说都是眼泪哈！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到底是容易了还是不容易了呢？原来吧，拷到 U 盘里头哈，拿走就行了，也行了。
1: 然后现
0: 在最开始呢是刻成光盘也行。现在哈我们最开始就是刚来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用卡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参评呢？我们是导带。用新的空白的磁带给它录进去之后导到那个正好位置，到时候人评审拿过来往那里头一放，就能放出你的节目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我也都经历过、自从我接触这个行业之后，我们上大学那一年第一年用的是磁带，就摄影机要插磁带，然后用的是光盘，你得先用磁带刻完再转光盘，完了再上传怎么地，然后后来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整个学校机器全换，旧的全淘汰，全变成 SD 卡。
0: 现在呢就是 U 盘也不整了， SD 卡也不是最好， SD 卡还整一阵儿。
1: 对，现在更省事儿了，
0: 就是网盘。

0: 百度网盘啊，但是我在参的过程当中，我脑瓜子跟浆糊似的，我还不如就是简单一些啊。
1: 对，其实像老式的这些东西啊，它最省事儿。你光盘这个东西，只要你不划坏不啥，它挺常用。
0: 嗯呐。
1: 但你要说现在直接网盘来回传，反而会有损伤哈。
0: 是，你看说现在光盘、U 盘都不需要，都电子化，都网盘了。对，就直接往网盘上整。
1: 嗯，以前买个 U 盘30-50的哈就完事了，现在这网盘你还得按年充钱，一年好几百，一年好几百。
0: 主要是网盘要会员啊。这啥都要会员，这两天不说那个什么豆包也要开会员了，
1: 对，这个是让人这两天最让人伤心的消息啊！豆包的进阶版要充会员了哈。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跟他聊天，问个这问个那，生成个图片还是不要钱，但是你要说问点这个知识性的功能，比如说你帮我写个东西啊，哎，帮我批个卷子呀，或者说问点难题呀，这个就要充会员啦。
0: 充会员了，来，大伙儿在直播间来说说看，你觉得你用的一直很好的一个软件，突然间管你要会员了，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1: 他是。不是，现在大家用的都是拓展版，马上就要改成分，要拆开了。
0: 最终我们就知道，就是不会有那个让你一个窝窝头一直吃到底儿的不管你要钱的那种情况。
1: 就是你看他说他现在初始版用的挺好，现在咱用的就已经是半拉进阶版的了，就咱用的很多功能现在还是免费的，但即将就要收费了哈。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改个稿子呀，自己写了个稿子感觉写的不咋地，豆瓣帮我那个改一改，整的那个完美一点，然后这个就得花钱了，
0: 那就不行了。
1: 嗯，你不用不就完？是啊，那你功能不用行啊。但是如果说工作需要的呢？
0: 对，它有可能初始版，就像你说用着不香嘛，还省钱还免费。有可能初始版慢慢的就不给你那么优质的了。
1: 对，初始版的功能肯定会被疯狂删减，因为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0: 就比如说你看会员，你不开会员只能看两集电视剧是一样的。
1: 嗯。
0: 就像现在抖音推流也是如此的规则。
1: 他们要摊成本呐，这个东西运营每天成本都很高，必须要靠收费才行哈。
0: 对，所以说哈，就是这个免费的午餐，就是最终科研最终这个免费的午餐可能不会优化到各个人身上，可能最终咱们用初始版的时候，豆包就是完全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比如说啊，豆包今年是2022多少年？他说2026年。啊，不对呀，我怎么记得是2025年？豆包说，哎，是的呀，你记得对呀，是2025年。
1: 我记得网上有朋友
0: 就是
1: 问豆包这个东西怎么好像做饭还是啥？这个啊，洗衣服，说这个怎么洗呀？啊，你就这样怎么洗？然后他说不对呀，这衣服坏了，哈哈，那我可能说错了。
0: 豆包这个蘑菇能吃吗？哎，能吃的呀。吃完之后，豆包他妹妹喊，哎呀，豆包啊，那个我刚才看错了，这个蘑菇不能吃啊。但是这人已经嘎了。哎，九九熊你好，好久不见。他说按道理应该收钱是对的。
1: 嗯，
0: 完没了，等会儿。你说的啥玩意儿？
1: 其实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有成本嘛，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哈。
0: 正常情况就是
1: 大多数人是这个一毛不充，但是总有他得摊平衡啊，得有成本的，所以就有一部分的充值玩家，这样这个游戏才能运行下去。
0: 是。
1: 所以说，包括我们这个看电视剧的呀、看电影的呀，或者是生活中使用这些软件啊，他都得去摊他的平衡，他一分钱不挣，他咋干呢？啊。
0: 好，终于看到了。九九熊说的啊，按道理应该收钱是对的，你再写什么你发给我，我有会员一个月20。
1: 那不行，那我的秘密全让你知道了。
0: 早上好，小夏同学，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说话吊车高空车租赁。
0: 你好、
1: 啊、
0: 大全家早上好。新进福字来，大家好。
1: 人家现在说了，现在改了，以前就是查岗，女生查男生岗，以前是查最开始查微信，后来查这个支付宝，然后查这个转账记录，再后来就是查那个浏览器，现在就是你这仨随便查，但你不能查我的豆包。
0: 现在就是说，就是你把手机抢过去，你看我微信，看我什么玩意儿都没事，
1: 无所谓，
0: 千万不要看豆包。
1: 对，看豆包什么秘密都被爆出来了。
0: 前一阵我还发现了，就是还不能给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看啥呢？看你的计算器。如果计算器有个5+7等于多少？哎呀，完了，
1: 愁死了哈。
0: 爱奇艺极速版主要看它占用手机内存比较小。这个极速版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它的占那个什么小，就是好多功能都是那个删减版，但是你不耽误你看电视剧
0: 啊。我
1: 好多拓展的功能全都给你取消掉，让它运行的更顺畅。
0: 我以为极速版的就是那个给红包的，看啥给红包的那种呢。
1: 但它也算，但大多数功能都会删减啊。你看那个某音极速版、什么某手极速版，它都是带广告，然后就是好多功能都删掉啊。它主要是运行的很快。
0: 总之哈，就是你像我们看什么红果短剧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呢，开始都是不要钱的，这么那么的，但是他疯狂的给你那啥啊。总之就是个，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象。而且就像我们，就像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卖电视的人不 不赠送会员。
1: 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啊，咱们国家对这个道理是很少的，就是知识付费。你获取知识的时候，一定是要支付一些的费用的，要不然人家这个知识凭什么平白无故的给你？咱们国家以前就是都是免费的，咱们国家以前上网学习也好，或者在哪儿学习也好，这个学习相关的知识都是免费的。但这个东西随便换一个国家都收的很贵。
0: 对。
1: 啊，你就包括这个，除了。你像老说中国说大学生学费贵，但你看看国外的那个大学学费是怎么收的？就是如果是一个正常家庭，你靠自己上大学是上不起的啊。所以说这个咱们现在付的，我觉得还可以。反正你经常用什么，像我们说这个豆包升级版，我们经常会用，那你就充会员就没招。就包括我们用的这个，我们用的软件最多最多的叫做剪映哈，不充会员真不行。
0: 那呗，啥也没有。所以说哈，这个正就是看你的刚需。刚需就像你房子必须得结婚，你得买房子是一样的。刚需就像我们这很多的，也可能会有一部分工作人群或者大学生啥，就必须得充，因为习惯了。现在脑瓜子正常的已经不会运转了。
1: 现在真的就是各行各业哈，
0: 只能靠 AI 了。
1: 让这豆包给整了。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科普，就是说这个。到二零三零年之后 ，AI 会取代90%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有个想法，当时我最开始觉得哎挺慌的，怕这个工作啥以后不好干了。但后来发现10%的人如果说这个工作没了，我可能会恐慌。25%的人工作都没了，我可能会很那个心情很差，因为感觉这个经济会有个巨大的波动。但你要说90%工作没，那我就没事了，随大溜呗，这玩意儿。
0: 还有个馒头吃就行了。
1: 对，随大溜呗。
0: 实在不行，我就上外边站会儿，喝会儿气，反正不也不行哈。
1: 对啊，你看他说这个汽水音乐也挺好使。对，我就是被汽水音乐给骗了。
0: 他以前免费听歌了好长时间。对，
1: 汽水音，我为什么喜欢听汽水音乐呢？首先，它就是那个大数据做特别好，就是你平常愿意听什么歌，他
0: 给
1: 你推荐什么歌。
0: 推什么的，就跟抖音是一样一样的。
1: 然后我的车啥，因为我是华为手机，没有那个 CarPlay。然后就是，如果用手机蓝牙连到车的那个听歌的话，就是它没有歌词儿。只有汽水音乐上去能投歌词儿。然后我就说，哎，汽水音乐真好啊！结果用突然让我充钱。
0: 那必须的吗？你还有一个方法，现在汽水音乐就是每天免费看广告，然后给你听歌。
1: 我真的那事儿我都说说我都感觉老丢人了，每天
0: 看广告。对，
1: 每天早上起来，
0: 对，
1: 那个
0: 汽水音乐看广告就可以免费听歌。真的，
1: 那时候不是冬天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车库，没租车库，然后我就每天那个上车里把车打着火，然后那个开始热车，这边开始看广告。
0: 对，
1: 看完广告了，连上蓝牙，把歌打开，哎，开车上班了。
0: 我今天早上就一口气看了6天的广告。
1: 真的是那样的。
0: 你一口气哈，连着多看几天的话呢，那个广告的时间会有减少，就比如说从30秒会15秒就可以了。如果你很多天就一天一天开，它每一次的广告都会达到40秒左右，所以大家一口气咳个几分钟，看它个5-6天呢啊。
1: 但是还行哈，我现在那个啥，就是薅羊毛薅着华为手机的音乐会员了，它也能放歌词。我薅了一年的，近一年都省下来了哈。
0: 其实看广告可以免费。还有呢，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发现腾讯视频也挺好的，也是我每天都在看广告的。
1: 你看他说少买
0: VIP 会员，
1: 少买盒 cigarette 会员费就出来了，对身体还好。
0: 你英语真好呀，我都不会烟这个。
1: 你看人家说我半天让你给说出来。啊，确实，但是这个是真的哈，
0: 这个是真的，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男的和女的真是都是一样哈。你说你让他那个充个会员他舍不得，你让他好几十买个那玩意儿，
1: 对，
0: 他就
1: 我想起以前看电视剧，这个一个女婿跟他丈母娘唠嗑，他丈母娘给他一根大中华，他抽呗，他说不行我戒烟了，他说你戒烟干啥呀？啊，那个戒烟对身体好，我没看谁抽烟抽死了，戒烟还省钱，我没看谁戒烟成富翁了。我说他说的有道理。
0: 就跟那个所有的女生也是一样的，她买件衣服买化妆品好几百她不心疼，她要是不包邮那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还有啊，就是没有运费险的东西绝对不买，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搭运费。
1: 对，你看最近这个爱奇艺这个股价疯狂下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会员套会员，大会员套小会员，小会员套精品 VIP 哈。
0: 爱奇艺是不是不让免费看广告？
1: 不让，他是必须得看，就哪怕你充了很高级的会员，他也让看广告。
0: 那所以你看吧，
1: 所以他就很坏嘛，我觉得。
0: 所以你看，现在腾讯进来就说看个广告就能看45分钟的视频，通常一集电视剧也就45分钟，真的。
1: 他不，很多很多软件设置的不合理。
0: 对，但腾讯视频最近挺好的啊，腾讯视频跟抖音是一啥样
1: 的？不是，
0: 少说点了，少说点。
1: 就是说这个，咱们愿意去给这个知识付费哈，也愿意给这个进阶版的软件付费，但是问题是我给你付完了之后，你还给我这个。 搞这套，那就不行了。
0: 大圈套小圈是吧？就你这么付费，你可能会这么看；你那么付费，你可能那么看。
1: 腾讯视频
0: 连环付，
1: 那阵被网爆了，不就是吗？
0: 嗯、
1: 就是，超前点播，先充会员，充完会员之后超前点播，超前点播完之后，它又出了一个功能，就是什么抢先看结局，你还得充一遍钱。也就是说，我看个电视剧，我为了就是
0: 你跟着追，你跟着追到最后，你可能也追不到结局。
1: 哎，对，完了就要一直无止境的花钱，然后你还不一定能看着结局，就是这种我就感觉挺过分的哈。一个节目就翻来覆去收费，后来我就想开了，那就不看呗，等等呗，能咋的？
0: 再是你等你等不起，你就能跟上几集。还有呢，我们得理解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拍电视剧的，你知道他们买一个版权要花多少钱吗？哈，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
0: 个
1: 是互相理解，我们愿意付费，但我付费了，你要给我相应的这个成果哈，
0: 对
1: 不对？
0: 对，但是就是这腾讯视频最近很好，它手机 APP 是可以那个看广告解锁、看剧集的，还
1: 是
0: 不错。但可能也是分那个分什么样的片子，要那种特别那啥
1: 的
0: 也来扯啊。
1: 爱奇艺会偶尔会在中途插播广告，但是它会在边边上写着倒计时多少秒进广告。坏人，不用了，不看了我。
0: 就是你记住一个事儿，他买这个视频，他买了个版权，他就花了很多的马尼，所以说呢，他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给他赚回来，不得回本吗？这很正常的事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人我比较佩服他，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怎么能够体现这个人啊，他这个财富的情况啊，就是他各个网站、各个软件，他都有会员，我觉得他好厉害呀！
1: 对，
0: 他一个月没交会员费，可能得给个不千八的那种。
1: 对，
0: 有那样的人，哎呀，我觉得那就是比较厉害的，千八的够我们。
1: 别说了，都是眼泪啊！早就有了吧？腾讯去年年终时候就有了，对他有这，所以他被网暴了嘛？网暴后来取消了，好像就是他这个被所有人抵制之后，然后就都取消了。就那个时候，腾讯哎，反正他也挺背，一般一被抵制，大家集体开发票，累死他们工作人员啊！就光邮寄，我记得有一年我打那个游戏就是爆雷了嘛，然后他就是所有人在贴吧上就说那个去开发票，然后必须邮寄。然后就所有人都去开，就是超过几充值了之后几十块钱的就分批开，然后每个人都收到十几二十张发票，当时给他们那帮工作人员累懵了，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游戏这个整改了嘛，然后后来他把发票整改，全变成电子的了，
0: 现在变成电子发票了，这个也是一个就无纸化办公啊，
1: 是的，
0: 就是那个你看我们原来咱们单位充的所有会员需要发票嘛，需要发票呢就是给他们客服联系之后，然后就给你邮寄过来，现在呢就不用了，就是往邮箱一发就完事，
1: 这是唯一的一个无纸化办公的好处啊，
0: 对，
1: 就包括咱们
0: 交电话费什么的，你想要发票也是可以啊，
1: 对，就包括咱们平常那个报名啊，报名什么、
0: 嗯、
1: 什么这个考试那考试啊、
0: 嗯、
1: 或者是在网上学习什么东西全换成电子了，我就感觉这点挺好啊、
0: 对，可能说哈，咱们可能说可能不太方便，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电子的一些技术，比如上传啊、下载啊，或者是那个扫描啊，做成 PDF 然后再什么网盘这种，但可能对纸张的节省是不容忽视的、可能比如说咱们那个用一张纸然后就可以完事儿了吧，这一些事情如果是有纸化办公的情况下，你可能要打个好几百张把这个稿件都弄出来哈、就所以不一样啊。
1: 那么我说这个小伙伴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经典的刑侦剧《重案六组》？哎，我老有印象，
0: 我小时候
1: 老愿看那个短头发那女老飒了，
0: 那对，
1: 四月份开拍了新版的《重案六组》，还能看吗？我这个在网上还跟他们参与讨论了，大家为什么觉得《重案六组》好看？就是因为那个短头发那个女的叫啥来着？就是因为她。因为他这整个电视剧都被升华了，
0: 我就记得那个大反派那个鼻子眼儿特别大的那个大反派，
1: 大鼻孔
0: 特别大的那个。
1: 反正就是我认为啊，从我的个人角度看，这个新版的《重案六组》
0: 什么来啊？
1: 那个女主角必须要就是达到这个原女主的90%以上。你要说没有她这两下子，那就。节目就不一定能好看。
0: 哎，是，那你看啊，说新版的，就像新版《西游记》也没有从前的味儿是一样。那不说到电视剧了，咱们在直播间互动一波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一部可以显露出你年龄的电视剧名字。重案六组，你咋能看过重案六组？
1: 我看过，小时候就只能看电视的时候，那你天天有放啥那个啥？
0: 最爱看的就是破案片儿
1: 啊！其实我也喜欢看，你像那个
0: 破案的，我们
1: 原来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上学期间看这个刑侦剧。就是那个法医秦明，法医秦明的一二季真的特别好看，但之后把张若昀换上去之后，这个剧就不好看了，真的就是这个东西会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你原来看他你瞅那小叔挺烦人的，但是一换人了 不行。
0: 一说张若昀，就是《庆余年》第一季的时候，《庆余年》出第一句，那家伙
1: 好像是他先拍《秦明》，然后是拍《庆余年》，然后身价就上去，就不拍了嘛。
0: 拍《庆余年》第一季的时候，觉得这个男主角头发又少，长得又胖，
1: 对，小眼巴唧的。
0: 那然后呢，拍到第二季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又帅了，头发也多了，人也瘦了。
1: 所以说呀，人还是得减肥。
0: 哎，突然就觉得哈，那个网上评论就是感觉小那个第一季的时候，感觉张若昀是奶奶养大的孩子，第二季呢就是上进城了，
1: 对、啊、
0: 地主家的儿子进城了，
1: 对对，先入为主概念啊。我也期待一下这个《重案六组》看新拍的能不能，
0: 对对对，
1: 让我这个更期待点。其实我比较喜欢看这种，我愿意看点这个血呼啦的，
0: 对，血呼啦的，
1: 就像那个法医秦明的似的，老整这种乱码七糟这种案子哈。
0: 啊，听说五一黄金档的时候，就五一黄金档的电影，大家有没有去看呢？我听我身边就有一个网评，就是说那个影评啊，说《消失的人》那部惊悚的，说的挺吓人的，
1: 好，一会儿去，
0: 一惊一乍，说一惊一乍一点不好看，
1: 一惊
0: 一
1: 乍的，
0: 就光吓唬你啊，就觉得没什么啊，啊。不妨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此刻呢，您关注的是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那此刻您看到的是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全程开通中，您可以拨通热线来跟我们互动，唱歌点歌都可以。公屏上也可以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
1: 是的。
0: 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民生类的问题呀，或者是政务方面的信息的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号码，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我们都可以帮助您进行咨询啊。
1: 是的，哎，我在咱直播间里看这个调音台，就像低锥台，一闪一闪的，一亮一亮的哈，还搁那推来推去，
0: 咋样？
1: 挺酷。
0: 信息化，不是叫什么？比较高大上的就是这个低锥，
1: 很低锥啊！
0: 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要送礼物，就点点赞、点关注就可以了。
1: 是的，哎，马上还有这个三分钟到我们广告时间，这三分钟我们讨论个事儿啊！这个新闻
0: 这么快吗？今天时间
1: 啊，这个新闻我看当时老震惊了哈！我这样去，就是这个，如果说给大家一个机会，躺着就能挣钱，最高7万块，你会去吗？
0: 那快来
1: 啊！不，没有歧义啊，
0: 躺着就能挣钱。
1: 这个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招这个地星三号的卧床实验志愿者，最高能拿7万啊！这个也就是说，
0: 九九熊刚说完
1: 不要送
0: ，
1: 千万不要送礼物、啊，
0: 不要送啊！谢谢，不用送了，赶紧停，白下钱了。
1: 这个7万块钱怎么挣呢？
0: 嗯，
1: 在床上躺15到60天啊，但是不能玩手机，不能看书，就是在躺在床上吃喝拉撒。是人民币，不是美元，是中国的一个航天科研机构，
0: 嗯，
1: 那个招人，那个怎么办呢？躺15到60天，但是得头低脚高，吃喝拉撒全天在床上解决。
0: 你愿意吗？
1: 你愿意吗？7万块
0: 啊，7万，
1: 最高7万，如果那是躺60天7万，那躺15天，4千吧，3万块钱呗，
0: 不到3万块钱
1: 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咋说呢？就
0: 躺15天，
1: 大家能接受吗？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然后那个
1: 头低脚高啊，这个是为了模拟人在太空中体内液体向头部转移对人的身体影响。
0: 他说：“哎呀妈，我怕有命症，没命花，躺60天，我腰还能好了吗？”
1: 啊、
0: 然后小夏说：“排泄不出来了。”
1: 所以说嘛，你现在就是模拟你是宇航员，然后但是他不会在那种失重的环境下，他就正常环境下，让你这个液体往身上的这个血也好啊，或者是其他液体也好，往头部流。
0: 是的、哦、
1: 啊，然后它会有仪器监测你的身体会怎么样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主要是啥，绝对不能干的事是不能玩手机，但好能看书。那也还行哈、啊、
0: 也睡觉呢，那不就睡觉可以吧，
1: 可以睡觉，
0: 嗯，
1: 你可以睡觉，然后也可以干啥，但是必须是头低脚高哈。
0: 哎呀妈呀，啊，继续来说咋，
1: 但是其实大家也聊哈，这个头朝下躺了，躺久了肯定会头晕眼花，腰酸背痛、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是这个，我只能说这个仁者见仁吧，
0: 就是你在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哈，就是可能他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会有一部分骨折的人群腿受伤啥的，不就得
1: 这
0: 么躺？
1: 这种型哈，
0: 那就骨折了静养的情况下，你就得在床上一躺100天左右，就一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1: 对，
0: 这个
1: 研究啊，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怎么保护长期驻留空间站的航天员。
0: 嗯，
1: 哎，并且咱们在2019年的时候也做过一次这样的实验哈，是6个人同时躺。 破了世界纪录。
0: 你看他说
1: 躺，大家能不能接受？
0: 对，躺六十天容易，但一天不看手机太难了。
1: 对哈，其实这点是比较难的，其他都还好哈。
0: 对，一天这一个小时不让你看手机，你都受不了呀。
1: 我现在我更多了，我现在兜里不揣手机，我都浑身难受啊。
0: 哎，小九先生，你那里现在是几点了？他在漂亮国
1: 啊。好的，
0: 好了，我们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

0: 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4: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4: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叫于迪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我不是这档节目的啊，我过两天我就从节目搬走。
0: 不、是我马上就要搬走了呢。
1: 我也要搬走。哎，真的哈。那我下周能不能不开直播呢？
0: 不能。下周大家就那个就会看我其实我可想说下周大家就个啥的呸不能说。
1: 下周大家一进来就说，哎呀，老人不在还是新人好啊。
0: 对呀，古代人不在直播间啦，下周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看的面孔
1: 啊，是曾经出现过哈，然后这个直播间好多这个忠实粉丝直接就倒戈了，
0: 全部叛变，
1: 全部叛变
0: 哈，全部叛变啊。
1: 我得问问这位妹妹你多大了呀。
0: 然后呢还有人就是想把他挖走上某公司。
1: 对哈、今天这人没来哈。
0: 然后呢就是大家会看到一个好的新面孔啊，就是我知道你们可以喜欢他，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有可能啊，我早上可能在某个酒店的床上开直播，然后跟你连线。
1: 对哈，咋的了？不会是夏天吧？是夏天隔壁的那个哈。
0: 然后那个老秦还说呢，你休假那两天可以，你那个连线。我说行，我能连。想咋的行，只要让我休了就行啊。
1: 对，完唐酒店蓬头垢面的，完了搁那
0: 反正也不要个形象了，我已经摊牌了，我摊牌了。我岁数大了，我摊牌了。
1: 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0: 期待一下。
1: 这个新主播就比较腼腆啊，就得靠我唠了。
0: 你看
1: 我俩做的时候我都懒得唠。
0: 就全靠我。
1: 下周就得靠我了。
0: 这回你就知道岁数大压力有多
1: 大。好难的。你休假我就不看了，没感觉。好。
0: 哎呀，宝啊。
1: 好。
0: 没事，咱俩那边接的直播，你有两个直播间，你串换着。
1: 对，好，希望下周来的时候别进来。哎呀，还是这主播好。
0: 那对，就跟那个中央空调，哎，他还行，他不是中央空调。
1: 对，别跟暖男先似的，一来谁是一敌？
0: 暖男先生
1: 谁
0: 是妥妥的中央空调。但是我觉得暖男先生下个星期不会来，因为你在这呢。
1: 他彻底倒戈了。咱继续来关注一个新闻啊，这个又是一个坏消息哈，这个油价要涨价啦。
0: 对，
1: 让人痛苦啊。昨晚我加油了，我加了300元，我感觉一算跟之前涨价之前得差了50块钱左右的油啊。加完之后这油箱油箱表没咋跳，完还不舍得加，太贵了。结果是刚加完今早就看到这个痛苦的消息。
0: 一会儿能加油赶紧去加油啊。我真的谢谢我的这个忠实铁粉小暖
1: 啊，
0: 他说上次你俩没在夏天带的班，我就没法互动，找不到那种感觉。对，他上来就说了，这才是快乐不打烊的感觉。
1: 是的啊，老司机都加200，我加200不行啊。我们现在300加，以前加200，现在200不够
0: 了。说
1: 了
0: 这个加油老司机都加200。但是这个要涨价，哎，漂亮那个
1: 现在
0: 小九同学，你们那儿多少钱了
1: 啊？他们那儿涨了，他们老贵了
0: 啊。不太、上次跟我说5毛来钱
1: 涨了。他们现我前天刷抖音，那个好多人就是在骂那个谁老贺、然后就是说现在那因为美国不像咱这儿，咱们公共交通比较发达，他们那边就是几乎没有公共交通，就得开车，尤其是住郊区的哈、住这个叫什么来着，他们那叫，哎，就不说英文，我也不知道英文是啥了哈。咱就住在城市边上的必须要开车，就是没有车你在那几乎没法生活，公交车啥老难坐了。说涨得很啊、就比以前很，以前他们油可便宜了。
0: 那不挺正常的吗？他们整来整去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抢那个、
1: 整来整去就坑百姓的啊，坑人民的哈。
0: 好，继续来说啊，5月8号24时，也就是今天5月8号，明天早上0时开始，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周期已经完成了70%，目前油价呢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上调基本已成定局。预计5月6号周期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上调幅度将扩大到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将会上涨0.27元，95号汽油每升将会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涨幅小幅度扩大，每吨大约是20元。
1: 又是小幅增长0.29元，
0: 3毛钱涨价了啊。
1: 哎，这是大幅下跌，跌个1分2分的，小幅上涨，
0: 涨
1: 了2-3毛。
0: 每次都是一涨好几毛，就是当年 锅包肉是怎么涨价的，就是猪肉突然间从6-7块钱一下涨到12-3块，
1: 对，
0: 14-15块的时候，锅包肉一下子涨下来了，涨上来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
1: 猪肉便宜了，
0: 猪肉便宜了 啊，
1: 锅包肉也没下去，
0: 锅包肉也没下去。
1: 对，那时候我记得最经典就是那个猪肉涨价了。然后去吃什么那个买什么来着？
0: 嗯，嗯
1: 买衣服贵了。
0: 嗯，
1: 说猪肉涨价跟衣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要吃猪肉。
0: 卖衣服的人要吃猪肉。
1: 卖衣服说这衣服为什么涨价？因为我要吃猪肉。
0: 哎，说哈，说到以前那个在商场讲价的时候，我这两天就刷到一个抖音，我那个主播哈，他特别有意思。嗯、你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黑龙江有个商场叫金太阳。
1: 啊，
0: 嗯，金，你有
1: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就是
0: 对，
1: 就是也像那种地下大商超似的，完了就是都吃麻辣烫那种，
0: 嗯，对，天天坐那吃麻辣烫，然后特别牛。早前啊，他早前那个金太阳商场就是特别牛，你去了，你衣服都不让你试，人说了，人从南韩背过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
1: 就像咱们这儿的商贸城、长春黑水路一样，一个东东，
0: 嗯，然后就坐那嘎达吃麻辣烫，一边吃一边说。那个嚼个嘎嘣豆，然后就一边
1: 不买没事。
0: 嗯，那个你那买，哎妈呀，如姐你又讲价，那玩意儿好像他能买起。
1: 真的。
0: 那咋的呀？这地方不让试啊？你是不是对这不了解呀？这。
1: 以前他们可老狂了。
0: 啊、老狂了，多少钱呢？5600，妈呀，这么贵的，能不能便宜点？那溜达啊，接着溜达，哎妈，就是这样，
1: 真的。
0: 我
1: 小时候最怕就是我妈领我去这种店儿，
0: 嗯，
1: 一去了之后，就她那个态度哈，趾高气扬的，
0: 就得翻白眼儿，
1: 然后
0: 瞪你，
1: 然后你试吧，哎呀妈，试试吧，那不试试吧，上身上光看有啥用啊？然后试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就给我妈个眼神，我妈不让我说这个好看，
0: 不好看，你每个人都挑毛病，
1: 不好讲价，
0: 嗯，
1: 然后她就给她个眼神，她说行吗？我说还行，然后她就明白了，说啊，那开始讲价吧，开始跟那人撕吧，俩人搁那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举的，哎呀，我说干啥呀？
0: 人就说啊，你看我都没看中，我们家孩子没看中，我这么硬要给他买，
1: 对，
0: 我们家孩子都不喜欢啊。
1: 然后就疯狂讲价，我当时
0: 还得演戏，我不要，我不要，你别给我买，你别给我买。
1: 然后我就得那个脚趾头抓地，我就磕，我脸皮可以前脸皮可薄了，我就不好意思，我说哎呀，不行，把钱给人家吧。我说100块钱不贵，但讲两天40，我说40，我说还是得讲价。他说我妈就说儿子，你看这个我。那个100块钱，我讲到40，
0: 嗯，
1: 我省60块钱，我这60块钱给你花20，你是不是老开心了？我说嗯是，
0: 嗯
1: 是那么回事啊？
0: 对，不行忽悠嘛，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来了，忽悠啊，干啥呢？一长串数字，嗯呢，我咋了？
1: 又开始了哈，
0: 今天你咋了？真的啊，就是说到那个从前讲价的时候，就说那个金太阳某商场，咱以前真那样。
1: 害怕，
0: 嗯，就是进屋看你从上到下，我就讨厌那个你进屋去溜达，然后从上到下这样打了你一番，然后就觉得你好像买不起的样子，然后就不想搭理
1: 你。但
0: 你
1: 看啊，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啊，那像商贸城原来咱买衣服买鞋那一趟，买裤子，像之前我唠那裤子，整完那腿哇蓝的。全没了，全都没有了，
0: 没有了。然后现在呢，就专治各种不服。我一去了这，哎呀，妹儿啊，来看，你看哪个相中哪个，你就试啊。
1: 你看他说这个，把盐搞锅里说啊，现在也是，你要试穿不买，一顿给你埋汰。现在真好多了，现在主要是他求你买。
0: 嗯。
1: 现在都是你一去了那个一试衣服都求了，哎呀，那你看看，再看看，拿了吧，兄弟，你回来
0: ，
1: 你帮大哥个忙，我大哥清仓了，这实在是那什么。
0: 你回来，你别是搁那站着，那是人家门口，你是回来，你说多少钱？
1: 现在可真是哈，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买卖真不好干，有了电商之后哈，这个像我们这个商贸城马上就要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哈。
0: 嗯。
1: 以前这个像东方红也快黄差不多了哈。
0: 对，哎，但现在在咱们地下商场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卖商家，还是有那种像他生意比较火的。
1: 他个别的还是卖的很好。
0: 不讲价，他还是有
1: 情况啊。比如说那几个大店儿，就是也就叫啥我忘了，什么不就不给他们搭话了。那几个大店特别长的，他们卖的还是很好。
0: 对。
1: 然后包括几个这有特色、开了很多年的店儿也还行，但剩下的就是个人的小店，像比如说这个麻辣烫小店啊。就是他的就不太景气，要说那天那个捐款，他们去买衣服嘛，一个卫衣10块20的，我说哎妈呀，真是哈。
0: 对，然后就说为什么猪肉涨价了，那个卖衣服的衣服也得涨价，是因为他要吃猪肉。
1: 啊，小部分店主不会在背后蛐蛐，咋的？一瞅那人活不起来咋的？那么便宜衣服，他在那抠搜的磨叽。
0: 那可能有会有。
1: 但是我跟你说，大家不要紧盯小作坊。我原来在那种奢侈品店做兼职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做那种像什么快闪的活动的时候，我在那儿，他们蛐蛐人蛐蛐的更狠，就你买了他也蛐蛐你，这个我真的我当时觉得很震惊， 就是你卖奢侈品店的，你卖这东西已经是这个东西，假如说20块钱，值20块钱，它溢价溢了好几十倍。
0: 嗯
1: 啊，饭就是我记得当时老。

0: 清楚，卖了一个项链，某奢侈品牌啊，这个项链它是什么材质的呢？它呢起了一个名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锦，就是起了一个特别洋气的名。我说哎呀妈呀，我说这个名听着挺特殊。然后我就问那个，当时我给他们做活动嘛，完了问那边，我说这是啥呀？他跟我说铝合金，跟你家窗框的那个一个东东。我说那为什么起这名？他说它叫铝合金，大家能买吗？我说啊。我说原来这就是奢侈品，
1: 啊，这么个事儿。
0: 然后这一个东西多少钱呢？这一个项链是8000多，某奢侈品牌的一个项链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真的有人买吗？他说，当时我在整个城市，这个品牌卖这个叫什么，就是首饰的，整个品牌只有这一家店，就最大的一家店。然后他们家店就全国只有5家才能卖这个饰品，所以说大家来买根本不是说看这个东西值不值钱，是因为品牌带来的疯狂溢价。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大姐就来了，这个人是咋？应该是一个财富自由的女人，应该是公司的大老板。她是上午11点多晃悠晃悠来，然后就是已经健完身了，健完身之后来这儿逛一会儿，然后顺便吃一个午餐，然后下午去公司坐一会儿。这种人就是她脖子贼粗，那个项链又这么窄，她一戴就跟那个，你知不知道农村勒猪？就是拿那个大圈搁那套猪，他一戴就跟套猪了似的，那憋得脸通红。然后那帮店员还说，哎呀可好看，来姐走走，这好看那好看。我当时我就搁那，我很难崩，你知道吗？就感觉一看我跟个套猪似的。然后他就说试了半天，哎呀我觉得这有点紧，还是给我拿那个带绳的吧。他一个是纯铝合金款，一个是铝合金加绳皮绳款。他最后买了一个皮绳款啊，随便。就是人家买东西就有钱的，可能是不会说精挑细选，就点点点点点，然后直接买完就走了。你看都这么消费了，买来一趟几万几万的花了哈，那背后给屈
1: 太屈屈人家
0: 了啊，屈屈懵了。就包括说平常像我们生活中啊，就是年轻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好多结婚的朋友给自己的这个女朋友送礼物，买根口红啊，买个小粉底呀、是不是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就这种，他们蛐蛐的也可狠了，哎，我就觉得真没必要哈。
1: 就是蛐蛐，你看，等会儿我先跟旅途有你，换那啥，又见到哈哈姐和恩呐哥了，
0: 恩呐，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哎，真的好，你还在直播间吗？冷落你了，
0: 所以说这个，所以说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蛐蛐，无论小店大店。这个蛐蛐是必然的哈，只要咱们还能接触人，就肯定有人蛐蛐你，就包括我们单位也是。
1: 对对，都蛐蛐。你看刚刚暖宝宝说你俩试一下，小声搁底下嘀咕，把声调压低，看我那段话念一下，老有感觉。咋的这样活不起啊？这么便宜又还搁那。
0: 妈呀，你这人
1: 真抠搜的，
0: 真抠啊！
1: 墨迹
0: 啊，真的哈。然后
1: 在，
0: 没看呢。我们在单位的时候，
1: 蛐蛐，
0: 每天都有随机两三个人身败名裂。昨天我刚蛐蛐一个我高中认识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俺们一个办公室都蛐蛐。
1: 我们一起蛐蛐，是吗？
0: 是吗？是
1: 的。同学呀，哎呀，他那个屁股可大。
0: 很正常，所以说就是。我别人老跟我说，哎，谁搁身上讲究的蛐蛐呢？我说蛐蛐呗，那说我能咋的？我又掉不块肉。
1: 增广贤文说过，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呢？是不是？还是很正常。
0: 说能咋的？
1: 有人蛐蛐你，说明你有流量啊，你知道吗？
0: 好，咱就来看啊，这个又出了一个新的驾驶新规哈，这个6月1号起落地施行。这个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是啥呢？就是之前我们刷抖音的时候刷住过一回，就是好像是开大车也好还是开小车也好，开多少个小时之后就要对你的驾驶行为进行一个判定，就不能再开了，你就得休息了。然后这个是好像是强制的啊，没看完啊。这个从新规将从6月1号起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前呢，可能大家知道这个大车司机啊，就是连续开几个小时，6个小时吧，还是几个小时，就不让再开了，必须得休息。他车上有一个软件，就告诉你这个不能再开了，你需要找地方休息了。然后警报，如果再那啥的话，就要联网批评你了哈。现在已经开始做了一个新规的调整，就是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三种的情况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哎，这个是算啥的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哈。再或者说第二个情况是客车机动车驾驶人在晚10点至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

0: 少于20分钟的。第三种情况是客运车、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三种情况都算是疲劳驾驶了。那么他这个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认为是疲劳驾驶啊。经过这个监测设备监测到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发生10分钟之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值小于30的，哎呀妈，闭眼现在都不行了哈。对机动车驾驶人问询的状态证实他的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仍驾驶车辆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对这个驾驶人在驾驶出发之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如果说这个有相关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睡眠没睡好啊，他就是之前打麻将、看电视啦，或者说这有高强度心理工作、饮食、喝酒的，哎，这都不行。现在真的是有点难哈。但这个新规的实施啊，标志着这个疲劳驾驶监管进入了精准化、全维度的时代。对于驾驶人而言啊，合规驾驶不仅是这个规避处罚的前提，更是保障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核心啊。对交通管理部门而言，这个明确的认定标准与取证方式能够高效地打击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所以说就是这个新规哈，也包括了咱们啊驾驶客车和货车的人，司机朋友可能会更严格一点，但是咱们正常如果这个开小型汽车的这个出去玩的也要注意了，不能连续开超过4个小时，要中间要进行一个休息，并且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所以说这个新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有没有开大车朋友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这个我记得之前在网上看，最开始咱们这个强制规定就是连续开4个小时就必须得休息，这个好多大车司机朋友就是都聊说这个对工作影响太大了。那么现在对这个疲劳驾驶规定已经又严格了哈。哎妈呀，吓我跳，黑黑个脸进来了，谁演你了？
1: 吓死人了一天，你说、
0: 啊、
1: 你说哈，我给大家吐槽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家长？我妈刚才在我直播的时候拼命的给我打电话。
0: 嗯，
1: 那因为正常来讲家里人都知道这个点你是在做直播的是吧？
0: 是的。
1: 这老太太可能是忘了还是咋的，不到一阵给我打电话，我没办法，因为我在直播我就挂了嘛。但是明明家里人知道你在直播还要给你打电话，我就害怕了，我是不是有啥事儿 啊？我赶紧回吧，回电话就不接呀，这不刚才出去给回电话去吗？回电话不接不接就是不接，吓完的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爸呀你跟我妈在一起没有？我爸说
0: 没用啊，
1: 没用啊，咋的了？我妈刚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打好多遍电话、
0: 啊、
1: 然后我给回就不接了，我说咋回事啊？他说应该没啥事，我说没啥事没啥事，哎呀那也不行啊，赶紧再打一个吧。打的时候妈你给我打电话干啥？我直播呢，你开会呢？我说我直播呢哈。啊没啥事，我就想问你高圆圆她老公叫啥名？
0: 那你快回答一下大家叫啥呀？
1: 高圆圆她老公就是叫赵振廷吗？我说咋的了赵振廷啊？
0: 不是赵振廷，
1: 我说叫赵又廷。咋
0: 的赵又廷？对，
1: 我说高圆圆咋的了？我妈说我想看电视剧。
0: 我还寻思得问你那个啥，得问你那个中午这个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啊，欢迎东方红福电视版榻榻米电热膜直销处啊！
1: 欢迎你，旅途你说家里有老人就这感觉这样。然后我说妈，你给我打电话就是问我高圆圆她老公叫啥名啊？我说咋的，他离婚了。我妈说，我想看他演的电视剧。
0: 我也是这个感觉哈，就是我给我妈发微信永远不回，打电话永远都得打到第三个才接，我就烦死了。完她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不接就一直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完都以为有啥事儿。
1: 然后你吓完了，因为爸妈妈岁数大了就觉得突然给你打电话哈，就是怕有啥事儿。然后她，我说妈我直播呢，我说你问我高圆圆她老公。
0: 你下回你让你妈那啥点直播间上抖音里问了。咱这有朋友就帮他回答了哈。
1: 啊，给我笑完了，我以为高圆离婚了，给我妈吓这样，嗷嗷的给我打，我这高圆的老公叫什么名啊？
0: 愁死了，
1: 愁死了。
0: 嗯，
1: 你们家里有这样的吗？啊，来，朋友们，就剩下五分钟了，来跟我说一下，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家？嗯，你妈还没到那个岁数呢，等再到一定年纪，
0: 你快了，反正。啊，不是从某个角度看，有没有感觉咱们在爸妈面前就是工具人啊？
1: 嗯、
0: 平常不联系，联系就是哪儿都坏。
1: 要不就是喊你回家吃饭，
0: 对，
1: 然后回家进屋就说你瘦了，瞅你瘦那样，赶紧吃吃吃，然后拼命的吃，后来发现你爸妈做的饭越来越咸，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嗯，我真是越来越感觉哈，
1: 就是特别咸，嗯，不知道
0: 他们口越来越重了吗？
1: 对对对，口越来越重，是爸妈做的饭越来越咸，然后你吃不进去，没办法，回家坐那还得硬吃，硬头皮吃，还有那种呢，就是一到过年时候拼命囤菜的，你家不知道能不能有这种情况？
0: 现在也不囤了。现在因为咱这边也习惯也改变了，因为你很好买，不像以前说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菜不好买，冬天你都吃不到啥新鲜玩意儿，
1: 囤啊，我们东北就囤菜，
0: 使劲囤白菜，使劲囤大葱，是什么玩意儿都一筐一筐，一大筐一大筐买。现在就很少，因为你溜达超市啥都有哈，价格也大差不差。
1: 嗯呐，
0: 你说你省那个几十块钱儿，都不够你忙活的。
1: 我妈现在还囤呢，我妈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拼命的买猪爪。
0: 他们是习惯，就已经成自然了这个习惯。
1: 买猪蹄的，他得买二三十个猪蹄儿，就买猪蹄儿就得花小一千块钱，我不知道英会写啥。
0: 我家以前也囤，但后来吃不了，那冰箱一冰箱僵尸肉，到现在没吃完呢。
1: 对，然后你再怎么跟他讲不要囤，还有肠子肚子，就好奇怪啊！我妈就始终要买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拼命的吃猪蹄儿，吃猪蹄儿，尤其我这个。健身的人群啊，我就去看那玩意儿，什么不是胶原蛋白呀、啊，全是热量啊，没有啥胶原蛋白啊。
0: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们之前一直在抵制预制菜，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看，就是你妈妈那个年龄，就是喜欢囤菜，
1: 就囤菜。
0: 到你这个年龄，你就喜欢就是买菜先做啊，或者吃点健康的，吃点这个老式小点心。
1: 对，
0: 你看到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原来最抵制预制菜。现在我们天天就买预制菜，因为老省事了，真的。预制菜为什么这么省事啊？
1: 就是很多，就是咱们过年的时候，很多吃的也是预制菜，比如说提前烀好的排骨，提前做好的肉啊什么的。
0: 我们现在吃就是更那啥，就是他都给你，假如说三个罐头，买了三个罐头，你把这三个罐头拆开，叠就变成了一份新鲜的食品。
1: 嗯，那呗。
0: 真的很好吃。原来我最讨厌这个。
1: 都是我爱吃的。
0: 结果最近开始这个。吃那个金枪鱼拌饭也好、
1: 嗯嗯、
0: 或者是金枪鱼啥也好，我发现这玩意儿挺好吃，买吧。
1: 嗯，
0: 买完之后发现这玩意儿做也简单，蒸锅米饭，倒上金枪鱼，倒上点紫菜，挤点酱，和吧倒一米粒吃，煎个蛋
1: 就吃了。
0: 哎，不错，这一顿饭省了，比外面还便宜 啊。外面吃一顿20块钱，在家吃一顿那个4-5块钱哈。
1: 对，就是父母年纪大了，儿女担心很正常。所以就是刚刚贺哲说的，这个是每个年龄段不一样的。
0: 对，每个年龄段不一样。你包括可能有我孩子在未来，可能让我也理解不了，可能就是过得更那啥哈，过得更奇怪。
1: 就有一天早上，贺哲突然说给我拿一个豆包，他说你吃豆包吗？我给你。我说拿豆包干啥呀？他说我今天早上。那个现做的、我说你会做豆包了，然后贺姐说我拿出来亲自热的叮的
0: 我亲自从冰箱拿出来
1: 搁微波炉叮的，
0: 不是微波炉，又亲自放到蒸锅上，然后腾了10分钟再亲自装到那个保温袋里拿过来，我说不对吗？每一步都是我做的呀，
1: 我早上现做的
0: 啊，没毛病啊。
1: 就今天早上我们还在探讨这个话题，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老式糕点，桃酥麻花这些玩意儿，
0: 大饼
1: 什么的啊，我说你别急啊，就是讲了一个笑话，我乐过呛，他们全屋人谁也不乐。我说等老秦来，我给老秦讲，给老秦讲，老秦乐完了。我说，你到啥岁数干啥事儿？我跟你说，
0: 真的了，真是到啥岁数干啥事儿哈。
1: 对你别着急，总会有你血脉觉醒的那一天啊，可能很快我就要开始拼命的买猪蹄子了。
0: 真的，我跟你说，年龄段的笑话真不一样。你看我们岁数，我俩唠啥唠的嘎嘎乐。你看我跟你唠，我就不愿意跟你嘎嘎乐。
1: 没事的，很快了，还有一天，明天再给你播一听，下周就是。你们的天地了，
0: 行，下周我俩就嘎嘎乐啊。
1: 好，
0: 那么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0: 那么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哈。
1: 今天
0: 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后天还有一天班啊，周六啊，那周六我们不播啊，周六节目不直播，
1: 明天最后一期直播啊。
0: 啊，好，再见，
1: 再见，拜拜。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9: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那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有要发布的供求信息啊，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关注的是招聘呢彩钢房招销售两名，网络电商运营两名，预算员一名，会 CAD 做图加表格，不会呢可培训，男女不限，年龄25到45岁，要求呢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心，工作地址呢在江东，电话呢是13944367678，13944367678。

乡烘焙诚聘司机一名，面包制作三名，招司机一名，有经验者优先，有意向来中心市场西门木乡烘焙面试，联系电话是150-4335-0077，150-4335-0077。

汽车快修快保工工资呢是6000元到10000，招聘修理工工资是7500元到12000，轮胎工工资是4000到8000，学徒工主营项目机油、轮胎、底盘、大保养、四轮定位。联系电话是132-4336，132-3433-6733，132-3433-6733。

成品销售工作内容呢，是邀约客户呢参加店内活动，与客户沟通，那谈单。销售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中午12点到1点休息，每月呢公休4天。工作呢氛围好，每个月还会有团建，喜欢的小伙伴呢快快加入。电话呢是16643329338，16643329338。

快递驿站外队，一天呢400件，6家快递，小区简单事少，低价外队。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月租、年租，紫玉的五楼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招聘文员一名，工作内容呢就是打打单子、对账、开发票，中午简单做一顿饭，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5点，一个月休息2天，年龄20岁至45岁，记性好，头脑灵活。联系电话是132-3430-3702，132-3430-3702。

童装店呢，招聘导购要求年龄45岁以下，有服装销售经验的宝妈优先。门市店呢，招聘一人，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上午9点半到晚上6点半，可倒班儿，可上早班儿，月公休呢2天。欧亚呢是招聘一人，工时呢是6小时，薪资待遇呢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0: 益阳地产诚聘长期的传单专员要求女性55周岁以下，工作轻松不累，简单好上手，不用重体力，上班时间自由灵活，日常户外小区派发传单能长期稳定干优先，长期做薪资待遇优厚，工作环境好，正规地产单位，结账靠谱不拖欠，事少氛围简单，新手零基础也可以直接做，大学生兼职短期也可以，时间很自由。联系电话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1: 绿园村楼下呢，198招聘服务员，年龄25岁以上，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3043371020，13043371020。

财政宾馆麻辣香锅店诚聘前厅一名，工作内容前厅工作都是简单操作简单的工作，薪资待遇呢是4300到5000元，管吃有公休，下午倒班休息2个小时，工作时间是早8到晚8点半，固定时间，工作要求干净勤快，吃苦耐劳，要长期，年龄呢28到45周岁，电话是151-0441-6356151-0441-6356。

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呢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电话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 13944727216。

招聘室内装修木工、成手、半成手的学徒工，联系电话是15584612627，15584612627。

出租呢住宅，车站的速八酒店后面二楼两室一厅60平，门前呢有大平台，特别方便，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快递驿站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是凤凰城西区重油驿站，联系电话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诚招呢，女装的优秀导购要求呢，家里无负担，能够长期工作，有女装的销售和搭配经验，认真负责，有耐心、上进心，语言表达能力强。每天呢，工作8小时，固定的晚班，这个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优先录用。另外呢，招固定的临簇一名，晚上5点到晚上8点。电话呢是15568063211，15568063211。

0: 招聘钟点工，年龄呢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联系电话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1: 新团结小区呢，2楼60平方，2室1厅，拎包入住，有洗衣机、冰箱、电视、冰柜都有。那下楼就是体育馆，附近的超市呢都特别近，屋内呢干净整洁。一中五中啊陪读呢特别近，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看房，年租。电话呢是18743346397，18743346397。

快递驿站招工，全天呢8点半到晚上6点半，一个月2500元，一天呢400件，要求成熟。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大家呢要少吃点这个少油的哈，那吃点非油炸的。那这个少油健康，这些非油炸可能是暗藏这健康的陷阱哈。那我们这个逛超市的时候呢，很多。

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非油炸”三个字。那尤其是薯片、方便面，现在这个果蔬脆哈这类的零食呢，一看标签呢，我们都是非常爱吃的。比如说平时追个剧什么的，那这个没经过油炸的话，我想应该是少点儿这个很多时候是健康的。可是非油炸跟我们想的，当然这个少油健康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非油炸，其实并非是无油。

0: 那么拿油炸薯片来说呀，使用油作为介质，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土豆中的水被蒸发掉，食物中原本的水的位置被油占了，土豆片呢就变得香脆诱人。而这个非油炸薯片呢，走的就是热风干燥的路线，以热空气代替油。就像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空气炸锅进行烘炸，那么一方面呢是让土豆变熟，一方面就是带走里面的水分，但仅仅是用热空气加热，没法让薯片达到油炸的酥脆，那就得在热风干燥的时候给土豆片表面刷一层油。土豆本身呢，吸油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啊非油炸薯片没有放到油锅里炸，它吸饱了油后的这个脂肪含量也会蹭蹭的长。很多非油炸的方便面、沙琪玛之类的食品呢，也会在加工的时候添加油脂。
1: Baby, I love you.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用这个空气炸锅呢来做菜哈，那为了让食物好吃，口感酥脆，那除了要在食物上刷油之外呢，还得加入更多的糖啊、盐啊等调料，才能让食物的口感与油炸的旗鼓相当。那除了热风干燥，另一种常见的非油炸手段呢，就是冷冻干燥，多在果蔬脆片中使用，低温环境下呢，抽掉食物中的水分，这样呢，能保留食物的原香，口感呢也是爽脆的。但是别大意了，有些果蔬干呢是为了改善口感，会额外呢加一些糖，尤其呢是本身就很酸的水果，比如说这个草莓脆片啊、苹果脆片、桃子脆片，你以为吃的是果香，其实糖也没少吃。

0: 这样选购避开文字陷阱，非油炸与健康之间从来不能直接划等号。与其纠结是不是非油炸，还不如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这才是破解文字陷阱的关键。首先呢，先看配料表，如果包装袋上写了非油炸，但是配料表里的前几个配料中依然有植物油等油脂，那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还是加了油，跟油炸本质是一样的。如果配料表中有糖啊、蔗糖、葡萄糖浆、食盐等等，说明啊还加了糖和盐。那我们在意这个问题的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千万要看好了。其次呢，就是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啊，我们都知道，首先呢就是得看它的营养成分表，比如说它的总能量，还有减脂的朋友经常要关注食品的这个脂肪啊，还有它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盐等等。那么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就比如呢拿市面上两款品牌的薯片来对比，每100克油炸薯片含 44.7 克的脂肪，每100克非油炸薯片含 25.8 克的脂肪。虽然呢这个非油炸薯片的脂肪含量比油炸薯片低，但是总体而言啊，它仍然是较高的。
1: 不仅如此呢，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的含量是达到了 1.98 克，那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一些，但是仍属于是高盐食品。根据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啊，每人每天油脂的摄入量不超过25到30克，盐呢不超过5克，这样一算的话，吃一小包薯片呢就可能吃掉近一半的每日油脂限额和近1/5的盐限额。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说了这么多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非油炸食品都不健康，关键呢还是要在于学会呢看成分表和营养标签。如果你体重超重，有三高

如果只是偶尔解馋，那不妨放轻松，吃得开心本身也是一种营养。最后呢，要给大家解释，为这个空气炸锅来解释一句，为了追求食物的口感而刷油加盐加糖，那不健康的黑锅空气炸锅可不背哈。那我们下一个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当习惯刷短视频，我们该如何复健阅读能力？相信啊，很多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刷短视频了。那么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那么很多朋友呢，正在失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当所有的信息被拆成几分几秒的视频片段，我们的文化体力在指尖滑动中日渐消磨，理解长文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遭遇退化的风险。那么这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新语境和新挑战。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啊，它是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画面直接呈现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代劳了文字符号和大脑想象的连接。你不需要动脑子去解码文字构建场景，甚至呢不需要走心和深思，只需要跟着剪辑的节奏走。那么短视频里总结的三条心得、五个技巧，其实都是别人咀嚼后的碎片化的结论，所以就是让咱们产生一种啊，我是这样啊，我知道很多的错觉。那么其实呢，很多其实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粗暴结论，甚至呢是成见和偏见。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讨论容易呢陷入情绪宣泄、非黑即白的战队，根源呢正是阅读能力退化带来的思辨缺失。那人们习惯了短平快的简单结论，不愿意接受复杂观点，更不会深究长文本里的逻辑转换，自然呢没办法形成辩证性、包容性的认识。而深度阅读啊，恰恰能训练我们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当你沉下心来完整地读一本书，慢慢地梳理逻辑，辨别观点，独立判断，就获得了理性讨论的思辨能力。可以说呢，深度阅读是锻炼思维、丰盈精神最有效的途径，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替代的能力。

这两年呢，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啊，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复健阅读能力从来不是否定新媒介、排斥新技术，而是要珍视人类长久以来传承文化、滋养精神的有效方式。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攥紧人类思考的主动权。今天呢，我们建设书香社会，制度保障资源增量，提供了更便利的环境和条件，但唤醒每个人内在的阅读自觉，重拾深度阅读能力，才是关键所在。

0: 最后呢，一项针对年读百本读者的调查显示呢，这些读者啊，大多不是从小嗜读的天生书虫，也没有呢一目十行的快速阅读能力，他们只是把通勤、排队、等候的碎片时间都变成了阅读的契机。他们以兴趣为动力，让读书呢回归愉悦本身，不强求记住所有内容，更在意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与沉浸，用几句笔记、一点感悟完成与书籍的对话。那阅读习惯的养成不在于宏大的阅读计划，或者是赶进度次的这个硬读，那甚至呢也不必来焦虑啊，速度的快慢，每天几页随手翻开，把零散时光聚成精神养分，浮躁心绪就会慢慢的沉淀。那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吧，从翻开第一页开始。有很多朋友问啊，现在的手机为啥这么懂你？那么教大家几招守住自己的隐私。那么个比如，刚和朋友聊完周末去哪玩，打开一些社交 APP 就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旅游攻略。聊天软件上随口提了一句某部电影，随后就能刷到这个电影的视频，还有一些切片。那么这种被精准洞察的体验，如今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很多人都知道手机这个软件在偷听，但偷听的背后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值得警惕。那软件都收集了哪些信息呢？手机 App 能精准推荐的基础啊，是对用户数据的全面采集。比如咱们在安装一些软件的时候，会弹出很多种选项，就像很常见的这个权限申请，还有这个使用过程中的操作。大多数人啊，不了解这个软件到底在收集什么，又拿来做什么？像我们的性别啊、年龄、地理位置、手机号码等等数据，其实这些就是识别用户身份的基础。几点打开软件，每次停留多久，浏览了哪些内容，搜过什么关键词等动态行为数据，可以反映用户的真实兴趣和需求。
1: 安装 APP 时呢，很多人习惯性的点击允许或者直接跳过，但是不清楚自己到底交出了哪些权限。很多 APP 呢，还会通过第三方数据获取用户在其他平台的行为数据，或者呢，通过社交关系链分析用户的偏好。精准推荐的背后是一套精密的预测系统。有了海量数据呢，APP 会如何利用？答案呢，是一套被称为推荐系统的智能算法。算法呢会对这些信息呢进行深度加工，构建出复杂的用户偏好模型，最终呢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
0: 算法如何进行关联预测？用户呢最近搜索过某地的天气，点赞过几条旅拍或者常看的美食账号，恰好发过当地特色菜的教程，这些分散的行为呢被算法汇总成一个概率的判断。当旅行 APP 需要推送广告时，用户啊就成为了目标的人群。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警示，敦化交警严查酒醉驾，持续曝光误侥幸。关于酒醉驾的理解误区：一、酒量大喝一点不会影响，这个观点大错特错。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标。二、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在社会开放的小区、单位内部道路、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均属于道路的范畴，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上的位移，即可认为驾驶行为已完成。所以酒后在小区、停车场等挪车的行为也属于醉驾。三、酒后骑行摩托车不算酒驾，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受到相应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时不得醉酒驾驶。因此，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四、隔夜酒不属于酒驾。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酒精代谢速率因个体体质差异显著，通常需6至24小时才能完全代谢。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五、搭乘酒驾车辆出事不用担责。若明知驾驶人酒驾，却仍选择搭乘，或纵容其酒后驾车，需承担连带责任。在酒驾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搭车者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也要对身边酒驾人员及时劝阻，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酒驾带来的成本有哪些？经济成本，首先是保险不赔，驾驶人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需要自己和家人承担，因为你的酒驾行为造成家庭也跟着受牵连，责不偿失。巨额赔偿，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人员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家庭成本，酒驾违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生，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都会受到限制。在此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带着安全抵达目的地。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倒车还让副驾指挥，司机前面堵车，我想回出口下高速。2026年4月15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段凌晨5时许，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驶过匝道口后，忽然在慢车道停了下来，然后副驾人员下车，站在快车道内指挥该车倒车。交警立即指派路面警力前往拦截处置。经查，唐某驾车行至该路段，发现前方拥堵，便决定倒车回到上一个出口下高速，以绕过拥堵路段，丝毫没考虑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性。交警对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按规定予以扣留。交警提醒，高速上行车遇车多缓行，应耐心等候，依次排队，有序通行， 不可随意穿插加塞通行，更不允许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敦化市组织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案件办理培训会。
1: 红石乡水利所清淤整治为春耕生产按下加速键。
0: 近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吉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全面提升各部门信访案件办理人员业务能力，规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案件受理、交办、办理、督办、审核、消耗及回访全流程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杜绝虚假整改、书面整改、拖延整改，确保督查信访案件办理提质增效，维护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高效有序推进。5月11号，敦化市组织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案件办理培训会。敦化市纪委、信访、自然资源、林业、水利、畜牧等重点部门和乡镇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会议。会议传达了信访案件办理工作要求，包括办理流程和时间、撰写报告、调查核实、处理整改和注意事项等几个方面，要求各部门必须服从指挥，无条件认领信访案件、组派发案件，第一时间组织精干力量调查处理，严格落实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和市级分管领导层层审核把关，保障办理质量和效率。培训最后对整体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参训人员吃透培训内容，迅速转化为办案实操能力，强化部门协同，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梳理存量案件，加快整改进度，严把办理质量，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案件办理各项工作，切实守护生态环境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
1: 春耕时节，农事繁忙，水利先行。当前呢，正值春季水稻备耕、泡田插秧关键窗口期，农田灌溉用水保障事关粮食稳产丰收、群众切身利益。为切实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保障辖区稻田有序种植，红石乡水利所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统筹推进灌区渠道清淤整治专项工作，以务实举措服务农业生产，惠及基层群众。整治过程中，乡村两级联动发力，采取机械清淤与人工辅助相结合的方式，对渠道内淤泥、杂草、生活垃圾等进行彻底清理，同步修整加固渠道破损处，检修维护沿线分水闸等关键设施，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水利设施功能完好。红石乡水利所多次深入一线督导，现场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确保清淤整治工作按时保质完成，让春灌用水引得进、放得出、灌得上。目前，灌区清淤整治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渠道通水能力显著提升，为全乡春耕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水利保障。下一步，红石乡将加强日常巡查与维护，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水利设施保护，确保水利设施长期稳定发挥效益，以扎实举措护航粮食丰

0: 丰收。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3: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1: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3: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啊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人民网消息，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000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
3: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注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呢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 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0: 生活样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0: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6月24号这天呢，一个老太太到让胡路公安分局伸出胳膊给民警看，意思是啥呢？胳膊让儿媳妇给咬了。因为语言不通啊，民警呢只能简单了解经过。这老太太呀，哭着闹着是找人评理。原来啊，这名老太太和继子啊，因为家庭琐事是战争不断，曾经无数次到这个辖区警务室啊，不是哭就是闹。咱们常说嘛，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这继母又是贵州人啊，不是咱们这撇。

儿的，哎，说话唠嗑啊费劲，语言沟通困难，调解几次啊都没成功。这会儿啊，治安四队队长周平义把老人呢请到自己办公室了，因为啊，老太太说的是贵州方言，周队长费了好大劲才整明白这事儿到底咋回事儿。说这老太太家住后龙岗啊，和这个自己的继子一块生活。老伴儿去世之后啊，他呢想回到贵州老家找亲生儿子，但是啊，因为家产问题和继子是闹得不可开交啊，找了很多次民警劝回去之后又反悔，事情啊最终是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呢，周队长又把老太太的继子找到公安分局，大家坐一块儿掰着掰着，到底谁有理儿啊？老太太的继子说了，说我们呢一直生活在一块儿，父亲去世之后呢也没分开，这老太太怎么作呀？这老太太说了，说你把门锁上不让我进屋啊。老太太继子就说了，那是你糊涂，把钥匙拧反了，怎么能怨我呢？因为这事啊，老太太还报过警呢，要说岁数也不大，不小了啊，真是有点懵了，没准儿啊。老太太继子说了，父亲死之后啊，继母总是吵闹着要钱花，当时要了4000，她给了，但是继母又反悔了，还要1万，她担心呢，给了钱之后继母还作，所以呢一直没给钱。周队长了解完情况之后啊，老太太亲生儿子打电话啊，给这个老太太亲生儿子打电话沟通，简单说明情况。这个沟通之后啊，老太太亲生儿子也同意母亲回到身边。关于要1万块钱的事儿啊，这个他呀也可以保证给钱之后呢做母亲工作，不让他再反悔了。周队长啊，把情况向老太太说明，老太太呢也认可了，继子呢也同意了，说啊，只要老太太不作了，他呢可以给继母再拿1万块钱。在周队长的协调下呀，老太太消了气儿了，同意了儿子的安排，高高兴兴回家了。你说啊，这个人和人之间呢，有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家人之间，怎么可能经常用这个钱来衡量高低好坏呢？是不是？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份感情，是份亲情啊。这个别管说是亲的还是厚的啊，起码在一块生活了很多年，我相信呢，这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希望这老太太吧，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管是因为岁数大了是真糊涂了，还是故意的想作作她这个继子啊，该结束的趁早结束吧，因为你作呀，你不得劲儿，儿子不得劲儿，谁都不得劲儿啊。跟大伙儿说一下，凤今天这个嗓子不是特别利索啊，所以说朋友们啊，你们这个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谅解啊。昨天那个这个又泼着了，有点发烧哈。这语文课上啊，小强趴在桌子上睡觉，这时候呢，老师提问他了，说小强，你来造个疑问句。这时候啊，小强不知所措了，说老师，你是问我吗？老师说很好，再造一个祈使句。小强说，老师我没听清啊，你再说一遍。下面呢，再造个感叹句吧。小强就低着头说：“老师太难了，我不会。”老师说了：“行，回答挺好，作业吧。”这玩意儿反正凡事就是个凑巧哈。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个还真就解决了。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心情好好，生气不恼，努力工作，快乐生活。哎，这个是我相信呢，很多朋友的一个人生的宗旨啊，天天美滋儿的是吧？也不要生气，莫生气是吧？啊，每天上班都认认真真的，然后生活呢快快乐乐的。我相信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心愿。这么的来说下面这事儿，说25号晚上8点半左右，福州新敏街上，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叔啊，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拎着锄头，脸色阴沉的走进一家银行的 ATM 机里头，二话不说举起锄头对着 ATM 机就是一顿猛砸呀，把好几台 ATM 机屏幕都给砸碎了。几分钟之后，另一条路上的一家银行的 ATM 机呢也遭了殃，两家银行共有8台 ATM 机被砸毁了。这位大叔到底是要干啥呢？这是因为啥事生这么大气，非得砸这个 ATM 机呢？根据目击者包女士介绍，说事发当时啊，她正好路过这条街，当时呢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拿着锄头走进了街上一家银行的 ATM 机室里头，对着玻璃门和 ATM 机的屏幕啊一顿猛砸。这包女士说了，说男子大闹的时候啊，脸上的表情由狰狞慢慢变成平静，仿佛压抑了许久的怒气终于是宣泄出来了。巨大的声响啊，也是引来不少路人。一位目击者说了，我还以为是疯子想砸 ATM 机抢钱呢，就马上报警了。结果呢，这大叔啊好像只跟这个银行有仇，砸完这家银行 ATM 机又跑到另外一条这个街上的另一家银行的 ATM 机上呢，去砸去了，同样二话不说举起锄头就是砸呀。接警赶来的当地派出所民警啊当场把他抓获了。根据了解啊，这男的今年39岁，姓邓，江西人。2010年的时候呢，邓某因为涉嫌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今年的5月17号刑满释放了。回家之后啊，邓某听说呢，堂叔把他的农改和这个拆迁费20几万都给吞了，
就从江西赶到福州向堂叔要钱。可是啊，这堂叔呢是百般推脱呀，这邓某啊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以捡垃圾为生。你想想，挺大大老爷们儿啊，就最后混到这种程度。他说了，说呀，我从江西过来讨债，落了这么个困境，还不如再进监狱，至少有人管吃管住。这邓某说啊，他是越想越生气呀，就从一个工地上偷了一把锄头，看到 ATM 机，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他们给砸坏了。我说呀，这没准也是个美丽的借口，他肯定得寻思，这万一要是砸出钱来就算挣着，砸不出钱再进监狱他也算挣着了。哎呀，人呢，这个可怜之人是必有可恨之处。你说说这个堂叔如果真是把他那个钱20几万就说吞给吞了，你就不能想招给他要回来吗？就只能一天天憋憋屈屈窝窝囊囊的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觉着吧，这个男的太不理智了，难怪呀，这个和社会都脱节了哈，在那里头待了好几年。还是说个人品质有问题，这老两口子配合的那是相当默契。那么到底是啥事儿这么默契呢？听凤说一说。说老太太姓黄，今年60多，温州红村老人协会里的赌场啊，就说他和他老伴李某开的。他俩啊分工很明确啊，李某呢在赌场里看场子，老黄某啊，这老黄太太啊就在派出所外面当监控。他们赌场呢今年年初开业，每天开放时间是下午2-3点钟到5-6点钟，只要赌场里一有大的场子，这黄某就到派出所门口蹲点去了。说来也巧啊，南塘派出所前面有一条路，警车进进出出那条路啊，那是必经之路。这老黄太太呀，或者坐在路口小店里玩，或者呢到附近人家里要聊天，只要看着有警车啊、出动往这个红村方向走啊，他就赶紧给老公打电话。哎，这边不有监控吗？这边哈打了电话，李某接到电话赶紧把场子就散了。红村老人协会啊位于比较偏僻的路段，门前呢有一条 U 型马路，处于三岔路口，背靠农田，散的也非常容易。就这么呢，民警在这对夫妻的里应外合之下是一次次的扑了空。其实啊，这老李头啊本来呢是以打鱼为生的，后来吧岁数大了，这渔船呢挣的也不多啊，他们呢就把这个渔船给卖了，在家闲着。去年啊，他们听说老人协会里经常有人打麻将，俩人就开始琢磨挣点钱呗，花5000块钱呢承包了老人协会的下午场。这赌场开起来之后啊，生意也确实不错，他们从参赌人员那里抽头薪，低的10块高的200，到目前为止呢他们一共收益10000多，除去成本呢也算是小有盈利。6月13号，当地派出所配合这个特巡警大队对老人协会来了个突击检查，抓了一批赌博人员，缴获38000多的赌资。目前呢，这老李头和老黄太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你看看啊，这个都多大岁数了，都60多了，就一天天干这事儿。说18岁的北京少女徐某啊，谎称借手机打电话，先后骗取了3部 iPhone 4手机。但是根据徐某讲啊，她不缺钱，骗手机纯粹是为了好玩。前2部手机骗来之后啊，竟被她随手扔进了垃圾箱。徐某呢，因为犯诈骗罪，近日被朝阳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小孩不大点，不学正经事儿啊。说6月27号，四川广元市救助站呢接收了一名从人民医院送来的老人。没想到的是啊，在管理人员询问老人身份信息之后，和他提供的所在地乡政府取得联系，竟然意外发现老人竟是名网上逃犯。老人岁数不小了，结果还干这事儿啊。28号中午啊，60岁的长沙市民魏国宝拿10块钱坐公交，因为啊没有零钱找，坐到半路呢就下车了。没想到啊，这大哥竟然被司机打倒在地，鼻子鲜血直流啊！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1-2块钱的事儿吗？你至于不得呀？哎，老话讲啊，坐月子的饭菜小米粥煮鸡蛋那是最有营养的。然而啊，葫芦岛产妇胡琳琳却因为营养过剩住院了。原来啊，胡琳琳呢自打怀孕之后啊，胃口变得惊人的大，在她坐月的时候一顿饭竟然吃下10个鸡蛋，连吃20天之后竟然肠梗阻了、所以说呀、凡事都得讲究个度。说目前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一名14岁的少年在父母外出的时候勇敢地开枪击倒了一名入室盗窃的歹徒，保护了自己幼小的弟弟妹妹。哎呦我天哪，这真是有这份环境，有这份土壤哈、就搁我都不知道那枪那玩意儿咋开，人家还是学过，人家环境允许哈。缝也交光了，我昨天和同事骑车城市森林溜达，也被浇成落汤鸡了，不过挺爽的。缝啊，昨天好多落汤鸡，那大雨浇的呀，冻稀眼了。看来你体格不软呐，整点白加黑，还得听你讲故事呢，小体格要保护好啊。大凤姐 ，Hello 啊，我是一个塔吊司机，天天就等着盼着听你节目，哎呀，老好听了。我想点一首庞龙的《兄弟抱一下》，送给所有开塔吊的兄弟们，谢了啊。好，那稍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凤啊，支持你，你的节目很有激情，每天都能这样不容易，向你学习，注意身体，感谢啊。凤姐，我老婆上个月生了一对龙凤胎，我老婆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凤姐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欢乐，在这里祝凤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感谢哈、也真是太有福气了啊，这个能生龙凤胎的家都

不是一般家庭啊，那都是福泽深厚的家庭了。凤啊，记得吃药啊，不然我们会心疼的。凤姐，你节目太好了，我永远支持，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好，有大家的支持，凤一定会再接再厉的啊。说到安全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尤其在一些大的环境下更要注意安全问题。就我们说叫怎么不帮忙，但你也别添乱。说八号的凌晨12:50，武汉天河机场厦门飞往太原的 MU2438 航班呢，在213机位中转起飞的时候啊，遇到两名没有赶上航班的男子的阻拦，哟，这拦飞机去了哈。说机场航站楼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两名男子拦住飞机和飞机推车之间，其中一个人还跳到推车的推杆上坐下了。这个时候呢，飞机已经脱离廊桥了，关闭舱门并且发动了，并且处于即将被推车推离机位程序当中。由于这俩人的干扰，飞机没有办法正常飞行了。那么民警上前劝说俩人离开，不要影响飞机起飞，警方将会协调二人转乘。在多次劝说无效之后啊，民警将坐在推杆上的男子强制带离现场。根据了解，俩人拦截飞机导致这个航班延误将近15分钟。原来啊，这俩男的是父子，父亲老郭51，儿子小郭20岁，在武汉上大学呢。当天呢，俩人准备搭乘这个航班返回太原，谁知道误了点儿，到达机位的时候航班已经关闭舱门了。老郭一时情绪激动啊，上前阻止飞机推离机位，要求飞机重新开启舱门让他们上飞机。那目前呢，机场警方已涉嫌非法拦截航空器，对老郭处以拘留10天的处罚。其违法行为给航空公司造成了损失呢，航空公司将依法进行民事诉讼。航空公司如果告一老百姓说你拦截我们的飞机导致我们的飞机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因不知道最后会赔多少钱。不过这个父亲我觉得着实是有点糊涂，这当个儿子的也怎么没好好劝劝你这个爹呀，这挺上火。不是说人家提前飞走了，那讲话了，说句不好听的，你是甚至说你骂两句，你说两句，或者你讨要一个公道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你们迟到了还让人飞机停来等你们。如果要是真是这么有这么那个什么一个人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包个私人飞机吧，想啥飞啥飞。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非法拦截航空器影响航空器正常这个行驶的违法行为啊，处以警告或者是200元以下罚款，情节比较重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这面对这个飞机延误啊，或者是一些登机过程当中一些突发事件，应该咱们以合理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常的权益，正当的权益，别做出过激的行为，防止因为维权或者过激触犯法律。不过实话实说，我倒觉得哈，目前为止咱们中国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乘坐飞机啊这方面一些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导致我们很多老百姓啊，包括说甚至说航空公司本身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前两天奉给大伙儿讲那新郑机场出的那个问题，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制度不健全呢？包括出了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去索赔呀？包括天机情况之下或者是一些客观条件之下怎么办？这个咱们都得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包括我们的相关部门啊，大家是不是也琢磨琢磨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招儿，让你好我好大家好呢？1月10号那晚上6点多，龙凤区龙永路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轿车呀四脚朝天儿翻倒在道边上，道中间的护栏被撞个稀碎，车的前保险杠啊严重受损，这碎片是满地都是呀。轿车司机以及一个老人被困在车里头了，附近群众赶紧就报了警了。朋友们，你想这个场面，晚上6点多，天擦黑了，是不是啊？就这会儿呢，这5点多，外面就缺黑了，这6点多更是了，黑了。完之后，这道上停了个车，半道四脚朝天，这瞅多吓人呢哈！赶紧报警吧。没过2分钟，民警赶到现场，随后啊将车玻璃给砸碎了，把这个司机还有副驾驶位置上的老太太给救出来了。幸运的是啊，虽然说车翻了，俩人被困了，可是俩人都没受伤。经过这个勘查测量呢，现场的刹车痕迹啊达到了30多米。民警推测呀，这司机当时肯定是驾驶速度太快了，刹车没刹住。这司机说了，说哎呀，不是这样嘛，这个车上这老太太是我妈。他说呀，我老妈呀就想回老家过年，为了不耽误工作呢，我寻我提前开车吧，给我老妈送回去，等放假之后呢，我再带着我媳妇跟孩子回去。可是啊，当车开到龙永路附近的时候，因为车速比较快，再加上呢当时路面有冰，车胎一打滑，车一失控，这就酿成事故了。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人没咋地儿啊，不然你说过年回家

啊，本身挺好个事儿，寻乐乐呵呵回家，家里团团圆圆的，过年吃个饺子啥的，放个鞭炮哈，挺红火火这种感觉。结果就因为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别说人在不在了，就是个讲话了，窗户哪块撞坏了，那玩意儿也挺闹心的，对不对？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今天大风过会儿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

0: 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孙盛希的嗓音自带一种克制的张力，既有着都市女性的清醒，又藏着爱情里难以言说的柔软，而陶恰好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整首歌的编曲像一场细腻的情绪铺陈，开篇的钢琴音轻轻落下，向心底第一次泛起要不要逃的犹豫。随着鼓点逐渐递进，他的唱腔从低吟的试探慢慢过渡到副歌我逃，逃到没有你的地方时的微颤，没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却把爱而不敢留的挣扎唱得戳心。这首歌里的逃从不是懦弱的回避，而是对感情的珍视，怕自己的热情给得太满，怕对方的回应不够真诚，更怕捅破窗户纸后连朋友都做不成。就像很多人在爱情里的模样，明明在意到会反复翻看聊天记录，却要装作无所谓，明明想靠近，却总在关键时刻后退一步。孙盛希用歌声把这种口是心非的细腻情绪剖开，让每个曾在爱里逃过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明白那些逃避的背后藏着的其实是怕失去的真心。

前奏悄然响起，时光便仿佛倒流回那个青涩的17岁。小幸运不仅是电影里跌宕的青春注脚，更是我们每个人心底珍藏的纯白记忆。田馥甄用她清泉般细腻而坚韧的嗓音，一字一句唱尽了那份后知后觉的笨拙欢喜，暗自雀跃的悸动，与最终错身而过的遗憾。我们何尝不是在失去后才听懂那句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封寄往过往的温柔情书，提醒我们曾那样毫无保留的真心付出。今夜让这首歌带你重回那片青春的操场，与那个藏在记忆深处的身影好好告别，或再次相逢。

莫文蔚的声线自带故事感，而《完美孤独》里的爵士曲风更是让这种故事感多了几分慵懒与通透。开篇的萨克斯轻轻吹响，搭配他低缓的嗓音，瞬间营造出深夜独处的静谧氛围，仿佛一个人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灯火，慢慢梳理心里的情绪。这首歌里的孤独从不是消极的没人陪伴，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清醒。莫文蔚唱着独处的时候没人打扰，没人唠叨，语气里没有抱怨，反而带着一丝享受，享受一个人看书听音乐的时光，享受不用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的自在。这种完美孤独是爱情里的一种从容，不因为寂寞而随便开始一段感情，不因为着急而将就，而是相信对的人会在对的时间出现。在等待的过程里，先把自己活成喜欢的样子，就像很多人在遇见真爱前的状态，独自成长，独自沉淀，只为了当那个人出现时能以最好的姿态与之并肩。莫文蔚用歌声把这种等待的美好唱了出来，让每个正在独处的人明白，孤独不是遗憾，而是为了遇见更好爱情的完美铺垫。

陈静飞的嗓音像裹着糖的晚风，清甜又温柔。而《晚风》这首民谣与流行结合的歌曲，恰好把这种温柔揉进了日常的爱情里。整首歌的编曲以轻快的吉他和弦为基础，旋律像傍晚吹过街角的风，带着淡淡的暖意，而他的唱腔里满是少女般的心动，把爱情里细碎的美好一一勾勒。

歌词里晚风轻拂过，带着你的温柔，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却全是日常里的小确幸。可能是傍晚一起在公园散步时，对方顺手帮你拢了拢衣领，可能是坐在路边长椅上，他给你讲今天遇到的趣事，风把他的声音吹得轻轻的，也可能是分别时他说明天见，语气里藏着期待。陈静飞没有去唱爱情里的大起大落，而是把那些不刻意却很打动人的瞬间唱了出来。听过这首歌的人会想起，原来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就藏在这些被晚风包裹的日常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烈的誓言，只要身边是那个对的人，就连风都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让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9: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0: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与您一起分享一则爱情故事。林婉的婉婉烘焙开在巷口第三家，木质招牌上挂着串小风铃，风一吹就叮当作响，混着黄油与香草的香气飘出老远。店里的窗台朝东，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会落在窗台上的玻璃罐里，罐子里

插着干花，有春天的薰衣草，夏天的小雏菊，还有秋天的麦穗，都是他从巷尾花摊慢慢攒下的。窗台最外侧总留着一块空地，像是特意为什么东西腾出来的。直到那年春天，这块空地上多了个透明的保鲜盒。

三月初的清晨，巷子里还飘着淡淡的樱花味。林婉正在揉面团，风铃突然响了，她抬头看，看见一个身穿卡其色风衣的男人站在柜台前，肩上落了片花瓣。男人没急着说话，先朝店里扫了一圈，目光最后停在橱窗里的樱花慕斯样品上，手指在玻璃上轻轻顿了顿，像是在确认什么。林婉把揉好的面团放进发酵箱，擦了擦手走过去，才发现男人手里攥着张折得整齐的便签纸，指尖微微泛白。

订了一份樱花慕斯，指定要下午五点取，说给重要的人。林婉在订单本上记下时，男人又补充了一句，麻烦做好后先放在窗台吧，我到时候直接去拿。说这话时，他的视线飘向了窗台，落在那排干花冠上，喉结轻轻动了动，像是还有话想说，最终却只是点点头，转身走出了店门。风铃再响时，林婉看见他的风衣下摆扫过门槛，带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樱花瓣。

那天下午4:30，林婉把樱花慕斯装进透明保鲜盒，奶油上缀了3朵新鲜的花瓣，还撒了层细细的糖霜。他把盒子放在窗台预留的空位上，旁边摆了张浅粉色便签纸，写上沈先生，您的樱花慕斯。订单本上他只写了个沈字。5点过了没人来取，6点天色渐渐暗下来，保鲜盒上凝了层薄雾。7点林婉要关店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保鲜盒拿回了冷藏柜，便签纸则加进了订单本里。第二天清晨，男人又来了，他看见窗台空着，脚步顿了顿。走进店里时，眼神里带着点歉意，他没解释为什么没取蛋糕，只说麻烦再帮我留一天，然后又订了一份同样的樱花慕斯，还是指定放在窗台。林婉没多问，只是在下午做慕斯时特意多放了勺樱花酱。这次男人直到傍晚都没来，林婉依旧把蛋糕收进冷藏柜，只是那张浅粉色便签纸他放进了窗台的干花罐里，和薰衣草插在了一起。

之后的日子，男人成了烘焙坊的常客，他几乎每周都会来订一次蛋糕，每次订的口味都不一样，却总指定要放在窗台，取货时间永远是下午五点，也永远会错过取货。春天快结束时，他订过芒果千层，奶油里夹着大块的芒果肉，临晚特意在盒子里放了把小叉子。夏天来时，他订了薄荷青柠蛋糕，临晚怕奶油化掉，在保鲜盒外裹了层冰袋。窗台的干花罐里也换上了小雏菊。入秋之后，他订的是肉桂苹果蛋糕，烤的时候整个巷子都飘着肉桂的香气。临晚在蛋糕上插了片烘干的苹果片，像个小小的装饰。

每次订蛋糕，男人都会留下点小东西，有时是张便签纸，上面写着今天巷口的梧桐叶黄了，有时是颗水果糖，橘子味儿的，放在订单本旁边，还有一次是片银杏叶，压得平平整整，叶脉清晰可见。林婉把这些东西都收了起来，便签纸夹在笔记本里，水果糖的糖纸放进干花罐，银杏叶则贴在订单本的扉页上。他开始留意这个叫沈的男人，知道他总在下午3点左右来，知道他喝咖啡要加2勺糖，知道他路过橱窗时会多看两眼他新烤的黄油曲奇。有次他特意烤了一小袋放在柜台边，男人走的时候他听见，他把曲奇袋捏得轻轻响。秋天快结束时，男人订了份栗子蒙布朗，这次他没写给重要的人，只写了留窗台。那天下午下着小雨，林婉把布朗放进保鲜盒时，在盒子里垫了张防水的油纸，又找了个小塑料袋把盒子套上，避免雨水打湿。5点过后雨还没停，男人没来。6点店里的灯亮着，林婉坐在柜台后看书，偶尔抬头看眼窗台。7点他准备关店，刚拿起保鲜盒，风铃突然响了。是那个男人，头发湿了些，贴在额头上，风衣的袖口也沾了雨水。他站在门口，看了眼林婉手里的保鲜盒，声音比平时低了些：“抱歉，今天加班来晚了。”林婉摇摇头，把保鲜盒递给他，又从柜台下拿出条干毛巾放在他面前。林婉递给他毛巾，男人接过毛巾时，手指碰到了他的指尖，他愣了一下，迅速收回手，把毛巾攥在手里，却没擦头发，只是低头看着保鲜盒上的油纸。这个栗子蒙布朗，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其实是我第一次吃你做的蛋糕。林婉愣了愣，他继续说，去年冬天我路过这里，看见你在窗。

就想进来订一份，可每次走到门口都没敢进来。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拿出张折了很多次的便签纸，展开时林婉看见上面画着个小小的烘焙坊，门口挂着风铃，窗台上放着姜饼，那是他去年冬天的样子。我叫沈周，他终于抬头看他，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像星星。之前没敢说名字，怕你觉得奇怪。我每次订蛋糕，其实都是想找个理由来店里，看你烤蛋糕的样子，听你揉面团时的动静，还有风铃响的声音。林婉手里的毛巾滑到了柜台上，她看着沈周，突然想起那些未取的蛋糕。原来每一份都是她的犹豫，每次未取都是没说出口的心意。林婉把保鲜盒抱在怀里，想抱这件珍贵的东西。其实第一次订樱花慕斯是想请你吃的，那天看见你在朋友圈发想吃樱花慕斯，就想订一份等你下班一起吃，可到了五点我又怕你不愿意，就没敢来。后来每次订蛋糕都是前一天看到你说想吃什么，我就跟着订一份，想等你愿意和我一起吃的时候再去，可每次都没有勇气说。林婉走到窗台边，拿起那罐插着便签纸和糖纸的干花，转身递给沈周。罐子里的干花还带着香气，浅粉色的便签纸露在外面，上面写着今天的黄油曲奇很好吃，那是他上次偷偷写的。沈周接过罐子，手指抚过便签纸，突然笑了，眼角弯起来，像窗外渐渐停了的雨。那天晚上，沈周没拿走栗子蒙布朗，他和林婉一起坐在窗台前，边吃那份蛋糕，边有说有笑。奶油上的栗子泥还带着温度，林婉给他泡了杯热可可，加了两勺糖。沈周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他，想要把这几年的犹豫都补回来。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落在窗台上，照亮了罐子里的干花，也照亮了两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心意。后来，晚晚烘焙的窗台上再也没有未取过的蛋糕。沈周会每天来店里帮忙，早上和林婉一起揉面团，下午帮他整理订单，傍晚则和他一起坐在窗台边看巷子里的人来人往。林婉的干花罐里又多了新的东西，有沈周画的小画，画着两人一起烤蛋糕的样子，有他们一起捡的枫叶压得平平整整，还有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以后的每一份蛋糕都要一起吃。冬天来临时，林婉烤了份姜饼，放在窗台最显眼的位置，姜饼上画着两个小人手牵着手，旁边还有串小风铃。沈周从身后抱住他，下巴抵在他的肩上，呼吸里带着热可可的甜。明年春天我们再烤樱花慕斯吧，这次要一起取。林婉点点头，看着窗台上的姜饼，突然觉得那些曾经未取的蛋糕都变成了最好的等待，等待一个人带着所有的犹豫与真心慢慢走到自己身边，把未说的话未完成的事都一一补回来。风又吹过巷口，风铃叮当作响，混着黄油与青草的香气，还有两个人的笑声飘得很远很远。窗台上的干花罐里新插了只腊梅，在冬天里开得正好，旁边放着个小小的保鲜盒，里面装着块刚做好的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张便签纸，写着

郁可唯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能轻易穿过旋律，把故事唱进人的心里。而《路过人间》这首流行歌曲，更是以叙事感极强的曲风，讲述了爱情里的相遇与成长。整首歌的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像一场情绪的旅程。开头的钢琴单音带着一丝迷茫，随着旋律推进，古典与弦乐逐渐加入，他的唱腔也从温柔的讲述变成副歌部分的通透释怀，把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的通透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里的路过不是错过的遗憾，而是经历的珍贵。郁可唯唱着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不是在感叹爱情的短暂，而是在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也好，别离也罢，都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些曾经喜欢过的人，那些一起经历过的事，或许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他们留下的成长会一直陪着我们，就像很多人回忆起过去的感情，不会再难过，反而会笑着说，谢谢他陪我走过的那一段。郁可唯用歌声把这种释怀与感恩唱了出来，让每个经历过爱情的人明白，路过人间的每一段感情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

0: 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重庆市豫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洪维俊为官数载，不是把精力用在招商引资发展工业上，而是千方百计寻求自身智力开发价值，利用手中掌握职权贪污受贿达926万余元。2012年7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洪维俊犯贪污罪、受贿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9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2002年，

0: 40岁的洪维俊兼任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副主任。2003年开始任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作为这样一个肥缺部门的党政一把手，有求于洪维俊的开发商自然是不计其数。眼看别人把那花花绿绿的钞票揣进了腰包，洪维俊也开始琢磨如何从开发区增值的土地中捞金呢？机会终于来了。2004年下半年，洪维俊在重庆市委党校读函授研究生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夏梅的女同学。洪维俊对她讲：“我们开发区有很多土地，升值空间大，你来购买再卖出去，可以赚很多钱。”夏梅说：“我不懂土地买卖，怕亏本。”洪维俊轻轻的一笑说：“我是开发区领导，不好出面，以你的名义购买，背后由我来操作，所得利益平分。”两人商量妥当之后，决定各出资50万元，于当年12月15日成立了重庆龙玉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准备购买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夏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为洪维俊的妻子和夏梅，两人各占50%股份。公司成立没几天，在洪维俊的操作之下，夏梅以龙玉公司的名义，按每亩12万元的价格，顺利竞得开发区青龙二三社20.8亩土地。洪维俊很清楚，只要有土地在手，不愁没钱赚。时间到了2006年5月，重庆金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准备在豫东开发区购买145亩土地进行开发，其中就包括已被龙玉公司竞得的青龙二三社20.8亩土地中的17.4亩。金旭公司找到豫东区开发区管委会，要求提供帮助。洪维俊代表豫东开发区协调龙玉公司和金旭公司土地转让一事，他要求金旭公司先与龙玉公司协商。金旭公司同意按每亩30万元的价格购买，代表龙玉公司谈判的夏梅不同意，要求每亩50万元。眼看着这就要谈崩，洪维俊暗地里与夏梅商议，将17.4亩土地按每亩42.6万元的价格，共计741.24万元转让给金旭公司。之后，洪维俊再次找到金旭公司，向对方承诺，金旭公司只需按照每亩30万元的价格，共计522万元购买龙玉公司的17.4亩土地，而522万元与741.24万元之间的219.24万元的差价由豫东开发区支付。于是，洪维俊代表豫东开发区与金旭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将17.4亩土地以741.2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金旭公司。洪维俊要求金旭公司打款550万元给龙玉公司，并承诺金旭公司多支付28元作为其他土地款。当日，金旭公司支付550万元土地款给夏梅。为了套取资金，洪维俊让金旭公司出具一份虚假的关于代付土地款的函，证实金旭公司向豫东开发区管委会支付200万元土地款时，误将其中应支付给龙玉公司的土地转让费191.24万元支付给了豫东开发区管委会，特请豫东开发区管委会将上述土地款代金旭公司转交给龙玉公司。洪维俊让豫东开发区工作人员陈明处理转交土地款之事，同日陈明将该函交豫东开发区副主任何某签字之后报给豫东开发区财政局。后来，豫东开发区财政局将金旭公司划入的土地款以金旭公司错误划入豫东开发区为名，划款191.24万元给龙玉公司，加上金旭公司应划给豫东开发区而实际被龙玉公司占有的土地款28万元，最终豫东开发区共向龙玉公司支付土地款219.24万元。这一笔款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洪维俊和夏梅的腰包。就在准备出售龙玉公司青龙二三社土地的同时，洪维俊选定购买青龙一四社49.98亩土地。为防止别人说是炒地，夏梅用以她丈夫为法定代表人的重庆登源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与豫东开发区签订青龙一四社49.98亩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竞买协议。协议约定，经甲方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拟定出让土地面积49.98亩，出让综合价为每亩12万元，共计599.76万元。该宗土地在2004年12月8日经豫东开发区委托的重庆明鑫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为770.7万元。为了达到低价购买目的，2006年6月2日，洪维军与夏梅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若竞买的土地综合金高于协议双方商定的综合价格，由豫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2006年6月29日，重庆市万州区土地交易中心对该宗土地公开拍卖，拍卖公司沿用2004年的评估价770.7万元起拍，夏梅代表登源公司参与竞买，登源公司以770.7万元的拍卖底价竞得该宗土地。在洪维俊的操控下，洪维俊与夏梅在以上两宗土地买卖过程中，将豫东开发区的390.18万元的公款据为己有。人的欲望很难得以满足，贪婪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就会变成肆虐的洪流，一发不可收拾。洪维俊作为开发区一把手，具有最终决策权，只要他轻松开动一下智力，大把的钞票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进他的腰包。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朱长江，是当地的一个小包工头。2006年，洪维俊给朱长江介绍了一个很小的工程回填项目，洪维俊提出按每立方米0.5元提取介绍费，朱长江二话没说点头应允。工程结束之后，朱长江算下来如实给了洪维俊3万元。洪维俊认为朱长江为人老实信得过，从此二人开始紧密合作。2007年6月20日，工程兵工程学院南京工程爆破技术服务部中标豫东开发区龙腾工业园对口支援标准厂房厂坪工程，工程兵学院经现场考察之后发现该工程施工难度大，所以决定将该工程分包给豫东开发区的下属企业重庆凯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并与凯华建司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书。洪维俊在凯华建司承建龙腾工业园厂坪工程之后，安排凯华建司副总经理黄永平联系朱长江，提出将该工程交由朱长江承建，并要求对方给洪维俊介绍费100万元的要求。黄永平当即将这一消息告知了朱长江，朱长江通过估算后认为该工程即使给了100万元的回扣仍然有钱赚，于是就同意。洪维俊得到朱长江承诺之后，向凯华建司总经理李某某打招呼，要求将该工程发包给朱长江承建，李某某同意。2007年7月15日，朱长江通过挂靠重庆恒通建设有限公司二分公司顺利承接到龙腾工业园厂坪工程。工程完工之后，朱长江按照约定将送给洪维俊100万元划到重庆市琼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账户上。2008年上半年，豫东开发区实施大河沟三期回填工程，洪维俊安排黄永平与朱长江再次商谈承建工程事宜。朱长江与黄永平商议之后，承诺得到该工程之后，将中标价格超出16元的部分送给洪维俊。朱长江以4061.14万元的价格中标大河沟三期回填工程，洪维俊让其不支付工程保证金，因回填的土石方不好找，在洪维俊的帮助下，朱长江承包了万山国际约35万立方米的挖方项目，作为大河沟回填的土石方来源。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按照事先约定，朱长江算下来应送给洪维俊好处费约380万元。后来因油价上涨，成本增加，朱长江提出只送300万元，洪维俊同意了。因开发区的项目实在太多了，捞钱对于洪维俊来说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当然，有这样的机会，他是绝不会放过。2005年8月8日，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以200万元获得了 万州区牌楼街道办约33.5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九月，豫东开发区与重庆恒业公司签订合同，合作实施大河沟的回填造地工程项目。因宏发公司的土地位于大河沟，为对大河沟实施整体开发，恒业公司需要对宏发公司的土地进行收购。洪维俊组织豫东开发区有关人员和恒业公司一起与宏发公司股东张某谈判收购事宜。后来宏发公司与恒业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以每亩8.9万元的转让价将33.58亩的土地转让。2007年至2009年，万州的土地价格大幅上涨。由于恒业公司与宏发公司未办理转让手续，张某多次找到恒业公司要求补偿未果。张某遂找到洪维俊，提出土地转让价格是在豫东开发区的干预下才把价格压低，而且豫东开发区和恒业公司没有执行另一份协议的内容，没有将大河沟整体造价咨询业务给宏发公司，因此要求恒业公司再补偿几百万元给宏发公司，否则宏发公司就违约。张某要求洪维俊出面协调，并表示宏发公司得到恒业公司100万元补偿即可，多余的作为感谢费送给洪维俊。洪维俊表示同意协调。协调成功之后，张某分三次将100万元送给了洪维俊。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之剑绝不会让洪维俊之流逍遥法外。经法院审理查明，洪维俊在重庆市豫东开发区任职期间，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过程中，利用与伙同成立的公司采取自行确定价格并自己购买，违规补差价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侵吞国有土地资金及公款共计401万余元。同时，洪维俊在豫东开发区工程建设项目开发过程中，为工程承包人、承建单位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对方好处费共计525万元。洪维俊将所得赃款用于购置门面、购买别墅以及投资房地产等。2012年7月20日，经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审以洪维俊犯贪污罪、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0万元人民币，犯罪所得926万余元赃款予以追缴没收。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替通缉犯消灾的公安局长张文聪，毕业于国内知名的警察学院刑侦专业，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他曾位居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但是仅仅一念之间，现在这些都是黯然失色，他竟栽在了一名通缉犯的手中。公安局长被通缉犯斩获，这未免是警界的悲哀，但是更令人震惊和深思，这位公安局长收受了通缉犯的贿赂，他将面临12年的牢狱之苦。出事前的张文聪是浙江台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他在刑侦线工作了10几年，称得上是一位老刑警，参与了许多大案的侦破，可谓是战功赫赫。31岁便当上了台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42岁时就做到了现在的职位。在同行中间，张文聪算是能力突出，前途无量，不过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有些清高自傲，不认输也不服输。2006年开始，张文聪觉得自己这点工资收入太少，想通过其他途径找到一条赚钱的路子，于是他不顾妻子反对，用全部家当并借了一部分债当做了3次投资，但是都以失利而告终。为此，张文聪曾十分懊恼，因清傲的性格，他自然不愿被别人知道自己落魄。自此之后，张文聪总想着有个什么办法能尽快把损失的钱弄回来。那这个时候，严荣生出现了。严荣生是黄岩的一个企业老板， 由于组织六合彩赌博，被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于2000

0: 2008年网上通缉，他想找人撤掉这个通缉，把案子消掉，做个合法公民。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焦急的严荣生放出话，只要能搞定这件事，钱好说。严荣生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的四处托人找关系，最后找到了时任台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的张文聪那里。张支队，只要这个事情能搞定，钱不是问题，我不会让您白辛苦。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文聪很快就有主意了，他推出自己身边最信任的朋友杨先玲。这个杨先玲48岁，无业，是张的小跟班。他对严荣生说，杨先玲能说会道，他可以帮忙。张文聪是想让杨先玲出面和严荣生谈合作，自己只做幕后指挥。有了张文聪做靠山，杨先玲变成了一个能摆平各路关系的能人。几次接触下来，严荣生对杨先玲是深信不疑，开始催着杨先玲办事。张文聪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和杨先玲商量了一下，决定向严荣生开价，要对方拿出80万帮他办事。80万元能免于牢狱之灾，买回一个清白之身，严荣生觉得还比较划算。可严荣生毕竟是个生意人，他疑惑地瞪大双眼问杨先玲，如果我出80万，真的能给我消除公安的通缉令吗？你们可千万别耍我，你感觉难道我们会骗你吗？拿你你的钱，我们自然会负责，更何况张文聪是公安局长，神通广大，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严荣生相信了，但是在付款的问题上，严荣生也很精明。2008年11月，他先支付给杨先玲前期活动经费50000元，这大笔的钱我分2次给你们，第一期付35万，剩余的40万等事成以后再结清。张文聪两人觉得也只有如此作罢。2009年1月8日下午，双方以借款方式签订了一张40万元的借条。张文聪承诺2个月之内把事情办好。交钱的时候，张文聪让杨先玲跟严荣生的宝马车上拿了35万元。钱到手之后，杨先玲随即将钱存入银行。张文聪要求严荣生写一张借条，这是张文聪打的小算盘。万一他这40万元的事情泄露出去，这张借条能给自己开脱。在借条里，借钱的是杨先玲，张文聪变成了担保人，他觉得这样是双保险。2009年春节前，张文聪以经济紧张为由，从杨先玲处拿走了30万。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可是真正办起事来，张文聪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几次找到严荣生案子的承办人，请他吃饭唱歌，还施以一些小恩小惠，想让承办人删除掉通缉信息。但是时间过去了1个多月，仍然没法将严荣生的网上通缉令取下。2009年2月26日，网上通缉的严荣生被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抓获。严荣生被抓刑拘之后，张文聪整天坐立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经过策划，张文聪指使杨先玲同严荣生案件经办人谢吉祥进行联络套近乎。与谢吉祥见面之后，张文聪是热情相待，而后多次打电话给谢吉祥，要求他对严荣生予以关照。接着张文聪又恳求谢吉祥出力，并运用关系网为严荣生办理取保候审。同年3月6日，严荣生被批准取保候审，张文聪为自己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感到一阵欣慰。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张文聪想象的太平无事，尽管张文聪费尽心血为严荣生办理了取保候审，但是没过多久，严荣生被黄岩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花了钱，灾却没免掉，还是要被判刑。严荣生心里愤然不平，他也非等闲之辈，觉得这40万元出得太冤了。不几日，严荣生就向张文聪讨要当初支付的40万元。虽然是缓刑，但说出去我仍然是个囚犯，你拿了我的钱没有替我办事，这钱你们应该归还。严荣生毫不留情地打电话给张文聪，这边张文聪早就用拿来的钱还了债，哪里还有钱还给严荣生呢？即便有一点余额，他又岂肯归还？ 于是张文聪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拿钱，将皮球踢给了杨先玲，而杨先玲也极力矢口否认。面对像无赖一样的公安局副局长，严荣生气的是浑身发抖，几次讨要无果，严荣生一怒之下将张文聪告到了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线索被移送至黄岩区人民检察院。面对严荣生的资金来源、社会关系初步的摸排之后，侦查人员认为严荣生提供的信息可信度较高，案件的关键人物是杨先玲，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杨先玲解开谜团。但是2009年七八月份，杨先玲生意亏损之后变卖了资产，四处躲债，居无定所。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如果通过网上通缉，势必会让在公安工作的张文聪有所警觉，影响整个案件侦查，所以侦查人员只能秘密开展调查。然而杨先玲依然是杳无音讯，案件侦查一下陷入了困境。直到2011年3月23日夜，事情才出现转机，侦查人员终于在台州的一家旅馆内将杨先玲抓获。杨先玲到案之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供述了约请、商谈、收钱、取钱都是受张文聪指使。此后警方还找到杨先玲的司机吴万九，印证了杨先玲的说法。2011年3月29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张文聪被黄岩区人民检察院传唤到案。一开始张文聪并不慌张，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正面参与这件事，所以就算司法部门要查也难以找到证据，他可以把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有了这样的想法，张文聪是底气十足。果然不出所料，张文聪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他坚持说自己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他还声称严荣生是因为自己没有答应帮忙，所以恶意举报，是血口喷人，诬陷他。在随后的询问中，张文聪或是积极回答，或是沉默对抗。他自认为是刑侦专业科班出身，不时向侦查人员炫耀自己曾经办过的轰动一时的案件。正当检察机关束手无策之时，最后严荣生拿出的一件证据让张文聪彻底傻掉了。原来在每次与张文聪和杨先玲交往洽谈中，严荣生都悄悄录下了所有对话内容，而这些则变成了有力的铁证。他还向检察机关提供了银行取款凭证，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视听资料经庭审质证来源合法有效，并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的基本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法院一审判处张文聪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杨先玲有期徒刑6年，追缴两人犯罪所获得赃款40万元，上缴国库。对一审判决，张文聪不服，提起上诉。2012年6月19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张文聪上诉，维持原判。张文聪判刑之后，有民警嘲讽说，张文聪毕业于国内知名的警察学院刑侦专业，从事刑侦工作10几年，是一名老刑警，参与了许多大案的侦破，最后竟栽在了行贿人的录音证据上，这是老天给他开了个玩笑。然而更多人则认为张文聪犯的错误很低级，是因为我们还把他看作是一个刑警，一个公安人员。但是张文聪跟对方谈妥的交易，收下了40万元人民币和40万元欠条的时候，公安人员只是他的一个外在符号，一个公安局长竟利欲熏心，知法犯法，栽倒在通缉犯手中，其可悲而又可恶。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性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1年10月15日，上海期货界赫赫有名的亿万富豪江燕南，在上海浦东新区世博演艺中心大摆宴席，庆祝他的女儿满月。宾客散尽，江燕南顺从地戴上了手铐，跟随警察去往9年前他持枪抢劫的常州。2012年7月，在法庭上听完宣判的江燕南轻叹了一声：“可笑我年少轻狂，纵使我天赋奇才，身家数亿，也难抵10年前的一时冲动，持枪抢劫毁掉了我的一生。”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上世纪90年代，江燕南从一家名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了期货市场，初次试手就大赚一笔。这笔钱差不多是他身为师职干部的父亲当兵几十年的全部收入。2002年，江燕南在浙江衢州开了一家歌厅和溜冰场，进军娱乐业。娱乐行业总是鱼龙混杂，江燕南结识了一些在当地吃得开的小混混，跟江燕南走得最近的有华荣和董平。在当地，这哥俩一个号称是双枪将，一个号称是小李广，但是真正有枪的是闷声不响的江燕南。在开办歌厅之后不久，江燕南到江西上饶市买了一把仿54式的手枪。买枪的时候，江燕南是想震慑那些小混混别来他的歌厅闹场子。江燕南的父亲曾经当过兵，在他的皮箱里藏着5颗子弹，他偷偷把子弹装到了枪里，把枪玩的是滴溜乱转。3个年轻人混迹于歌厅，除了吃喝玩乐就是赌博，很快江燕南的几万元就全扔进了赌场。2002年9月，为了还债，江燕南低价变卖了歌厅和溜冰场，即便如此他还欠着6万多元的赌债，要是能发一笔横财就好了，省得被债主整天追着跑。面对华荣和董平这两位好友，江燕南吐露了自己的烦心事。董平提醒说：“你有枪啊，我们可以去抢啊。”这个董平有抢劫前科，抢是他获得钱财的捷径。哦，那就去干一票。江燕南试探着问着。随即，3个年少轻狂的小青年谋划了一起抢劫计划，由江燕南去租一辆车，再弄几个假车牌做掩护，到上海找个富人区去干一票。2002年10月17日，3个人开车直奔上海。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上路假牌照就被细心的上海交警逮了个正着。3个人连忙开车逃离上海。18日晚上，他们来到常州市的新北区。当天晚上，3人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该区的东南花园别墅区，决定立即深夜动手。目标锁定为别墅区内相对独立的一栋别墅。2002年10月19日凌晨4点，当一切进入寂静之中，3人悄悄从车上拿出

0: 出了千斤顶，顶开了别墅区的铁栅栏。拿枪的华荣和董平等不及，干脆飞身穿越了铁栅栏，跳进围墙之内。他们没有想到，在小区内巡逻的两个保安当即发现贼影，飞身追了过来。董平连忙转身跑回车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催促着江燕南：“快跑！”江燕南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跑了。被两个保安围住的华荣落了单，马上被逼到了墙角。情急之下，华荣掏出手枪，哆哆嗦嗦地指着保安吼道：“别过来，我有枪！”两个保安几乎同时飞身扑上去，一个抱住华荣持枪的双手，一个抱住了华荣的身子。抓获持枪劫匪，令当地警方如临大敌。警察把华荣拖上警车，带回常州市公安局。华荣很快就交代了一切。由于是持枪抢劫，常州市公安局将此案作为当年的一号重案，派出精干警力全力追捕江燕南和董平。2003年，董平被浙江温州警方抓获，江燕南仍然在逃。后来华荣和董平两人都被判处10年以上的重刑。在常州，持枪抢劫案件非常罕见。案发之后，警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这个案子一次次被提起，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那把枪上。仅仅江燕南在浙江衢州老家，常州警方就去了10几次，全部是无功而返。2011年清网行动开始后，常州市新北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崔国斌和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孙景瑜负责追捕江燕南。在调查江燕南亲友的过程中，孙景瑜得到了一条消息：江燕南的父亲开着一辆奔驰车在浙江去上海的路上违章，但是车主并不是江燕南的父亲，而是一个名叫彭燕的未婚女子。一个30出头的年轻女性的豪车却让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驾驶，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一般。2011年10月20日，孙景瑜带队直奔衢州民政部门，查证彭燕的确是江燕南的妻子。但是2010年1月，彭燕与江燕南办理了离婚手续，名下突然冒出10万的资产。孙景瑜在走访时从江燕南老街坊那儿听到了一句话：江燕南好像在上海做期货生意。江燕南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搞期货赚的。想到这里，孙景瑜眼前一亮，江燕南很有可能潜藏在上海搞期货。2011年10月23日，新北分局副局长崔国斌与孙景瑜带队赶赴上海，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查明彭燕在上海的多处房产和几部高档轿车信息。随后在走访中，孙景瑜得到一个意外消息：彭燕在上海东方医院刚生完二胎，还没满月。孙景瑜立即赶到东方医院调查，调取彭燕的住院病历时，孙景瑜突然发现家属一栏中突然写着江有四，但是有四这两个字是经过涂改之后补在上面的，仔细辨认就可以看出原来那两个字就是燕南，江燕南。孙景瑜差一点喊出声来。通过侦查手段，警方很快查到江有四的相关信息。虽然此人身份证是贵州毕节，但现在的户籍地址却在浙江衢州。江有四在上海浦东金融中心期货中心经营着一家期货公司，掌控的资金有10个亿，个人财富也有3-4个亿。江燕南很可能借用江有四的身份把身份漂白。孙景瑜调取了江有四的户籍资料，将江有四的照片与江燕南的照片进行对比，发现两人的眉毛、左耳以及左侧颧骨下方的黑痣等处完全相同，毫无疑问，这个江有四就是在逃9年的江燕南。2011年10月25日晚10点，在上海警方协助之下，孙景瑜在上海世博演艺中心地下停车库等到了喝完女儿满月酒的江燕南。我知道你们会来的，我跟你们走。江燕南见到孙景瑜出示的警官证，没有任何反抗。在回常州的路上，坐在囚车里的江燕南跟孙景瑜聊起了这些年来的经历。当年案发之后，江燕南是径直来到上海，进入期货市场再是身手。当时的期货市场对身份证的认证并不规范，江燕南陆续借用了多人身份证开户炒期货，很快赚的是盆满钵满。随着多年操盘期货经验的积累， 江燕南竟然研发出了一个炒作期货的软件，有了这个软件就相当于有了独门秘籍。江燕南创办了自己的期货公司，一年最少能赚个4-5千万，他个人资产也超过了3亿。除了名车豪宅之外，在他被捕的前一个月，在上海最豪华地段，他为刚刚出生的女儿买下了60亿厅的豪宅，耗资1000多万元。江燕南虽然身家数亿，但是他只能低调行事。逃亡9年来，他再也没用过自己的真实名字。2008年5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江燕南拿出30多万元购买了帐篷和药品送到灾区，他想用对灾区的援助温暖自己冰凉的心，拯救自己失落的灵魂。也正是这次地震给了江燕南漂白身份的念头。当江燕南带着90万元来到灾区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很多人在地震中死亡之后，因为找不到尸体无法销户，身为生者却在行尸走肉，而死亡的人肉体消失，他们的名字却还留在世界上。逃亡中的江燕南决定借尸还魂，他匿名向灾区捐出了随身携带的90万元，然后给当地的一个朋友留下了一笔钱，托人四处打听，寻找跟他年纪相仿、相貌相近的死者。江燕南提出两个条件：死者最好姓江，最好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经过一段时间寻访，江燕南最终经过中介找到了一个失踪的贵州毕节人，1970年出生，名叫江有四。紧接着，江燕南花重金买到江有四的第一代身份证。随后他在上海找到一个假证贩子，用自己的照片补办了第二代身份证。借尸还魂之后，江燕南又以江有四的名义回到浙江衢州市购买了一处房屋，并把户口落在衢州，成功的漂白了身份。潜逃后的江燕南因为有案在身，即使拥有巨额财富，他却不敢安然享受，辛辛苦苦赚下的这些钱一旦被抓，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2011年，江燕南授意妻子以他涉案失踪为由，成功办理了离婚手续。江燕南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妻子名下。逃亡的罪犯能够抚慰自己心灵的事情往往是延续香火，即便将来走上断头台，他也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继续。离婚后不久，逃亡中的江燕南与妻子生下的第二个孩子，在宝贝千金出生的当天，在江燕南父爱光辉闪耀的那个瞬间，他在孩子出生的父亲栏中签下了9年来的第一个真名，江燕南。江燕南没想到正是这个名字最终暴露了他的行踪。2011年10月25日晚，当江燕南为女儿办完生日宴会之后，常州警察孙景瑜站在了他的面前，妻子抱着孩子钻进了一辆奔驰车。这么多年以来，江燕南一直不跟妻子同乘一部车，这已经成了习惯。在江燕南的潜意识里，他担心某一天会遇到常州警察，而这一天也真的来了。妻子像往常一样坐上车子走了，江燕南挥起了手，摇了又摇，黑暗中没有人看见他那凄凉的手臂。随后他的双手被戴上了冰凉的手铐。在回常州的路上，江燕南对孙景瑜说：我拿3000万元，能不能放了我？孙景瑜回答很干脆：不能。进了常州市看守所，江燕南又问：我拿5000万元，能不能取保候审？狱警的回答依然没有变：不能。2012年7月，江燕南被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听到判决之后说：以前逃亡的时候顾不得想一下自己的前程后事，尘埃落定之后想一想，怨不得别的，只恨自己年少轻狂。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述一个 DNA 还原被小三女孩的爱与死。当然了，听着题目有些复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2011年8月31日，江西省萍乡市的一位渔民在泸溪县东风水库的高速公路高架桥下发现了3个装有尸块的塑料袋， 旁边还散落着一些尸块，他立即向

公安机关报案。平乡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案之后，立即调派泸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赶赴现场，经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确定死者为女性，年龄在28岁左右，死亡时间为8至10天前。平乡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831杀人碎尸案专案组，泸溪县公安局迅速启动命案侦破工作机制，专案组迅速制定工作方案，紧锣密鼓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在抛尸地点周围和高速公路沿途查找物证或抛弃物，发布协查通报，对比排查全国近期失踪人口情况，走访调查周边省市，寻找可串并案件，开展技术鉴定和信息研判等，查找尸源，确定死者身份，成了破案的关键。通过对现场及周围勘查，专案组推断尸块是从平乡至宜春的高速公路高架桥中段向桥下抛掷的，嫌疑人可能拥有交通工具，掌握驾驶技术。专案组民警白天调查走访，晚上汇总信息，分析案情。平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蔡锦福说，死者到底是谁，是仇杀还是情杀，是本地人被杀还是外地人杀人后再次抛尸，这一个个疑问需要我们去破解。一个星期之后，民警在高速公路江西至湖南方向的一高架桥下又找到了几个内有细微人体组织的塑料袋，经检验 DNA 数据与死者一致，至此确定嫌疑人从湖南方向驾车行驶并抛尸的可能性较大。专案组民警按照制定侦查工作方案进行大量艰苦的排查调查工作，但是案件仍然未取得更大的进展，许多嫌疑人一一被排查，案件的侦查一时陷入了僵局。在四处调查同时，专案组将受害人的 DNA 数据放入公安部数据库进行对比。2011年9月8日，技术组得到消息，受害者的 DNA 数据与湖北荆州一起疑似凶案现场遗留血迹中提取的 DNA 数据吻合，办案民警立即赶赴荆州展开调查。原来当年一对同居男女在荆州打架之后，在没有缴清租金的情况下不辞而别，房东来要房租的时候发现屋内有大量的血迹，于是向警方报警，当地警方采集屋内血迹样本存入了数据库，并将 DNA 数据纳入公安部 DNA 数据库，没想到这却成了破案的线索。据荆州警方调查得知，当初租住者是一对年轻男女，这两个人早已下落不明，时隔一年多要找到当时租房人的信息犹如大海捞针。专案组民警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工作，终于查明当时租房的是谢敏明，其在租房期间与来自四川省内江市的柳玉清同居，期间两人经常吵嘴打架。办案民警立即奔赴四川内江，通过当地警方秘密获取了柳玉清父母的 DNA 验材，经对比确认831杀人碎尸案的死者就是柳玉清。1984年出生的柳玉清是四川省内江人，父母都是工厂的普通职工。从四川省天一学院毕业之后，柳玉清进入了成都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起了售楼小姐。25岁的时候，柳玉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叫谢敏明的网友。谢敏明是湖北省荆州人，在当地经营土特产生意。此后两个年轻人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很快坠入爱河。2010年1月，他毅然辞去成都那份不开心的工作，追随谢敏明来到了荆州，并同居在一起，准备春节过后在荆州找一份工作。这转眼春节即将来临，柳玉清提议或者和谢敏明一起回四川内江，让母亲看看这未来的女婿，或者去谢敏明的老家拜见未来公婆。然而谢敏明却以春节正值土特产销售旺季，把两个方案都给否决，并不停地劝柳玉清回四川老家跟母亲过年。农历腊月24日一大早，谢敏明还在睡觉，柳玉清却早早起床，准备按照家乡的习俗在这一天清洗衣物打扫卫生。
就在他轻手轻脚的忙碌的时候，谢敏明放在床头柜上调成静音的手机亮了一下。柳玉清拿起手机一看，是一条短信。他打开仔细阅读，顿时是脸色大变。老公，你哪一天到家？年货办齐了吗？别忘了给儿子买过年穿的新衣新鞋子。直到这时，柳玉清才知道谢敏明早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儿子，自己是莫名的被小三了。见事情败露，谢敏明试图拥抱柳玉清，对他进行劝慰。正值恼怒之时的柳玉清奋力推开谢敏明，由于惯性作用，他不慎摔倒在地，头磕在餐桌上，顿时这血就流了下来。这血迹后来就成为了那个 DNA 数据样本。侦查员从柳玉清父母口中得知，柳玉清曾于2011年6月在湖南省长沙市活动。从8月中旬起，柳玉清除了跟家人发过两次短信，称是要去缅甸，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在确定死者身份之后，办案民警围绕柳玉清生前交往的社会关系人展开排查。警方在数百名关系人中，最终确定了10名重点嫌疑人。种种迹象表明，被害人最后落脚点是在长沙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而且被害人的最后联系人黄文义嫌疑最大。跟谢敏明吵架分开之后，柳玉清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离开了荆州，他不想回四川老家，朋友介绍之下来到了西安，因为急需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辗转应聘到了西河会所。2010年5月的一天晚上，会所的一个 KTV 包厢里，新加坡一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总经理45岁的黄文业做东，宴请客户后来到这里彪哥消遣，而负责该包厢服务的是26岁的柳玉清。漂亮大方的柳玉清服务周到，始终面带笑容，但是细致的黄问叶却从对方的微蹙眉头、美丽的大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忧伤，这不禁激起了一个男人的怜香惜玉之心。那天晚上，黄问叶一反常态，反客为仆的对柳玉清非常照顾，大家见状纷纷打趣黄问叶，这终于有美女让我们的钻石王老五是心动情动啊。黄文业对柳玉清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承受了太多的磨难，看到你我就有些心疼起来。一席话戳到了柳玉清的伤心之处。黄文业说道，青青，跟我去长沙吧，我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不让你受一点委屈。黄文业说自己也是单身，柳玉清跟随他来到长沙，成为公司的一名月薪6000元的职员，从事资料整理的轻松工作，并住进了公司在长沙市王府井商业广场为黄文业租的高档住宅。2010年6月的一天下午，柳玉清在整理公司员工档案名册的时候，意外发现黄文业早在23年前就已经结婚了，妻子在江苏泰州，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22岁的女儿和一个读中学的15岁的儿子。此后，柳玉清心理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不断的与人发生冲突，他性烈如火，像这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是一碰即爆。一次，黄问业在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从卧室里飘出来，他吓了一跳，冲到卧室的门口，急忙敲门：“你在干什么？”屋里，柳玉清狂躁的大喊：“我要把这房子给烧了！”黄文义惊得目瞪口呆，拼着命的砸开了门。只见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堆放在地上，正在烧着，火苗已经窜起了1尺多高，而柳玉清手里拿着一把黄色的剪刀，正狂乱地剪着自己的头发，地上已经散落很多剪下的发丝。不要再闹了！站在床下被动挨打的黄卫业愤怒地喊着，双手抓住柳玉清的一条腿，猛然一拽，柳玉清立刻脸朝上摔倒在了床上。
黄文业上到床上，一屁股坐在。

0: 他的腿上，刘玉清便用双手在黄卫业的身上胡乱的抓打，顿时黄卫业的手臂上、肚子上、胸口上抓出了一道道的血痕。黄卫业疼痛不已，双手紧紧的抓住柳玉清的双手，动弹不得的柳玉清发疯似的大喊：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打电话告诉你老婆和女儿，把你的丑事全说出来，除非你把我掐死。黄卫业的情绪顿时失控，顷刻之间满脑子全是对柳玉清的仇恨。他放开柳玉清的双手，转而用力的掐住了柳玉清的脖子。20多分钟之后，柳玉清脸色发紫，不再挣扎。黄卫业喘息着松开手，他怕柳玉清醒过来没完没了的闹腾，顺手拿起了旁边的一条围巾套在柳玉清的脖子上，用力的系了个死结。看着柳玉清的尸体，黄卫业站在房间里傻呆了10多分钟，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解脱了。经过连续16个昼夜的鏖战，办案民警转战湖北、广东、四川，终于在深圳市南山区的一家5星级酒店将潜逃的黄卫业抓获。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嗷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饼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饼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 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在，在里边看书呢。嗯，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显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扬紧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掏钱带路，我去找他去。皮显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显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民，跟我去见八王敲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神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寇，任禀任堂回。你不是杨六郎？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这就错了，我和任禀没见过面，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乌鸦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手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老心儿的牙你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假的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流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民。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着一水桶，你蒙情作弊，诈死瞒民，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加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禀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禀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舅妈，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这么棒棒，像在杭昌宫城城墙被炮炸了一段，成了个豁口， 丁教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赵正嘛，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任凭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丕显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人名人堂鬼。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呢？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会，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他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人禀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报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啊，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丕显、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了，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呢，叫军兵撤起来，冲到城上高喊，啊，赵德芳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 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么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

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呀、啊、公正。你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妖精杨延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哟，胆大韩昌韩延昭，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撒丫头。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呼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脖子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韩昌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延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旗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灯离鞍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新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穿横竖的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银盔，高撒斗大的三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延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翻滚大帅杨景杨延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

0: 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排风。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荆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师达悟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了，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如此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枪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啊，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瞬时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 当差就到了。曾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曾宝疼的呀一搏炸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败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无名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这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辐射计，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无名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才有二次炮轰扬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啊。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奖赏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

0: 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呐。再说我才50000人，他们要偷营接战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欧呀，我说是天罪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意下如何？欧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舍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无名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呢？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灯立鞍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有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孤心里不忍呐。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嗯，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
1: 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显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显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一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呢，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你有欺君之罪呀。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罪原谅了。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今天韩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丕显呐，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丕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丕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任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海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静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英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英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和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 进城容易

哭成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寒蝉炮轰扬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人禀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英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啊！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奖功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了，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哦，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涛，这六涛既是龙涛、虎涛、文涛、武涛、豹涛、犬涛，这犬涛为首，鸡司名犬首夜，咱来个死守英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英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凝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凝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凝兵冻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凝兵冻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用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瘤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瘤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凝兵冻城，六涛里为犬涛，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佘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啊，用炮轰！
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哇，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嗯，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岛内这攻城，也不算完。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兵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枪碎，是卖盲牛的老客由此韬略。枪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动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啊，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在店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师傅要简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粮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脖子驴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抱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沉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交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好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牦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十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问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店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
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去。

0: 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放马牛。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非常感谢大家依旧来守护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0: 嗯，在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本，哎呀，文学巨著哈，
1: 嗯，
0: 太经典了。这本书呢是我一看再看，一读再读的书哈，
1: 嗯，
0: 而且呢，每一次重温这本书哈，我都有不同的新的感受。不卖关子了，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飘》。
1: 飘。
0: 嗯。当我们聊起世界文学史上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名字永远绕不开，就是斯嘉丽。当我们谈论乱世中的生存意志与爱情悖论，
1: 嗯，
0: 也是有一本书注定永恒，就是《飘》，又名《乱世佳人》哈。
1: 嗯，
0: 1936年，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出版了她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飘》。谁也没想到，这一部耗时10年写就的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惊世界，单日销量突破5万册，半年销量破100万册。1937年。斩获普利策奖，被翻译成29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3000万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销量第二的书籍，仅次于圣经啊，你想想。1939年改编的同名电影《乱世佳人》横扫奥斯卡10项大奖，费雯丽饰演的斯嘉丽成为影史永恒的经典。
1: 近百年过去，《飘》已经超越了爱情小说的表层定义，它是一部呢美国南北战争为底色的时代史诗，一曲啊书写女性觉醒与生存韧性的人性赞歌，更是一面映照文明崩塌与新生的历史镜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段深度的解读，从这个创作的背景到时代的画卷，还有人物的群像、爱情悖论、生存哲学，还有文学价值这6大维度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部百年经典。那看懂斯嘉丽那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背后藏着怎样的苦难、倔强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0: 一部非典型经典的诞生，藏着作者的一生执念。要读懂《飘》，必先读懂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这个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南方女子，一生只写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凭此一部封神，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米歇尔的人生呢，从一开始就与《飘》的故事可以说是深度的绑定了。她出身南方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呢是擅长历史的律师，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家中常年弥漫着关于南北战争的回忆与讨论。亚特兰大这座在南北战争中被战火焚毁又重建的城市，是米歇尔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飘》中故事发生的核心舞台。他自幼听着父辈讲述战争的残酷、南方文明的辉煌与陨落，那些关于旧时代的优雅、战争的撕裂、战后的挣扎，早早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为日后创作的核心灵感。
1: 嗯，在1926年，26岁的米切尔呢，因脚踝骨折卧床休养，百无聊赖之际啊，他拿出了一台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放在针线台上，随手呢就开始写下脑海当中盘旋已久的故事。这一写呀，就是整整10年，没有完整的大纲，没有清晰的脉络，他甚至先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其实啊，他那些章节呢，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好的手稿呢，随意就塞进马尼拉的信封，前前后后啊，累积了近70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极度的严谨，为了还原真实的南北战争历史，他花费数10年的时间查阅了1000份史料，核对战争时间、路线、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细节， 确保小说当中的历史场景呢与史实完全吻合。
0: 十年间，米切尔经历了婚姻变故、工作变动，却始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编辑啊，偶然读到了他的手稿，瞬间被故事的宏大与人物的鲜活震撼，当即决定出版。1936年6月30日，《飘》正式在美国出版。当时呢，书名啊，取自英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那一句：“我已不是昔日希纳拉统治下的我。”中文译为《飘》，精准隐喻了南方旧文明如风中尘埃般消散，人物命运随时代洪流漂泊无依的核心主题。
1: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飘》的创作初衷啊，从来都不是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米切尔曾说，他想写的是战争当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旧时代崩塌之后人们如何带着伤痕活下去。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人心的人性的洞察、对生存的深刻理解，让《飘》超越了时代的通俗小说，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永恒经典。
0: 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哈，一场文明的盛大挽歌。我们来说说《飘》的故事哈，始于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终于战后重建时期，时间跨度近十年。这十年啊，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撕裂的十年。南方种植园文明从巅峰跌落谷底，优雅的旧时代随风飘散，残酷的新时代裹挟着战火与苦难扑面而来。米切尔用恢宏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这场文明更迭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繁华与破碎、优雅与腐朽、坚韧与挣扎。战前棉花王国的黄金时代，南方贵族的优雅幻梦什么样子呢？1861年的美国南方是一个被棉花庄园还有骑士精神包裹的梦幻世界，史称棉花王国。佐治亚州作为南方核心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大片大片的棉花田一望无际，白色的棉花在阳光下如同积雪，支撑起南方的经济命脉。塔拉庄园、十二橡树庄园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缩影，白色的柱廊、精致的雕花、宽敞的客厅、丰盛的餐桌，庄园主们过着富足安逸、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个时候哈，
1: 彼时的南方社会呢，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优雅的贵族文化，绅士们呢风度翩翩，崇尚骑士精神。对女士呢也是彬彬有礼，淑女们身着蕾丝长裙，肤白貌美，擅长弹琴、跳舞、调情，一生的追求啊就是嫁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成为优雅的庄园女主人。没有工业的喧嚣，没有资本的冰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简单而纯粹，生活节奏缓慢而优雅，仿佛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斯嘉丽呢，就是这个黄金时代里最耀眼的少女，她是塔拉庄园的大女儿，16岁的年纪，绿眼眸啊，非常的灵动皎洁，皮肤白皙，身材曼妙，拥有爱尔兰人的热情与野心。她聪明任性，虚荣自私，却又鲜活勇敢，生命力旺盛，是方圆百里所有年轻绅士追捧的对象。他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苦难，只有舞会、调情、漂亮的裙子和被人爱慕的虚荣。他唯一的烦恼就是暗恋的邻居埃希里即将嫁给还有他特别的羡慕与嫉妒即将嫁给他的温柔善良的梅兰妮。
1: 此时的南方啊，所有人都沉浸在繁华的梦幻里，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啊，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呢，早已发展壮大。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一触即发。南方贵族们天真的以为自己的骑士精神和棉花优势足以碾压北方的工业力量， 他们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旧时代的繁华永远不会消散。他们不知道这一场战争将彻底摧毁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的优雅梦幻碎成一地尘埃。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战中，战中什么样子呢？战火焚城，家园破碎，旧世界的轰然坍塌。1861年南北战争正式的爆发，北方联邦军与南方联邦军展开了长达4年的惨烈厮杀，战争的主战场就在南方的土地上，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塔拉庄园，一个个曾经繁华的地方相继被战火吞噬。米切尔用冷静而残酷的笔触记录下战争带来的毁灭与苦难，让我们看到在战争面前，文明不堪一击，生命脆弱的如同蝼蚁。

战争初期呀，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呢，烧杀抢掠，

0: 么不做。1864年，北方将军谢尔曼率领大军呢、进攻亚特兰大。这一座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在战火当中被彻底焚毁，房屋倒塌，街道被鲜血染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曾经优雅的淑女们衣衫褴褛四处逃亡，曾经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亚特兰大的大火呢，不仅烧毁了一座城市，更烧毁了南方旧文明的根基，标志着旧时代的彻底崩塌。
1: 战火蔓延到塔拉庄园，斯嘉丽的世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母亲因照顾伤员感染伤寒病逝，父亲因悲痛过度精神崩溃，庄园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粮食被抢，牲畜被牵，房屋被破坏，曾经富足安逸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斯嘉丽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瞬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孤儿，她不再有漂亮的裙子，不再有追捧她的绅士，不再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只剩下饥饿、恐惧、绝望和三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
0: 战争啊，撕碎了南方贵族的优雅面具，揭露了人性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曾经呢，崇尚骑士精神的绅士们在战场上变得嗜血、残忍、麻木；曾经温柔贤惠的淑女们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变得自私、冷漠、不择手段。艾希里呢，威尔克斯这个代表旧时代优雅精神的贵族绅士，在战争当中变得懦弱、迷茫、无力，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更无法接受啊旧时代的崩塌，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成为过去的幽灵。而瑞德·巴特勒这个看透一切的北方投机商人，却在战争当中如一朵水，他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冷静、理智、现实，从不被旧时代的道德与礼数束缚。
1: 那这段啊，可以说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明的脆弱，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战争是一场熔炉，淘汰了懦弱与腐朽，淬炼了坚韧与新生。而斯嘉丽就在这场战火的淬炼当中，完成了从南方淑女到生存战士的蜕变。战后是什么样子呢？战后废墟之上艰难重建，新时代的挣扎求生。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获胜，南方战败，奴隶制被废除，南方进入漫长而痛苦的重建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南方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种族矛盾呢尖锐，北方的投机者涌入南方，趁机掠夺财富，南方人民在饥饿、贫困、屈辱当中艰难求生。
0: 斯嘉丽亚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塔拉庄园，站在红色的土地上，看着破败的房屋、枯萎的棉花田、瘦弱的姐妹们，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而是紧握拳头，对着天空发出了那一句震慑人心的誓言：上帝作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我再也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了。这句话呢，是斯嘉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生存意志的宣言。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骄纵虚荣的千金小姐，她是塔拉庄园的女主人，是家人们的依靠，是乱世当中顽强生长的野草，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都要活下去，都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1: 为了守护塔拉庄园，为了让家人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用尽了一切手段。她亲自下地去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泡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黝黑啊！她为了筹集税款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在亚特兰大开办锯木厂， 打破当时女人不能做生意的世俗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拼命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
0: 嗯，战争后的南方呢，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丛生的世界。旧时代的贵族们呢，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法放下曾经优雅与骄傲，他们怀念过去，逃避现实，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新时代的投机者们呢，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们利用南方的混乱大发横财，不把南方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而斯嘉丽呢，夹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比旧贵族更坚韧，比现实，比新投机者更重感情，更有底线。她扎根于塔拉的红土地，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可以说哈，战后的岁月充满了苦难与挣扎，但也充满了希望与新生。旧的文明随风而逝，新的文明正在废墟之上，废墟之上呢悄然的萌芽。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斯嘉丽用她的倔强、坚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力，在这场时代更迭中活成了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0: 嗯，
1: 乱世群像，我们来看看四个灵魂、四种人生，写尽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飘之所以能成为百年经典，除了恢宏的时代背景，更在于它塑造了四个立体、复杂、真实、永不扁平的核心人物：斯嘉丽、瑞德、埃西里和梅兰妮。他们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有优点，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让人心疼，鲜活的让人难忘。这四个人，四种性格，四种人生，交织成飘最动人的人性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多面。
0: 斯嘉丽呢，乱世红玫瑰，自私与坚韧并存，虚伪与勇敢共生。那斯嘉丽呢，是飘的灵魂人物，是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有人说她自私、虚荣、冷血、不择手段，为了生存可以牺牲一切；有人却说她勇敢、坚韧、顽强、永不放弃，在乱世生活当中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但是无论褒贬，没有人能否定斯嘉丽呢，是一个真实到极致、鲜活到极致的人。她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像玫瑰一样热烈，在乱世的废墟当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她的缺点呢，刺眼而真实，自私自利、虚荣任性、目光短浅、执念深重。战前她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公主，只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和别人的追捧，从不关心家人的感受，更不关心国家与战争。他暗恋呢艾西里，明明知道艾西里不爱他，明明知道艾西里是一个懦弱的旧时代的幽灵，却执念深重，一辈子都活在这一份虚无的暗恋里，无视身边真正爱他的人。战争当中，他为了生存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开办了锯木厂，为了赚钱不惜欺骗客户、压榨工人，被所有人嘲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从不珍惜身边人的真心，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1: 我们继续来说这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啊，斯嘉丽。但他的优点呢也耀眼而动人，他性格非常的坚韧顽强、勇敢无畏，生命力旺盛，永不放弃。面对战争的毁灭、家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他没有倒下，没有绝望，而是咬紧牙关直面苦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族的重担。他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不怕别人的嘲讽与指责，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守护家园，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做任何事情。他的生命力像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一样顽强，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能重新的扎根，重新生长。他永远不会被打垮，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他一生的信仰， 也是他生命力的最好诠释。斯嘉丽的一生啊，是成长与蜕变的一生，是苦难与倔强的一生，是失去与遗憾的一生。她从一个骄纵虚荣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她经历了战争、贫穷、饥饿、背叛、失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她一辈子都在追逐虚无的白月光，就是艾希莉，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瑞德，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倒下，依然带着倔强，期待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嗯，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巨作《飘》。
1: 好，朋友们，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3: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飘》这部作品。我们说了斯嘉丽的人物性格哈，那斯嘉丽的魅力呢，在于她的真实，她不完美，有很多的缺点，但她从不伪装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绪，她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自我。她是乱世中的红玫瑰，带刺却迷人，自私却坚韧，虚荣却勇敢。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永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伟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二号人物哈、就是瑞德。
2: 是的，瑞德呢，这一篇呢是《飘》里面最复杂、最迷人、最具现代魅力的男性角色。他很聪明、睿智、冷静、理智，看透了南方旧文明的腐朽与虚伪，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任性与自私。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从不被世俗道德与礼教束缚，在乱世当中如鱼得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成为南方最有钱、最有魅力的男人。但啊，在他冷漠的这个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深情、专一、执着、脆弱的心。他爱着丁嘉丽，这个斯嘉丽，爱得比较卑微，也爱得很执着，爱到极致，痛到放手。
1: 可以说瑞德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他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看透了南方必败的结局。他嘲讽南方贵族的天真与愚蠢，拒绝加入南方军队，被所有人骂为懦夫、叛徒。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南方战败，旧文明坍塌，那些曾经嘲讽他的贵族们在乱世中不堪一击，而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战争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乱世中的赢家。他看透了艾希里的懦弱与无能，看透了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想。他一次次提醒斯嘉丽，艾希里给不了他幸福，只有他才是真正懂他、爱他、适合他的人，但斯嘉丽却始终执迷不悔。瑞德是一个深情到极致的爱人，他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他的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一生沦陷。他爱斯嘉丽的优点，也爱斯嘉丽的缺点，他爱斯嘉丽的美丽，也爱斯嘉丽的自私、虚荣与任性。他懂斯嘉丽，比任何人都懂他，懂他的倔强，懂他的脆弱，懂他的恐惧，懂他对生存的渴望。他默默守护在斯嘉丽身边，在他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次次帮助他、保护他、支持他，陪他走过战争的苦难、战后的挣扎，陪他经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他给他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他做任何的事情，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让斯嘉丽真正爱上他，能和他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2: 但是这个瑞德的深情呢，最终还是被斯嘉丽的执念与冷漠消耗。他等了斯嘉丽十几年，爱了斯嘉丽十几年，也包容了斯嘉丽十几年，但是呢，斯嘉丽始终是放不下对艾希里的执念，始终无视他的真心，一次次的伤害他、辜负他。女儿邦尼的意外去世成为打压瑞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彻底对斯嘉丽失望，对这一段感情

0: 绝望，最终啊，他选择放手，离开斯嘉丽，独自走向远方，留下斯嘉丽一个人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当中幡然醒悟。
1: 嗯，瑞德的一生是清醒与孤独的一生，是深情与受伤的一生，是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一生。他看透了世事，却看不透自己的深情。他赢了世界，却输了自己最爱的人。他的遗憾是飘中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他的深情是乱世中最动人最珍贵的深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艾希里啊，艾希里旧时代的幽灵，优雅与懦弱并存，活在过去，无法前行。艾希里是飘中最悲剧、最矛盾、最令人唏嘘的角色。他是南方旧贵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优雅、英俊、有教养，热爱文学与音乐，举止得体，风度翩翩，是所有南方淑女心中的理想绅士。但在他的优雅完美的外表下呢，藏着一颗懦弱、迷茫、无力、逃避现实的心。他是旧时代的幽灵，活在过去的繁华幻梦里，无法适应残酷的新时代，最终被时代洪流淘汰。
0: 艾希里呢，是优雅的旧时代贵族，他出身南方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严苛的贵族教育，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优雅的举止谈吐。他热爱南方的土地，热爱南方的文化，也热爱南方的优雅生活。他是旧时代南方文明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美好、优雅与纯粹。斯嘉丽之所以能够深爱他，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斯嘉丽向往却从未拥有的优雅与温柔。他是斯嘉丽心中完美绅士的化身，是斯嘉丽追逐的月光。但是啊，艾希里呢，更是懦弱的时代逃兵。他活在过去，无法面对现实，他依旧热爱旧时代，却无力守护旧时代，他厌恶新时代，却无法改变新时代。战争爆发以后呢，他被迫加入了南方军队，却在战场上变得懦弱、迷茫、恐惧。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怀念过去的优雅生活。战后啊，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旧时代的一切，却依然无法放下旧贵族的骄傲与体面，无法像斯嘉丽一样放下尊严拼命生存，只能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依旧是依附着斯嘉丽生活，成为了一个无用的绅士。
1: 艾希里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生错了时代，旧时代的优雅与美好注定要被新时代的残酷与现实取代，而他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被时代抛弃。他的懦弱、迷茫、逃避让他无法在乱世中生存，更无法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斯嘉丽对他的爱从来都不是爱真实的他，而是爱他身上代表的旧时代优雅的幻梦。这份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艾希里的一生啊，是活在过去无法前行的一生，是优雅却懦弱、美好却无力的一生。他是旧时代的挽歌，是乱世中被淘汰的幽灵。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旧文明的脆弱与腐朽，也让我们明白了在时代洪流面前固步自封、逃避现实注定会被淘汰。只有直面现实、勇敢前行，才能在乱世中生存，在新时代中新生。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梅兰妮这个角色呢，是飘当中最温暖、最善良、最治愈的角色。她是艾希里的妻子，斯嘉丽的情敌与妯娌，是南方旧美德的完美化身，温柔、善良、纯真、高尚、宽容、坚韧。她外表温柔，身材瘦小，看起来是弱不禁风，却又拥有了一颗无比强大、无比坚定的心。她是乱世当中最温暖的光，是斯嘉丽一生唯一的精神支柱，是所有人心中最美好的存在。梅兰妮呢，是善良纯真的天使，她出生在南方贵族家庭，却没有一点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她温柔善良，纯真无邪，真诚待人，宽容大度，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

0: 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明明知道斯嘉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艾希里，明明知道啊，斯嘉丽是虚荣、自私、任性的，却从不抱怨，从不怨恨斯嘉丽，反而啊是真心的喜欢斯嘉丽，信任她，支持她。她是斯嘉丽唯一的闺蜜，唯一的知己，唯一真正理解斯嘉丽、爱护斯嘉丽的人，也是包容她的人。在斯嘉丽最困难、最无助、最被世人唾弃的时候，只有梅兰妮坚定地站在了斯嘉丽的身边，相信她，支持她，保护她，给她温暖与力量。
1: 可以说啊，梅兰妮呢更是坚韧强大的勇士。她外表柔弱，内心却无比坚韧、无比勇敢、无比强大。战争爆发后，她不顾危险留在亚特兰大照顾伤员，帮助别人。亚特兰大被焚毁时，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却在斯嘉丽的帮助下冒着战火与危险艰难逃回塔拉庄园。一路上她坚强勇敢，从不抱怨，从不退缩。战后她面对贫困、饥饿、疾病、失去，从不绝望，从不放弃，始终保持着善良与乐观，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家庭，也支撑着斯嘉丽。她的坚韧不是斯嘉丽那种外放的倔强的坚韧，而是一种内敛的温柔的润物细无声的坚韧。这种坚韧更动人，更强大，更有力量。
0: 梅兰妮的一生啊，是温柔与善良的一生，是坚韧与强大的一生，是治愈与温暖的一生。她是旧时代南方美德的化身，更是代表着纯真、善良、高尚、宽容、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在乱世的残酷与黑暗当中显得格外珍贵耀眼。她是斯嘉丽生命中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暖，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的存在啊，让斯嘉丽在自私、冷漠、倔强的同时呢，保留了一丝善良与柔软。梅兰妮的去世是斯嘉丽一生最大的损失，也是飘当中最让人难过、最让人不舍的情节。随着梅兰妮的去世，旧时代最后的美好与温暖也随风消散了。梅兰妮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温柔不是软弱，善良不是愚蠢，真正的强大不是外放的倔强与冷酷，而是内心的善良、坚定与坚韧。真正的美好不是华丽的外表与富贵的生活，是真诚、宽容、温暖、治愈的心灵。

0: 刚刚我们说了《飘》这部小说当中的四个经典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飘》这部小说当中的爱情悖论，三种错位的爱，写尽人间遗憾，原来最爱的人一直在身边。《飘》不仅是一部时代史诗、生存史诗，更是一部爱情史诗，它写尽了爱情的美好、甜蜜、痛苦、遗憾，也写尽了爱情的错位、执念、错过与失去。小说当中，斯嘉丽、瑞德、艾希里、梅兰尼四人之间交织着三种错位的爱，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之爱，瑞德对斯嘉丽的深情之爱，艾希里与梅兰尼的责任之爱，这三种爱都充满了遗憾与无奈，都在乱世中经历了考验与折磨，最终都走向了错过与失去，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实、最残酷、最令人意难平的一面。
1: 斯嘉丽还有这个艾希里呢，执念一生，爱错了人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斯嘉丽对艾希里的爱呢是执着的，那同时呢是他心中最完美绅士的化身。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具体的
0: 聊
1: 了一下，聊了一下这一部这个经典著作《飘》哈，希望大家通过这部著作呢，去感受当下自己的人生是否是有不同的人物性格，是否会把那些人物性格照射到自己的身上。
0: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翻一翻这本书哈，或者是看一下这部电影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好了，朋友们，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解读《飘》。明天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警示，敦化交警严查酒醉驾，持续曝光误缴性。关于酒醉驾的理解误区：一、酒量大喝一点不会影响，这个观点大错特错。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标。二、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在社会开放的小区、单位内部道路、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均属于道路的范畴，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上的位移，即可认为驾驶行为已完成。所以酒后在小区、停车场等挪车的行为也属于醉驾。三、酒后骑行摩托车不算酒驾，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受到相应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时不得醉酒驾驶。因此，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四、隔夜酒不属于酒驾，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酒精代谢速率因个体体质差异显著，通常需6至24小时才能完全代谢。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五、搭乘酒驾车辆出事不用担责，若明知驾驶人酒驾却仍选择搭乘，或纵容其酒后驾车，需承担连带责任。在酒驾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搭车者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也要对身边酒驾人员及时劝阻，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酒驾带来的成本有哪些？经济成本，首先是保险不赔，驾驶人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需要自己和家人承担，因为你的酒驾行为造成家庭也跟着受牵连，责不偿失。巨额赔偿，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人员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家庭成本，酒驾违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生，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都会受到限制。在此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带着安全抵达目的地。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倒车还让副驾指挥，司机前面堵车，我想回出口下高速。2026年4月15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段凌晨5时许，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驶过匝道口后，忽然在慢车道停了下来，然后副驾人员下车，站在快车道内指挥该车倒车。交警立即指派路面警力前往拦截处置。经查，唐某驾车行至该路段，发现前方拥堵，便决定倒车回到上一个出口下高速。

0: 已绕过拥堵路段，丝毫没考虑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性。交警对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按规定予以扣留。交警提醒，高速上行车遇车多缓行，应耐心等候，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可随意穿插加塞通行，更不允许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哎，
2: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嗯、
1: 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0: 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的。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4: 我叫叶云轩，六岁了。
0: 嗯，叶云轩六岁，你是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
4: 属。
1: 不记得了。
0: 是属猪还是属鼠？
1: 还是属牛的？
4: 属猴。
0: 属猴
1: 的。啊。
0: 真的假的？
1: 那我们的小女生
0: 呢？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 嗯，
4: 我叫武明熙，今年我五岁了。
0: 你是属什么的？
4: 我是属鼠的。
0: 啊，属鼠的，欢迎你们两个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一定要听话啊！
1: 嗯，
0: 主持人阿姨问什么回答什么，不问的话就别回答，好不好？不要抢话啊！
1: 好的，那我们你们两个是一幼哪个班的小朋友？
4: 我是国三班的，
3: 我也是国三班的。
0: 国三班，嗯，
1: 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三班的武明熙和叶云轩，欢迎你们。你们两个今天是谁和谁来到我们这里的？
4: 我和妈妈和爸爸。
0: 啊，爸爸妈妈都来了。
3: 我和姥姥妈妈。
0: 啊，姥姥和妈妈一起来的，怎么来的呢？
4: 我坐车来的。
3: 我们是坐车来的。
0: 哦，是坐他家的车一起来的吗？
3: 不是，是坐出租车。
0: 哦，那你们来的过程当中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
3: 很暖和。
0: 很暖和。现在是什么季节知道吗？
1: 对，现在外面今天天气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晴？
0: 现在是什么季节知道吗？你们知道有哪几个季节吗？
1: 嗯，一年当中有几个季节呢？
0: 有几个？
4: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那现在是什么？

0: 季节？
1: 春天。
2: 嗯啊，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1: 我喜欢夏天。
0: 嗯，为什么呢？
2: 不怕热吗？
0: 为什么喜欢夏天？
2: 嗯，
1: 因为夏天可以出去玩。
0: 哦，冬
1: 摘果子。
0: 冬天不可以吗？冬天不可以出去玩吗？
1: 冷。
0: 你不喜欢雪吗？你呢，武明熙小朋友，你喜欢什么哪个季节？
1: 我喜欢下雪。
0: 啊，喜欢下雪的季节。下雪你会出去玩吗？
1: 嗯。
0: 会堆雪人吗？
1: 会。
0: 会和谁一起堆呢？
1: 和爸爸。
0: 还会和爸爸一起堆。其实现在按照24节气来讲的话，已经到立夏了。
2: 对，
0: 算是一个夏天了。但是在咱们这儿可能还稍微的冷一些。
2: 是的。
0: 你们家里面冷吗？
2: 感觉到家里冷了吗？
1: 我姥姥家感觉很冷。
2: 啊，姥姥家很冷。
0: 你们现在的感觉是不是外面的天气都比屋里面热乎？是吗？
1: 嗯。
0: 那幼儿园冷吗？
1: 不冷。
2: 不冷。那你们在这样的天气里会有室外的活动吗？
1: 有。
0: 有什么活动呢？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有做操。
0: 啊，做
2: 操。嗯，每天都有吗？
3: 玩。
1: 每天周一有
2: 啊，每次周一都会做操。那骑小车的话是几轮的？
1: 四轮
2: 的小车啊。那一个人一台吗？
1: 对的。
2: 哦，
1: 像骑自行车
2: 啊。像骑自行车。
0: 有那么多车吗？
2: 那你们是这个都是分开骑的？比如说这小朋友骑一会儿，那个小朋友骑一会儿，分享着骑是吧？
1: 不是，一人一个。
2: 啊，一个人就一个呀。那也太好了。那你们
0: 太多车了。
2: 嗯，是的。还有其他的户外运动吗？
1: 还有爬架子。
2: 哦，爬架子。嗯，
0: 攀登。
2: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玩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小朋友比如说受伤哭啊什么的，会吗？
1: 有。
0: 那你来说一说，吴明熙，你来说一说具体都是谁呀？
1: 小皮肾炎。
0: 啊，他怎么啦？
1: 他骑小车撞倒了。
0: 骑小车撞倒啦？撞哪撞倒啦？
1: 撞别人的车上了。
0: 啊，撞别人的车上。对，
1: 他在我们骑小车当中不小心骑滑板车，在路上碰见了小汽车，被撞倒了。
0: 啊，碰到了小汽车。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自己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车比较多嘛，那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呢？
2: 对呀。啊，那比如说你们会慢慢的骑吗？
0: 怎么样不让自己受伤？
2: 嗯，
1: 慢慢骑
0: 、然后看到有人在你旁边，你就要让着他，对不对？让他先过，然后你再过，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对不对？你们有小朋友就是那种比较喜欢
2: 快骑，比如说
0: 对就不听话的那种。
2: 马上骑到，就是旁边如果有小朋友骑的话，马上跟他骑到一起去。
0: 就是不听话的有吗？
2: 嗯，
1: 没有。
2: 哦，
0: 每个小朋友都很听话。如果不听话会有什么惩罚呢？
1: 老师叫停他的游戏。
2: 啊，老师叫
0: 停把他的车没收。
2: 嗯，
0: 对不对？
2: 这是一个方法哈。
0: 嗯，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属于听话的还是淘气的？
1: 听话呀。
2: 啊，
0: 那我这样的话我得互相问。武明熙，你说一说，易云轩在你们班级是属于听话的还是淘气的？
1: 听话的。
0: 啊，易云轩你觉得武明熙呢？
1: 也是听话的。
0: 那你们两个的关系还挺好的，是不是？是好朋友吗？
1: 不是一起玩的。
0: 啊，不是
2: 一
0: 起玩的。
2: 那你们都有各自的朋友一起玩是吗？那是每天就是在幼儿园一起玩是吗？
0: 那来说一说你的朋友是谁。
1: 我的朋友是我们学校的孙燕安小朋友。
0: 哦，你为什么跟他做朋友？
1: 因为他一开始来我们学校就要
2: 跟我玩。啊，就是跟你一起玩，然后你们两个就能玩到一起去，是不是？
0: 是男生还是女生？
1: 男生。
2: 啊，男生。哦，嗯。
0: 武明熙，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1: 柠檬、杨果子、林诗文静。
0: 这么多。你们总在一起玩吗？
1: 还有一个朋友。
2: 是谁呢？
1: 王玄鹤。
0: 你的交朋友的准则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小朋友能跟你做朋友？
2: 嗯，
0: 首先他得怎么样？
1: 漂亮，
0: 漂亮。
2: 啊，这是一个准则。嗯，
1: 是得喜欢我的，
2: 啊，喜欢你的，
0: 喜欢你的。你喜欢的呢？你喜欢的不喜欢你怎么办？
1: 不跟他做朋友。
0: 啊，就不跟他做朋友了。你喜欢的也不要啦。
1: 喜欢的要
0: 啊，
2: 喜
0: 欢
2: 的
0: 要。
2: 嗯，好吧。那你们两个就是这个今天班级所有的小朋友都上学了吗？
1: 没有。
0: 有请假的吗？
2: 啊，
1: 有。
2: 有
0: 请假，为什么？
1: 生病。
0: 哦，感冒了，生病。
2: 哦，
0: 最近感冒的小朋友确实挺多
2: 的。
0: 你们两个
2: 又冷又热的。
0: 你们两个有没有注意防范一下？
2: 嗯，
0: 比如说平常多吃什么好吃的了？
2: 嗯，多吃什么才能增加抵抗力呢？
1: 西兰花。
0: 啊，西兰
2: 花。
0: 你们家谁做西兰花？
1: 刺老牙。
0: 什么刺老牙？
2: 刺老牙，你看东北还是刺老牙，
0: 啊，
2: 人家那个学名我看叫刺嫩芽。
0: 那你们在家都是谁给你们做这些菜呀？
1: 姥姥和妈妈，我姥爷。姥
0: 爷
1: 做的刺老牙。
0: 姥爷做的还挺厉害。
2: 是的，那这个季节吃山野菜的挺多的哈。那你愿意吃吗？
0: 嗯，
2: 愿意吃，
0: 多吃点蔬菜还是好的。
2: 哦，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嗯，
3: 好了。
2: 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0: 小男生唱什么歌？
1: 学习雷锋。
2: 哦，好的。你呢？
1: 春天在哪里。
2: 嗯，春天在哪里。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0: 两个歌唱的都不错呢，跟谁学的？
1: 我是我姥爷教我的。
0: 姥爷教你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对吗？
1: 嗯。
0: 姥爷唱歌好听吗？
1: 姥爷教我的。
0: 啊。
2: 哦，姥爷教你的，姥爷看来教的不错哈，这个调都正确。
0: 你呢？
2: 嗯。
0: 武明星，你的歌是跟谁学的？
1: 跟姐姐。
2: 跟姐姐学的。
0: 姐姐。
2: 啊，
0: 是你家的姐姐吗？
1: 嗯，
0: 几岁了？
1: 六岁了。
0: 家里的姐姐六岁了。
2: 六岁了。
0: 你家的姐姐？
1: 十岁了。
0: 十岁了。
2: 十岁了。你是六岁是吗？啊，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认识吗？
2: 认识吗？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3: 淘宝来了。
2: 对，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2: 想要
1: 当。我长大想当警察。
2: 哦，当
0: 警
2: 察。好的，你呢？
1: 我想当消防员。
2: 啊，当
0: 消防
2: 员。都不难实现，好好努力吧，好吗？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1: 喜欢。
2: 好的，那下回有机会再来做客，然后带给我们更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3: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

0: 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筑牢学生安全防护网。
1: 红石乡扎实开展困难群众救助核查工作。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普及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提升中学生应对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关地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灾减灾专题科普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现场，关地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中学生校园生活特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地震应急避险、火灾逃生、雷雨洪涝防护、校园踩踏防范、防溺水安全等常见防灾减灾内容，细致讲解各类灾害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原则和有序疏散逃生技巧，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向同学们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引导大家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觉远离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进校园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真正走进校园，深入人心，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守护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1: 为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精准摸排低保特困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切实守住应保尽保、精准兜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民生工作底线，近日红石乡民政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救助准入条件审核认定工作。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核查的原则，认真核对户籍、房产、车辆等各类信息，对照最新救助政策标准逐项核查比对，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房屋安全、日常起居等生活状况，详细询问核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关键信息，重点核实家庭赡养、抚养人员情况，全面掌握每户家庭的实际困难，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真实准确。针对核查中核实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红石乡民政办主动靠前，协助群众梳理完善各类申报资料，办结申报相关流程，切实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的难题，将贴心的

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红十乡将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动态核查工作，始终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办理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救助对象动态核查更新，精准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2: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0: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2: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啊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人民网消息， 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
2: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注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呢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 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0: 生活样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0: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

0: 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警示，敦化交警严查酒醉驾，持续曝光误缴性。关于酒醉驾的理解误区：一、酒量大喝一点不会影响，这个观点大错特错。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标。二、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在社会开放的小区、单位内部道路、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等均属于道路的范畴，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上的位移，即可认为驾驶行为已完成。所以酒后在小区、停车场等挪车的行为也属于醉驾。三、酒后骑行摩托车不算酒驾，二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受到相应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时不得醉酒驾驶。因此，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四、隔夜酒不属于酒驾，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酒精代谢速率因个体体质差异显著，通常需6至24小时才能完全代谢。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五、搭乘酒驾车辆出事不用担责，若明知驾驶人酒驾却仍选择搭乘，或纵容其酒后驾车，需承担连带责任。在酒驾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搭车者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在自己远离酒驾的同时，也要对身边酒驾人员及时劝阻，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醉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驾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酒驾带来的成本有哪些？经济成本，首先是保险不赔，驾驶人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需要自己和家人承担，因为你的酒驾行为造成家庭也跟着受牵连，责不偿失。巨额赔偿，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人员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家庭成本，酒驾违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生，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都会受到限制。在此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带着安全抵达目的地。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倒车还让副驾指挥，司机前面堵车，我想回出口下高速。2026年4月15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段凌晨5时许，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驶过匝道口后，忽然在慢车道停了下来，然后副驾人员下车，站在快车道内指挥该车倒车。交警立即指派路面警力前往拦截处置。经查，唐某驾车行至该路段，发现前方拥堵，便决定倒车回到上一个出口下高速，以绕过拥堵路段，丝毫没考虑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性。交警对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按规定予以扣留。交警提醒，高速上行车遇车多缓行，应耐心等候，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可随意穿插加塞通行，更不允许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脸上笑容 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红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得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歌词里以海浪潮水来隐喻人生际遇的挫折与高峰，把大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得近在眼前，曲调的大气，歌词的爱恨缠绵，令这首歌曲深植人心，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上海滩》，由叶丽仪演唱，发行于1980年7月16日。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扰的争斗和刻骨柔情，这首歌里也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

徐佳莹写《一样的月光》在2006年创作《一样的月光》时，徐佳莹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她写下《一样的月光》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表达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不过后来她又写了第二版歌词，并把这版歌词的歌收录在了第一张专辑里。也就是说，除了在比赛中的演唱之外，徐佳莹再也没有唱过第一个版本的歌词。徐佳莹说，因为现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想要借由最初的那首歌唤醒音乐的初衷。而回看徐佳莹的音乐之路，简单说，这是一个懵懂小故事闯进音乐圈的故事。

徐佳莹是护理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参加音乐选秀，她可能一直从事着护士工作，拿着月薪4万台币的收入。从实习到正式工作，徐佳莹做了3年护士。不过喜欢音乐的她，心里一直都要装有做歌手的梦。徐佳莹表示，现在的生活告诉我，自己心里必须要去懂得平衡看待事情的态度，跟决定事情的准则，还是必须要长大。永远的青春期，这个只怕没琢磨好，久了就变成会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这样会让身边的人蛮头疼的。

说起歌曲《突然的自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很熟悉，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伍佰，其实不然，《突然的自我》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克、伍佰填词，伍佰谱曲，是为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创作的主题曲，收录在黄小琥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最爱爱情》歌集中，然后由中国摇滚歌手伍佰翻唱，并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有知己的陪伴是多么的美好。回忆无忧无虑的过去，之后又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伍佰变得成熟，之后创作了突然的自我。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氤氲的潇洒、通透的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

0: 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时间你慢些走，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对往事的怀恋，而慢节奏的旋律更是加重了这种氛围。不过歌曲最终表达的还是决意与往事告别，对于走过的路不回头不后悔，就如歌词的最后那句，路走到尽头我也不回头。光看歌名就能够猜到这是一首怀旧的歌曲，而且歌曲旋律应当是比较慢的。

这首歌一经发出便得到了网络上的好评，如果不是歌曲打动了听众，唱进了人的心里，也是不会这么受到欢迎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都会因为什么有喜而有悲，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也许都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牵挂着你。时间像无声息，很快的一天天就会过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啊，闭着眼睛般的摸索着，挣扎着。即使如此，即使一时无畏，也不请不要停下来，因为下一步可能就是一片光明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想丢进时光里，却又有点不甘心。也许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被时光洪流最终给冲走，洗刷的不留痕迹，只好祈祷时间慢慢的流淌，让这些往事慢点褪去，让自己跟过往的岁月在最后的挥手告别。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痴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出自歌曲《全是爱》，在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09年6月5日，收录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这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小品，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和直白浅显的歌词，综艺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望与疑惑，莲花则以打者的身份道出一份爱情里的冷静与无奈。

全身爱延续民族流行风格，又有新的突破，加入了更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女主林花的嗓音自然贴切，中高音区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而曾毅的 rap 再次成为了出彩的一笔。在直白中富有深意的歌词和两人配合巧妙的演唱，让这首歌非常耐听，值得一再品味。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歌曲十分的动听，歌词中那暗恋的美好令人向往。这首歌是当年林俊杰写给刚出道的王心凌的，林俊杰自己唱起来是那种男生不外露的暗恋情怀，少了娇羞，但用一种不悲不喜却坚定不移的执拗，深情又可爱。而王心凌唱的是给人一种小女生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你》，是由王心凌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24日，收录在专辑中。2010年，林俊杰对歌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并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我选集《他说》中。

掌声问好。两个人的版本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林俊杰给人的感觉是失恋，而王心凌的感觉是在热恋中。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你》。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

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1: Come on！
19: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2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9: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阅读，生活。

0: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

0: 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嫌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竭力临时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月覆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陆续续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 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3: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11: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1: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7: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5: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5: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重点疏通雨水壁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壁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3: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9: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7: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 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9: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9: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

0: 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

0: 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3: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有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 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3: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1: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 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

0: 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4: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 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0: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嗯，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它的军事能力。嗯，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4: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的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你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 这个它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啊，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就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它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它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正好保障。

0: 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房屋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你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啊，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房费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它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它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说成是威胁呀，这个就是它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

就栽在这个认识上。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啊，无所谓。事实上呢，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的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呢，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防线，山海关到宁远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11万，粮食可以供应3年以上，关外200多公里的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招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助手。袁崇焕刚到宁远时啊，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呀。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呢，已有一位将领在此驻城，而且还住了一年多。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呢，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死骂了一顿。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混话。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祖大寿啊，是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但奇怪的是，和有这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一个耍奸的人吧，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祖大寿呢，字富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呐，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呐，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啊，很赏识他。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啊。再后来孙德公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带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儿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对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呢，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到本不愿是个书生，本不愿却是一个将手，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啊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的口音呢、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辈分呐、无论上级下属啊，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的称其为大舅，

0: 原因很简单呐，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三桂。当时的吴三桂呢，不过11、12岁啊，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的多的人物。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呢江苏高邮，吴举人。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儿啊，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秋八的道路。由于这个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啊，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呢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啊，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现在看来啊，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甚至比袁崇焕要重要的多。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准确的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尚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明代的总兵呢是个统称，大致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英奎，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原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眼睛都不长，检讨都不写。总而言之啊，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手总兵等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呢，这个地位十分之高，一般呢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等等等。比方说叫平辽大将军，或者叫破虏大将军，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就是兵部尚书。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20人，14个死在关外，现存6人，毛文龙呢算一个。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地位险要，东西长15里，南北宽12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边，是为毛岛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一般说来呢，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员，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员，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毛文龙万历4年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啊，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来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 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呢，也不对。为了谋生啊，他开始从事服务产业，算命。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这个毛文龙开始研究蚂蚁神像、测字啊、八卦等等等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呢、啊，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不过呢，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啊，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呢，这个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选，且经常扎堆儿，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叫阴阳学。而迫于生计，这个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些这类的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呀，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啊。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30岁。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儿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个优秀人才，当即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啊！没错啊，前面那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在王化贞看来，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了这件事儿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毛文龙就这样到了部队上班了，虽说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呢，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啊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3月21日，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元婴太子晋，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除了毛文龙。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由于辽阳啊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边，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妆往脸上抹把土，没准还能混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200来号士兵，带着这么一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的概括：气足。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他找来了船只，将士兵们安全地撤退到海上。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进行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我们去镇江。毛文龙说道。
1: 哈啊啊！于是大家都傻了。
0: 所谓镇江啊，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 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把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者是找死。然而毛文龙说呀，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很明显呢，这是在开玩笑啊，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但毛文龙又说，各位，我没有开玩笑，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船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以寡敌众。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没有人在惊讶，也没有人在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击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啊到底来的多少人，从哪里来的，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镇斩守将童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力，打算呢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由于敌太多我太寡，毛文龙呢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毕竟是个岛啊，所以刚开始时啊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儿，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后来啊，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啊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搭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啊，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眼皮子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荆州，就是今天的辽宁荆州，而且站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得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歌词里以海浪潮水来隐喻人生际遇的挫折与高峰，把大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得近在眼前，曲调的大气，歌词的爱恨缠绵，令这首歌曲深植人心，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上海滩》，由叶丽仪演唱，发行于1980年7月16日。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扰的争斗和刻骨柔情，这首歌里也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

徐佳莹写《一样的月光》在2006年创作《一样的月光》时，徐佳莹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她写下《一样的月光》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表达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不过后来她又写了第二版歌词，并把这版歌词的歌收录在了第一张专辑里。也就是说，除了在比赛中的演唱之外，徐佳莹再也没有唱过第一个版本的歌词。徐佳莹说，因为现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想要借由最初的那首歌唤醒音乐的初衷。而回看徐佳莹的音乐之路，简单说，这是一个懵懂小故事闯进音乐圈的故事。

徐佳莹是护理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参加音乐选秀，她可能一直从事着护士工作，拿着月薪4万台币的收入。从实习到正式工作，徐佳莹做了3年护士。不过喜欢音乐的她，心里一直都要装有做歌手的梦。徐佳莹表示，现在的生活告诉我，自己心里必须要去懂得平衡看待事情的态度，跟决定事情的准则，还是必须要长大。永远的青春期，这个只怕没琢磨好，久了就变成会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这样会让身边的人蛮头疼的。

说起歌曲《突然的自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很熟悉，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伍佰，其实不然，《突然的自我》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克、伍佰填词，伍佰谱曲，是为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创作的主题曲，收录在黄小琥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最爱爱情》歌集中，然后由中国摇滚歌手伍佰翻唱，并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有知己的陪伴是多么的美好。回忆无忧无虑的过去，之后又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伍佰变得成熟，之后创作了突然的自我。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氤氲的潇洒、通透的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时间你慢些走，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对往事的怀恋，而慢节奏的旋律更是加重了这种氛围。不过歌曲最终表达的还是决意与往事告别，对于走过的路不回头不后悔，就如歌

这首歌一经发出便得到了网络上的好评，如果不是歌曲打动了听众，唱进了人的心里，也是不会这么受到欢迎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都会因为什么有喜而有悲，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也许都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牵挂着你。时间像无声息，很快的一天天就会过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啊，闭着眼睛般的摸索着，挣扎着。即使如此，即使一时无畏，也不请不要停下来，因为下一步可能就是一片光明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想丢进时光里，却又有点不甘心。也许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被时光洪流最终给冲走，洗刷的不留痕迹，只好祈祷时间慢慢的流淌，让这些往事慢点褪去，让自己跟过往的岁月在最后的挥手告别。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痴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出自歌曲《全是爱》，在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09年6月5日，收录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这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小品，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和直白浅显的歌词，综艺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望与疑惑。刘花则以答者的身份道出一份爱情里的冷静与无奈。

全身爱延续民族流行风格，又有新的突破，加入了更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女主林花的嗓音自然贴切，中高音区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而曾毅的 rap 再次成为了出彩的一笔。在直白中富有深意的歌词和两人配合巧妙的演唱，让这首歌非常耐听，值得一再品味。

0: 到的一个承诺。
1: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全是爱》。
0: 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

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

你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歌曲十分的动听，歌词中那暗恋的美好令人向往。这首歌是当年林俊杰写给刚出道的王心凌的，林俊杰自己唱起来是那种男生不外露的暗恋情怀，少了娇羞，但用一种不卑不喜却坚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你》，是由王心凌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24日，收录在专辑中。2010年，林俊杰对歌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并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我选集》他说中。

能成为最好的。两个人的版本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林俊杰给人的感觉是失恋，而王心凌的感觉是在热恋中。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你》。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好好。
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8: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爱情海。
1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粒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他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粒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

0: 行啊。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来
11: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3: FM 95.5，
0: 音乐，爱琴海，爱琴海。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2: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2: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2: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2: 音乐爱琴海。

享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性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窗，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纸腹蹭到了书页间夹着的硬壳，是枚

之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伞，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他停住脚步，指尖在《编程》《围城》《倾城之恋》的书籍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一本《呼兰河传》上。抽出书时，带落了架顶一片没来得及清扫的银杏叶，他弯腰捡起，小心地夹回书里，动作轻得像帕金。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树叶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常借的《倾城之恋》里，夹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之后，两人开始用银杏书签对话。苏念借走雪国，还书时夹的书签上写着：“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他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着他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夹的书签是用干花做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他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苏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她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她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她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十七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三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钢琴到大气唱腔的过渡，更是把从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境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同样是拥立之功，但是待遇截然不同啊。赵氏宗亲赵汝愚因为拥立宁宗皇帝升任为右丞相，外戚韩托胄仅仅得到了一个汝州防御使的官职，所以他心中老大不痛快，暗中展开了对赵汝愚的报复行动。这韩托胄虽然官职不高，但在跟赵汝愚的较量中却明显占有两大优势。一是他的外戚身份可以联络后宫，窥伺宁宗皇帝的喜怒好恶，而赵汝愚呢是宗室，身居高位，一旦有人搬弄是非，即便如宁宗愚昧无能，也会对这位赵先生产生猜忌呀。二一个是韩托胄还担任着很重要的职务，负责传达诏旨、传达御笔这么一个重大的职责，比起赵汝愚的宰相之职来，接近皇帝的机会韩托胄更多一些，所以韩托胄在宁宗面前表现得那么小心谨慎，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宁宗的好感跟信任。宁宗不仅事事都要问韩托胄的意见，而且御笔也往往教他传达，相当于就给了他窃取权力的机会了。这位韩托胄有御笔在手，又抓住宁宗盲目听信台谏这个弱点，通过御笔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了台谏，在韩托胄授意下，台谏这帮人对赵汝愚就发起猛烈攻击呀。赵汝愚是以宗室身份任的宰相，本身就违背了宋朝严防宗室子弟掌权的祖宗之法呀，这赵匡胤立的呀，所以韩党望风捕影，编造流言蜚语，经过这么一番煽风点火，不由得宁宗 不怀疑赵汝愚有谋反篡位的企图。庆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195年，赵汝愚被罢去相位，贬放永州安置。刚到衡州，这人就完了。赵汝愚的忠直和才干在朝野间是有目共睹啊。他在相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吏治改革、才艺侥幸，使得宁宗初期的政风为之一新，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刚刚被罢相的时候，朝野上下支持他的呼声特别的高啊，各个地方的奏章纷至沓来，好些大臣直接就点这韩托胄的名，结果有御笔往外传达，把所有反对韩托胄的人都贬往外地。所以谁也知道不能够抵抗宁宗的原因，主要因为是宁宗把御笔的大权交给了韩托胄啊。赵汝愚死得很冤，他虽然死了，但是影响力没有说马上消失。临安城门下皇宫大内的墙壁上，几乎每天都有匿名的悼念诗文张贴出来，大多出自太学生之手。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达到完全控制朝政的目的，韩托胄以及其党羽假借学术之名制造了庆元党禁，起源于北宋的理学，在南宋前期的学术思想领域逐渐成为显学了。既然是显学了，理学家以及其门人信徒开始谋求与其学术地位相符的政治地位，这直接影响到当时统治集团内的权力分配。赵汝愚那是理学的忠实信徒啊，他掌权之后重用了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在与韩托胄的政治较量中，理学信徒也旗帜鲜明地站在赵汝愚一边，所以韩托胄一党对这理学以及理学门徒是深恶痛绝呀，对支持这种学说的人是开始疯狂的政治围剿。宁宗即位初期对理学并不反感，咱们说过吗，他曾经招过朱熹给自己讲学呀，朱熹却不顾宁宗的学习跟理解能力，好，每天早晚都要给这宁宗讲授天理人欲仁义道德，这一套一套说教，使得那智商原本不高的宁宗不堪重负啊。朱熹还借着给宁宗讲书的机会，多次上书议论朝政，攻击韩托胄。韩托胄啊，早看出来了，宁宗对朱熹还有他畅谈的理学早已厌烦，所以韩托胄不失时机向宁宗进谗言，说朱熹之言愚阔而不可用啊。宁宗一经韩托胄这么一鼓动，把朱熹侍讲这职务给免了。赵汝愚也死了，韩托胄一党将矛头对准了已被罢官的朱熹，给这朱夫子加上了各种罪名啊，要求对他以及其门徒进行严惩。偏偏有台谏官迎合韩托胄的懿旨，上书要求将理学正式定名为伪学，伪啊，真伪的伪啊。其他的韩党官员相继响应啊。平庸的宁宗皇帝向来没主见，只要是认定台谏代表公论，所以台谏官员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他也就认可了。韩党大肆清洗朝野中的所谓伪学之徒，理学子弟不能参加科举，不能担任在京的职务，各科进士跟太学优等生只要跟理学挂钩的也都遭到清查呀。韩党还炮制了一份伪学逆党籍，把他们痛恨的人都定在这学籍里了，一共有59位啊，凡是跟韩党不睦的无一漏网。由此可见，这伪学就是一个幌子，韩党以此来排斥异己。庆元党禁已经完全超出了学术范围，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士大夫为求自保，纷纷抛弃了理学的道德原则，要么隐匿山林，要么投靠权臣，是非颠倒，是世风大变。韩托胄 觉得李学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了，又奏请宁宗解除了党禁。不久又追加恢复了赵汝愚、朱熹、刘正等等人的官职吧，反正是通过庆元党禁，韩托胄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说他什么目的啊？他就是扫清专权道路上的诸多障碍啊，他曾经梦寐以求的节度使的官衔现在早已满足不了他的权力欲望了。他又接连封王、拜太师，被人尊为狮王，权势之高是无人能及呀。虽然他始终没有登上相位，但却丝毫不妨碍他专断朝政。宰相怎么样啊？也得看着这位韩狮王的眼色行事。他要提拔某人，有时候懒得跟那宁宗皇帝打招呼，竟然自己随便拿笔这么一写，全当御笔，这就发出去了。韩府的亲朋故旧乃至门客奴仆都可以获得高官厚禄。韩托胄的弟弟叫韩仰胄，仗着他哥哥的势力广收贿赂啊，时人谓之为大小韩呢。大韩小韩又一年，反正是够凉的，凉的人心都受不了了。有一次内廷饮宴，有一个伶人扮演候选官吏，问算命先生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得官呢。扮演算命先生的这位伶人看了看他，眼下如欲求官，先见小韩，就指韩托胄他弟弟，若今后更望成功，必见大韩才行啊。这个大韩指的就是韩托胄啊。旁边所有人都听出其中之意，唯独宁宗听不出什么弦外之音。对于党禁之所以不得人心，韩托胄也有点感觉了。为了笼络世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利用南宋臣民迫切希望洗雪国耻、恢复故土的心理，来了一个沽名钓誉。干嘛呀？他奏请北伐呀。还别说，这一招真见效，顷刻间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些曾经名列庆元党籍的名士，这些人也都被韩托胄重新启用了。一向力主抗金恢复的大文学家辛弃疾、陆游，这些人也都跟韩托胄交往颇多，朝野上下的抗金热情迅速被调动起来。南宋军队开始在边界不时制造摩擦，孝宗隆兴和议后相对平静40多年的宋金关系再一度因此而紧张。公元1206年，韩托胄贸然发动了对金的北伐呀。可是南宋的三路大军，除了猛将毕再玉所率领的军队取得了四州大捷外，其他的人马是纷纷败北呀。

金兵后发而至人，很快转入了战略反攻，两淮、湘汉、四川等等地方的军事重镇是相继失守，南宋的长江防线是岌岌可危。此时西线川陕战场又传来了主帅叛变的消息，对于南宋政权来说，这真是雪上加霜啊。事发之前，有人曾经密奏说是川陕主将必然造反，韩托胄还不信呢。一直到人家称了蜀王了，准备向金国割地称臣的时候，韩托胄这才发现自己用人失误。幸亏川陕主将叛变不得人心，刚刚称王41天就被人暗杀了。正当韩托胄还在庆幸这么快被平定叛乱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本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北伐之战，实际上正加速着自己势力的覆灭。北伐失败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呀，主和派人物与他的政敌已经秘密结成了反韩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头领就是日后取代韩托胄而成为又一个权臣的史弥远。史弥远那也是名人之后啊。孝宗皇帝有一个老师叫史浩，史浩在孝宗朝当宰相，这史弥远就是史浩的儿子。史弥远在谋取权位的过程中是老谋深算，讲究策略，手段隐蔽呀。在北伐时期一直担任着皇子的老师，利用给皇子教课这个职务方便，他向皇子灌输自己求和投降的思想，并且怂恿这皇子上书给宁宗皇帝，指责韩托胄妄开战端，危害社稷呀。同时呢，他又暗中勾结宁宗的杨皇后，对宁宗施加影响。你想，这又是儿子又是皇后的枕边风，宁宗他再傻他也能有感觉呀。反过来呢，韩托胄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妙啊。一方面太皇太后吴氏去世了，韩托胄的侄女韩皇后也死了，他失去了后宫的靠山。另一方面，北伐失败给了政敌以攻击他的口实啊，金人那更是以斩韩托胄为和谈的前提条件。韩托胄本人当然不能接受了，他中断和议，准备再战。这一决定进一步加剧了朝野内外一片恐慌啊。既然韩托胄的脑袋可以换太平，那么杀他就有合理借口了。史弥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联络了韩托胄的政敌很多人，大伙联名上表啊，争取到了禁军统帅的支持，开始准备对韩托胄下手。就在开禧3年11月3日这天，史弥远伪造圣旨，指使禁军统帅带领着禁军人马埋伏在路旁，等韩托胄早上上早朝的时候突然袭击，把他劫持到郁金园那墙里边，用铁锤给打死了。韩托胄被杀，宁宗呢还蒙在鼓中呢。虽然杨皇后在事发的时候曾经向着宁宗皇帝暗示过，说朝中有人要对韩托胄采取行动，但宁宗皇帝以为不就把他免了官不就完了吗？一直到诛杀韩托胄之后好几天，宁宗还不相信韩托胄死了呢，接连下达了对他的贬官、居住外地、抄没家财等等处置的诏书啊。言外之意，这位还活着，实际那尸身都快臭了。这场诛韩的政变实际上那是一场政治派别的权力斗争，宁宗一如既往的还是保持沉默，他既不觉得韩托胄是大奸误国，也没有支持史弥远的意图，只是被动的接受着继承的事实。当时临安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啊，叫释迦佛中间坐，罗汉神立两旁啊，文殊普贤自斗，相祖打杀狮王。借用佛教人物做比喻，两旁的罗汉分别以文殊普贤二菩萨为首，代表斗争两派。文殊坐骑为狮子，此处指的是狮王。

那就是韩侂胄，因其封王被拜为太师，党徒称之为师王，所以这就指着他。民谣是取其谐音呢、啊。普贤坐其为白相，用来影射史密远集团的骨干有一个大臣叫钱相祖啊，说相祖打杀师王，就指着他呢。而坐在中间的宁宗却似一具泥塑木雕的释迦佛一样浑然不知。这一首民谣活脱脱地刻画出了宁宗的愚钝无能跟麻木不仁呢、啊。史弥远之前的秦桧、韩侂胄等等权臣之所以专擅朝政，跟他们能操纵台谏是密不可分呢、啊。史弥远当然明白这一点，他故伎重演，任命那些对自己俯首帖耳之人为台谏的官员。为此史弥远还将政权军权集于一身，在他称相期间始终兼任枢密使啊，掌握着军权。从此宰相兼任枢密使就成为定制了，直到导致南宋中后期皇权衰弱，权臣帝相专政的局面都是由此而引发。史密远还通过控制官吏的任命权来收买党徒，朝野只知有史丞相而不知有宁宗啊。为了取悦士大夫，史密远还启用了一批名士，一时间朝堂之上群贤汇集，很有迷惑性。这样呢，内有杨皇后做靠山，外廷又全是自己的党羽，宁宗又习惯被别人摆布，史弥远几乎是毫无顾忌地把持朝政，其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秦桧、韩侂胄啊。虽然也有人对其专政进行揭露斗争，但不是丢官外放，就是被活活打死啊。朝堂上不同的声音完全被窒息，人人是噤若寒蝉，屈服于史弥远的淫威。就在他的权位似乎是无可撼动的时候，嘉定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220年，皇太子去世了。他本是皇太子的老师啊，这样一来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宁宗皇帝有过不少儿子，但都过早夭亡，因此他把太祖长子赵德昭的九世孙过继过来，改名为赵洵呢、啊。赵洵那是史弥远的学生啊，当然对他信赖了。现在刚刚29岁的赵洵就病死了，这让史弥远觉得有点前途不妙。宁宗又立了太祖的十世孙作为皇子，这些事都没跟史弥远打招呼，更使他感到十分不安。史弥远心想，必须自己扶植另一个候选人在这场太子争夺战中获得胜利呀。他积极选择候选人，推荐给宁宗，而宁宗的身体恰在这关键时刻病倒了。史弥远的废立计划也就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嘉定17年9月，宁宗临死前夕，史弥远连夜假造了25道诏书啊，把自己选中的另一个赵氏宗亲叫赵贵成推向了继位的前台。宁宗驾崩之后，史弥远立即命人把赵贵成请入宫中啊，又经过杨皇后点头同意立赵贵成为帝。接着史弥远把赵贵成带到宁宗的灵前举哀，扮演合法继承人的角色，一切安排妥当，这才立赵贵成为皇子，更名为云，即皇帝位，这就是南宋的宋理宗。史弥远一手导演的这场政治闹剧至此落下了帷幕，他的专政得以继续，直到理宗绍定6年，史弥远病死。在此之前，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擅权程度之深，时间之久，在宋朝实在算得上是罕见了。在史弥远登上权力巅峰的过程中，杨皇后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如果没有她的鼎力支持，史弥远的每一次阴谋活动绝不会如此顺利。杨皇后为了自身利益勾结史弥远，致使这位

0: 史先生有恃无恐，最终造成专政长达25年之久，对南宋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么这杨皇后为什么支持这史弥远呢？跟杨皇后出身有关。杨皇后出身低微，甚至连亲生的父母的姓氏正史中都没有记载，这样的人怎么会当皇后呢？她跟着她的养母进宫中，成为杂剧的演员，也算幽灵中一员吧。因为在所有的幽人伶人中，她的容貌最出众，举止最得体，所以深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欢心，由此也招来同伴的嫉妒。这一天趁太皇太后沐浴，同伴们撺掇这杨氏：“你穿上太皇太后脱下的衣服看看怎么样啊？”等太皇太后出来一看，她正穿着呢。好些人跪倒说这杨氏有僭越的行为，僭越超越理智啊，满以为太皇太后一怒会把这杨氏杀了，没想到太皇太后并没有怪罪，你们不必大惊小怪，她将来也许还真就能穿上这身衣服，拥有老身这样的地位。你看这话后来真应验了。宁宗还在做家王的时候，经常到太皇太后的曾祖母家里边去吃饭，这会儿杨氏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自然引起了他的动心的。宁宗即位后对杨氏念念不忘，杨氏也知道皇帝对自己有意，俩人就在内廷家宴上眉目传情，由此而杨氏得到宠幸。太皇太后知道之后开始不同意，后来一想皇帝看上了，而且据说还给皇帝生了个儿子，又何必拦阻呢？所以太皇太后只能答应把杨氏赐给了宁宗，看在我的面上好生待他。宁宗对杨氏是宠爱有加，先封贵妃，后封皇后，杨家的亲友也全都是鸡犬升天。但是陡然而富到底是福是祸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杨光后帮着史弥远夺取了权力。史弥远扶植的那位继承人登基坐殿，成为南宋的又一个皇帝，就是那位宋理宗，叫赵云。在公元1205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五，赵云出生在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要论着呀，赵云是太祖赵匡胤的

也不过是一个九品的县尉，所以赵云虽然属于赵宋皇室，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是史弥远使得赵云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呢。宁宗死后，谁来继承皇位？那位宁宗的杨皇后的态度就最为重要了，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提前就买通了，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时前去说服杨皇后，一番巧言令色的游说得到了杨皇后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公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惠王府的皇子赵云，可不是万岁相的皇子赵弘，要接错了你们脑袋都得掉。这时候赵云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接进宫中了，先拜见杨皇后，杨皇后看了看他挺满意，如今为吾子矣，你现在就算我的儿子了。既然杨皇后是赵云为己出，那就等于承认他的合法继承身份了。赵云拜过杨皇后，被人带到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之后，宁宗自己选定的皇子赵弘这才入宫。赵弘入宫的时候，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着赵弘来到宁宗的灵柩前举哀，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下阵陪着他，实际你得把这位给我看起来，然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弘到以前的位置。赵弘很纳闷啊，说今日之事我其当仍在此位啊，我应该坐前面去，坐正面啊。手下人骗他，未读先帝诏命以前您还应该站在这儿，宣读之后才即位呢。赵弘一听有道理，这么一回头怎么发现那烛影屏风之后有人已经坐到御座上了。遗诏宣布赵云继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赵弘这才知道晚了，他悲愤万分不肯下拜，怎奈众人摁着他被迫磕头啊。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这样赵云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了宋朝第十四代皇帝，也就是南宋的第五个皇帝宋理宗。理宗即位的时候假托遗诏，受赵弘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赶得远远的吧，把赵弘赶出京师。史弥远的废立之举直接失败者就是那赵弘啊，赵弘原本没病，却背着这位史弥远逼着自杀了，而且也杀害了赵弘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弘病重不治而布告天下，原本的这位皇位继承人含冤而死啊，这令杨皇后有点胆战心惊，这才发现这史弥远实在不算什么好人呢。理宗夺位成功，自然要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比赵弘更有能力中兴宋室。理宗赵云是勤奋好学，寒暑不辍呀，为政十分勤勉，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各方面都有所动作。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理宗很快就收拾起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充当史弥远的傀儡。为什么呀？李宗即位的时候，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也就是说李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跟史弥远代表的相权，三权鼎立。杨太后对李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李宗登基后杨太后垂帘听政这种地位。宋代自打真宗刘皇后以来，虽然有垂帘的先例，但大多是因为皇帝年幼不能够治理国家政事这个情况下，才由太皇太后或者皇太后代行天子职权。可这理宗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了，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引起朝野议论呢。另一方面，已经成年而且志在中兴的李宗

皇帝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满意了。有一次宴会上发生了这么一场事情，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心结。当时李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有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下边，把太后吓着了。这不是放礼花吗？滋溜一下大概窜天猴什么的玩意儿吧。杨太后一生气，一泼一怒拂衣而去，转身走了。这干嘛这是？李宗随即聚集百官去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是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吧，免了他吧。母子看起来好像和好如初了。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他跟自己的垂帘听政联系起来，以为这是李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李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做出选择呀。不久，杨皇后的侄子杨时就向杨皇后陈睡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初七宣布撤帘。这距他开始垂帘也仅仅就半年多一点吧。随着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就消失了，格局就演变为军权跟相权的对峙。李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是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呀。你想，李宗是18岁被史弥远带到京城的，在朝中是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跟威望，他得以登上帝位全靠的是史弥远。李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宝位，必须得有史弥远的支持啊。前皇子赵弘的遭遇就使得李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李宗皇帝很快就把政权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呢韬光养晦，心甘情愿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点来看，李宗皇帝确实比那个死了的皇子赵弘要工于心计，也懂得生存策略。在宝庆绍定年间呢，史弥远是把持朝政，独断专横，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重要的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责他专权擅政。李宗意识到自己跟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合法的继位身份呐。所以他对史弥远更加优容袒护，包宠有加。一直到史弥远病重不治，李宗还封其为魏王，侍中县呢。李宗公开宣布孤置魏王室，将史弥远的事情先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劫持下，李宗默默地度过了无所作为的十年。十年之后，史弥远死了，李宗皇帝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抱负啊。李宗在此后的20年间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端平是他的年号啊。李宗虽然对史弥远屈家维护，但是却毫不留情剪除他的党羽啊。史弥远的得力助手都被排斥出朝啊，赶走了十党的余威势力，李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朝政也显得比先前稳定了。纵观李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以贤良称职，那么亦是朝堂之上是人才济济，正风为之改变。所谓的李宗改革声势虽然大，但是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他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无所见。

述，曾经励志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是就事论事，治标而不治本，所以这种改革实际是李宗皇帝一种态度的表现。宋理宗在对内实行改革的同时，对外也有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族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国、西夏国、金国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系蒙古灭取金国以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呢，相对理性一点，援引当年北宋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国作为翻平，不能重蹈覆辙。这无休止的争论呢，使得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是摇摆不定，既不能联金抗蒙，也没能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跟金朝之间的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李宗还是最终做出决定。绍定五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1232年呢，蒙古派使者来到京城，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这事儿。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宋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呀。他连忙派人答应蒙古的要求，蒙古也答应灭金之后把黄河之南归附还给宋朝。可是双方并没有就黄河之南的归属问题达成书面协议，仅仅是口头约定，这才为后来留下隐患。金国的金哀宗听说宋蒙达成联合协议之后，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则必及于宋啊，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者亦未彼矣，咱们是彼此帮衬呢。但是李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宋理宗派人带兵帮助蒙古军队围攻蔡州，蔡州攻破，金哀宗是自缢而亡，金国至此灭亡，金哀宗也自杀了，南宋军民也沉浸在了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李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啊。自打北宋被金朝灭亡这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就成为南宋军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啊。宗泽也好，岳飞也罢，等等众人的抗金活动，还有一次又一次的北伐，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是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得宋理宗君臣似乎是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最佳良机。宋蒙联手灭金的时候，并未就灭金后河南地区的归属问题做出书面协定，所以金国灭亡了，蒙古军北撤，河南空虚啊。很多人提出应该趁机抚平中原，据守潼关、黄河，收复洛阳、开封、归德。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会儿出兵不是最佳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呀。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得以悍然专权、独断天下的李宗皇帝，面对这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呐、啊！没人管着我，我自个儿拦着干嘛呀？我赶快建立丰功伟绩得了。他收复故土要建立不世之功，马上做出了发兵中原的决定，一声令下进军河南呐、啊，收归德，向开封进发。占领开封之后，才发现这已经是一片荒城了，都被人蒙古军队毁坏完了。继续攻打洛阳啊！在攻打洛阳的时候，遭到蒙古军队的伏击，损失惨重，是狼狈撤回。攻打洛阳计划失败了，南宋
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是付诸于东流，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为可怜的是，给人蒙古进军南宋找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议论纷纷，李宗没办法，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经过这一番折腾，宋理宗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了。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连年征战使他疲于应付，丧失了当初的锐气。他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弄权之徒，朝政腐败。严妃是李宗皇帝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李宗封严氏为贵妃，对她是赏赐无度啊，动不动就打国库里边提取金钱，提取宝贝给这位严妃换取欢笑，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而在宋代建国之初，鉴于唐代严重的宦官之祸，宋代曾经提出宦官不得干政，这是祖宗家法呀。但是李宗后期追求享乐，任由宦官弄权呐。有一个宦官叫董宋臣，这是李宗的贴身内侍，最会奉迎啊。李宗去赏花，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看出来了，没几天就派人修了一座凉亭，专供李宗看花用，多会做呀。冬天李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经先在梅园建造了一座暖亭，皇帝对他又是一番夸奖。李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去供皇帝淫乐，所以这位董宋臣董宦官深得李宗信任，勾结了宰相丁大权，是恃宠弄权，不可一世，被人称之为董阎罗。这宰相丁大权呢，这就更有特点了，长相是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阴险，是狠毒贪婪，使人称之为丁蓝鬼。这脸上有蓝色也不怎么长的，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权贵要，后来又奉迎严贵妃，又尊崇这宦官董宋臣，身居要职，升为御史兼侍讲。丁大权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寡廉鲜耻，贪财好色。您别的甭说吧，他给他儿子找那儿媳妇一看呢，这儿媳妇比自己媳妇漂亮多了，改主意了，夺儿媳妇为己妻，为世人所不齿啊。李宗如此昏庸，任由手下的小人专权呢，严美人、丁大权、董宦官等等众人是内外勾结，引起朝堂中很多人的不满。李宗呢也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补救。有一个权臣叫马天骥啊，这马天骥跟这丁大权、严贵妃、董宦官他们都是一伙的。马天骥在被任命为执政刚刚8个月，无缘无故的就被罢免了。为什么呢？李宗皇帝感觉到这种人不可重用了。就在公元1259年，蒙古人入侵，丁大权隐瞒军情，为了取得自己的安全，事后被李宗知道，也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弹劾之下，李宗把这位丁大权把他流放到海岛，途中被押送官员诚心给推到水里给淹死，可想大伙对这丁大权之恨了。严贵妃后来是病死了，只有那宦官董宋臣，李宗虽然于景定元年把他流放到安吉州边管，但是对他呀始终有一分不隐忍，毕竟对自己的照顾曾经无微不至，所以董宋臣没有马上被处死，他比李宗只是早死了几个月。李宗还特意追赠其为节度使以示忧宠啊。在景定5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
宋理宗病逝。

0: 享年60岁。转过年来，李宗皇帝被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李，李就是道理之理呀。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李宗以尊崇理学而著称，程朱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了官方哲学的正统的地位，后人也多认为李宗庙号的李是以此之故。其实啊，这也是一种误解。根据《周密·祁东野语》记载，最初曾经打算用景、纯、程、允、李五个字作为备选，最后定为李宗。这个李指的是礼法之礼，但有人说李宗与金朝遗民为金哀宗拟定的那个谥号完全相同了，而且古时候有一个妇女名字也就叫李宗，干脆取其谐音吧，换礼法之礼为道理之礼。人们认为根据李宗崇尚理学的实际，庙号曰李宗也符合实际，并且天下之间道理最大，符合李宗至尊的地位，所以也就再无异议。据此而言，李宗庙号跟他推崇理学看来并没什么关联。然而一些封建史学家又胡乱联系，说什么把李字西字取意乃是41年王者之相之意，称其为请示于天，这当然是陷入了一种神秘主义范畴，不足为信。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得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歌词里以海浪潮水来演绎人生际遇的挫折与高峰，把大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得近在眼前，曲调的大气，歌词的爱恨缠绵，令这首歌曲深植人心，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上海滩》，由叶丽仪演唱，发行于1980年7月16日。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扰的争斗和刻骨柔情，这首歌里也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

徐佳莹写《一样的月光》在2006年创作《一样的月光》时，徐佳莹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她写下《一样的月光》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表达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不过后来她又写了第二版歌词，并把这版歌词的歌收录在了第一张专辑里。也就是说，除了在比赛中的演唱之外，徐佳莹再也没有唱过第一个版本的歌词。徐佳莹说，因为现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想要借由最初的那首歌唤醒音乐的初衷。而回看徐佳莹的音乐之路，简单说，这是一个懵懂小护士闯进音乐圈的故事。

徐佳莹是护理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参加音乐选秀，她可能一直从事着护士工作，拿着月薪4万台币的收入。从实习到正式工作，徐佳莹做了3年护士。不过喜欢音乐的她，心里一直都要装有做歌手的梦。徐佳莹表示，现在的生活告诉我，自己心里必须要去懂得平衡看待事情的态度，跟决定事情的准则，还是必须要长大。永远的青春期，这个只怕没琢磨好，久了就变成会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这样会让身边的人蛮头疼的。

说起歌曲《突然的自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很熟悉，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伍佰，其实不然，《突然的自我》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克、伍佰填词，伍佰谱曲，是为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创作的主题曲，收录在黄小琥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最爱爱情歌集》中，然后由中国摇滚歌手伍佰翻唱，并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有知己的陪伴是多么的美好。回忆无忧无虑的过去，之后又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伍佰变得成熟，之后创作了《突然的自我》。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殷殷的潇洒、通透的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时间你慢些走，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对往事的怀恋，而慢节奏的旋律更是加重了这种氛围。不过歌曲最终表达的还是决意与往事告别，对于走过的路不回头不后悔，就如歌词的最后那句，路走到尽头我也不回头。光看歌名就能够猜到这是一首怀旧的歌曲，而且歌曲旋律应当是比较慢的，

这首歌一经发出便得到了网络上的好评，如果不是歌曲打动了听众，唱进了人的心里，也是不会这么受到欢迎的。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都会因为什么有喜而有悲，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也许都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牵挂着你。时间悄无声息，很快的一天天就会过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啊，并且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痴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出自歌曲《全是爱》，在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09年6月5日，收录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这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小品，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和直白浅显的歌词，综艺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望与疑惑，玲花则以打者的身份道出一份爱情里的冷静与无奈。

全身爱延续民族流行风格，又有新的突破，加入了更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女主林花的嗓音自然贴切，中高音区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而曾毅的 rap 再次成为了出彩的一笔。在直白中富有深意的歌词和两人配合巧妙的演唱，让这首歌非常耐听，值得一再品味。

0: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还
1: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全是爱》。
0: 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

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歌曲十分的动听，歌词中那暗恋的美好令人向往。这首歌是当年林俊杰写给刚出道的王心凌的，林俊杰自己唱起来是那种男生不外露的暗恋情怀，少了娇羞，但用一种不悲不喜却坚定不移的执拗，深情又可爱。而王心凌在唱的是给人一种小女生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你》，是由王心凌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24日，收录在专辑中。2010年，林俊杰对歌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并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我选集《他说》中。

也能成为最后的。两个人的版本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林俊杰给人的感觉是失恋，而王心凌的感觉是在热恋中。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你》。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二十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7: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心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

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知己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

0: 我是延边人，
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情海。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2: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2: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2: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2: 音乐

起分享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姓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窗，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指腹

书店是林燕祖父传下来的，木质书架泛着几十年的油墨香，墙角的老式台灯罩上绣着褪色的梅枝，连收银台都是祖父留下的梨花木柜。抽屉里还藏着上世纪的粮票和旧照片，林燕守在这里三年，每天做的事无非是整理旧书，修补残页，偶尔和熟客点头致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伞，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书页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常借的《倾城之恋》里夹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他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着他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家的书签是用干花做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他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苏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她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3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他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

之山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她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十七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三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钢琴到大气唱腔的过渡，更是把从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难。

镜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1998年5月至6月，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共缴获海洛因83.5公斤，毒资130多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成功斩断了一条由中国西北地区延伸至上海等地的秘密贩毒通道。因为缴获的毒品海洛因数量巨大，此案在当时被称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贩毒案。就算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缴获80多公斤海洛因也是史无前例。成功侦破此案的专案组被公安部通令嘉奖，并荣获集体一等功。当年很少报道的贩毒案件的中央电视台也对此案进行了新闻报道，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时至今日，此案在上海市警方破获的贩毒大案榜上仍然是高居榜首，14年来无案可出其右。时任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局分局副局长的王建兴同志是此案侦破的亲历者和功臣，当时的很多决策都是由他直接制定和下达。他为我们回忆了此案侦破过程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毒贩的谨慎与狡诈，警方的敏锐与机智，双方斗智斗勇，乔装试探追踪，就像是在看一部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警匪大片。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时的警方配备的车辆还不如毒贩的车辆的性能优良，以至于在一次追捕中被毒贩甩脱。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了。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可是它却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曾经是那样的让人纠结、兴奋和惊心动魄。闲聊中的情报。那一天，我和刑侦支队领导研究工作之后，支队长马东江说起了一件趣事，说是前几天侦查员小朱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位开出租车的同学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今天呢，我拉了一位客人，那个客人提了一个大号的烤客箱，说是要去郊区。当车行驶到郊外的一条公路上的时候，客人突然要停车，我以为他内急，于是将车停了下来。不料那位老兄下车之后直奔路对面，这时我发现对面也停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跳下一个男子，两人交谈几句之后，对面那个人坐进我的车， 我的客人坐上了对面的车。哎，你们说奇怪不奇怪？怪就怪在了这只考克箱上。两人交换了车，也就意味着这考克箱也换了主人呢。马东江的手指轻轻在桌面弹着，我知道这家伙心里已经有了谱，只是在等待着我的判断而已。显然这是在做某种交易。那么什么交易要搞得如此诡秘？莫非是大宗的毒品交易吗？两人将所带的货和钱留在各自车上，只要换乘车就可以完成一宗毒品交易。这种手法是既简单又安全。我说，立即找到那个出租车司机谈话，进一步了解细节。王局，我已经让小朱请过了，那的哥说这活太忙不肯来，不过小朱昨晚上上门找他的时候，他保证他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并且也提供那个人的体貌特征和西北口音等信息。这也很好理解，这年头谁也不想惹是生非。在第二天上午，总队负责缉毒的副总队长孔宪明就到我们虹口公安分局来再次听取了情况汇报。宪明同志还通报了公安部关于西北贩毒集团向沿海地区渗透的情况，形势非常严峻。谁的心里也都明白，如果毒品在本市泛滥的话，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经过研究，当即决定立案秘密侦查，代号为9801案件。三角花园的决斗。正在我们秘密调查这条看似虚无缥缈的线索的时候，一次小规模的缉毒行动传来了捷报。嘉兴路派出所负责区的刑警队队长江坚，他们通过对吸毒对象的深究细查，发现高阳路的街心三角花园内时常有毒贩出售白粉。获此消息，嘉兴所和刑侦支队联手行动，一举抓获了几名毒贩，先后缴获了250克毒品。审讯得知，他们的上家是一个绰号叫毛豆的人。顺藤摸瓜抓的毛豆，这个个子不高、长得矮小结实的毛豆，开始是坚不吐实，只是说从横峰路桥那边批过来的。哎，这是批毒品，不是批蔬菜。审查的侦查员弹出了眼珠，老实交代，你的上家究竟是谁？你们是怎么联系的？我真不知道。嫌疑人还想抵抗，可是他的眼睛却悄悄瞟了一眼放在案桌上的手机，明白了，一般的小宗毒品交易不会隔很长时间，一手进一手出，因为搁着一笔交易款，贩毒者谁都想尽快收回货款，获取暴利是他们唯一目的。因此侦查员判断手机里一定储存着他的交易通讯记录。还不老实交代，这些手机号我们一查就知道，而你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一招果然灵验，毛豆的眼睑耷拉了下来，他交代说，我是从一个姓丁的满脸络腮胡子的西北人那里拿的货。姓丁的西北人，我们眼睛为之一亮，有戏。果然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有一个丁老板，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经营得好就可以揪出一条毒贩的黑根。于是马东江他们对毛豆开展了政策攻心战，并请来了他的女友一起做思想工作。在利害得失面前，毛豆为了减轻罪罚求得生路，答应配合我工作。毛豆拨通了姓丁的手机，说是货非常的好卖，还想要进，并声称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要进大货。姓丁的在电话里迟疑了片刻，说等消息。鱼闻到了诱饵的香味，就快要上钩了。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密捕丁胡子。在续审毛豆的时候，毛豆提供每次交易总是这个姓丁的和他的保镖，而且他对上海很熟，这家伙还到我家里考察过，他说道。据此判断，姓丁的行

0: 是谨慎，而且一定是常驻上海。那么他的货又是从哪儿批来的呢？在他的身后一定还有上家或者是后台老板，这个根可就更粗了。特别这姓丁的是西北人，符合那个出租车司机讲述的离奇故事中的人物。想到这些，我有些兴奋和激动。多少年来，我们每次缉毒行动都只抓了一些小鱼小虾，真正的毒枭是连毛都没碰到过。其原因，客观上毒贩不断变换通讯方式和事先采取了防侦措施，主观上我们对贩毒团伙的行动规律基本上是没有掌握，就是抓捕小鱼小虾之后也没有深入侦查的决心和毅力。在兴奋之余，我脑海里产生出一个大胆的计划，我们要密捕老丁。于是我和马东江、施敏赫、徐仁珍等支队领导设计了一个钓鱼方案。等待中，消息终于来了，姓丁的通知明天傍晚在杨浦区五角场蓝天宾馆碰头，看货之后立即成交。毛德问道，多少货？
1: 少啰嗦，你让香港老板准备一箱子钱吧。
0: 一箱子钱，口气不小，难道姓丁的真是个大毒贩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所追逐的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的运气。作为这个行动的总指挥，我稳住自己的情绪，马上着手细化行动方案，以确保万无一失。五角场晚霞渐渐的隐退，霓虹灯装扮着这个繁华的商圈，徜徉在街上的人们哪里知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战正悄然打响。一组到位，电台里传来各个行动组的报告。一组是设在交易楼面的监视组，二组到位，二组是设在宾馆外面的行动组。老板上楼，由侦查员建明化妆的香港老板在毛豆的陪同之下，钓鱼行动开始实施。朋友，教你的话都记住了。电梯里的老板还在盯住马仔，马仔的眼神有些恍惚。镇静点，慌什么，有我呢。马仔瞥了老板一眼，点了点头。走出电梯，两人找到了602房间。马仔上前按响了门铃，猫眼被堵上了光。建明的心里很明白，毒贩在审视他们俩。几秒钟之后，猫眼透出了光，门随即打开。开门的是一个腮帮子被剃须刀刮得青紫的中年男子，特征非常明显，西北人老丁。丁胡子上下打量了香港老板一眼，然后侧身让道。这是一间标准客房，床上竟然还坐着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坑坑洼洼的脸，一件 T 恤裹着紧绷的肌肉，这就是丁胡子的保镖。
1: 请抽烟。
0: 丁胡子打开烟盒，客气地说道，
1: 不用，我抽3-5了。
0: 香港老板掏出了烟盒，抖出了一根烟。矮个子马仔急忙上前点上，烟不能随便抽，水不能随便喝，这是化妆侦查最基本的常识。
1: 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呀。
0: 丁胡子喷出一口烟雾，与香港老板寒暄。
1: 哪里了，小小的生意了，还靠丁老板关照。
0: 你来我往寒暄之后，转住了主题。
1: 要多少货？
0: 香港老板甩出了烤客箱，两手开启的箱锁，箱盖弹了起来。
1: 你看我这点小钱能买多少货呀？
0: 看到满箱的人民币，丁胡子两眼放光，他顺手拿起了一沓钞票，用手捋了一遍，啧啧的称赞，
1: 老板是行家，都是用过的。
0: 香港老板老道拿过钱放回箱里，啪的一声盖上了箱盖。
1: 我的货你验过了，那你的货呢？
0: 货不在这里。建明心里一揪，莫非这家伙在耍人？顿时就露出不信任的眼神，手迅速拎起了烤客箱。
1: 哎，老板不要误会，我们马上可以成交。
0: 丁胡子随即向一直坐在床上的保镖使了个眼色，那个彪形大汉跳下床，走出了房间。

0: 丁老板很谨慎啦，像是个做大买卖的样子。趁保镖出门提货，建明恭维了丁胡子几句，
1: 嘿嘿，那是必须的。
0: 丁胡子得意地笑了笑，请吧，我们下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哦，怎么不在这里成交呢？建明吃了一惊，
1: 货在我车上，请老板下楼验货。
0: 又是出乎意料，但是建明并没有慌张，而是镇定自若地跟着毒贩走出了房间，因为他心里明白，丁胡子的谨慎恰巧符合我们原定的行动方案，不在成交时实施抓捕。宾馆门口，保镖已经让一直等候的出租车停好，上了车，马上就驶离了宾馆，货果然就在车上。建明的心里很窃喜，本来行动方案中就是设计在路上密捕丁胡子，那么这样一来反倒是方便多了，自己在车上可以控制毒贩行动。车驶离闹市区，转上了内环高架之后，一辆原本行驶在这里的出租车的前面的面包车突然停下，出租车被迫紧急点刹车，面包上跳下了几个男子。没等丁胡子和保镖反应过来，行动二组的侦查员已经将手铐铐在了毒贩的手腕上。此次行动当场缴获4号海洛因500克。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艰难的抉择。为了保密，丁胡子和他的保镖被秘密送到了洪镇派出所。那个绰号叫小洋球的保镖进来之后，竹筒倒豆子倒也爽快。他说自己是丁胡子的表弟，为了钱受雇于丁胡子，至于毒品从何而来，他是一概不知。本来我们也对他不抱多大希望，所以把审讯的重点就放在了丁胡子身上。这个丁胡子还真有点胡子相，对当天毒品交易是供认不讳，对前几次向新疆人贩毒100多克也做了交代，可是当问到毒品的来源的时候，他是坚不吐实，逼急了他就说一句话，反正是要枪毙，何必再多问。支队长、派出所所长先后与他交锋，都没有进展，怎么办呢？钓鱼计划刚开头，莫非就这样夭折吗？这真是心有不甘呐。大伙儿的眼睛都看着我，我知道该我出场的时候了。我走进临时审讯室，只见靠着双手的丁胡子挨着墙坐着，他见我一身笔挺的警服，后面跟着打过交道的一帮警官，两腿不由自主地缩拢了一下。丁胡子，这是我们的局长，也是你最后老实交代的机会。丁胡子抬起眼看了我一下，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丝讶异和迷茫。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他对面，目不转睛盯着他将近1分钟，他受不了了，侧过脸避开了我的目光。这时我突然从腰底掏出了手枪，拉上枪机之后，手指扣在了扳机上，我一下就顶在这个顽固不化的大毒贩的脑门上。1秒钟，2秒钟，3秒钟，房间里静得连吊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随着墙上秒针的跳动，丁胡子的两腿不由自主的颤抖，额头上直淌汗珠。
3: 哦，我以为你是个油盐不进的家伙，原来你也害怕死啊。
0: 我直起腰，收起枪，关上了保险，点上了一根烟。
3: 怕死，咱们就可以谈一谈。
1: 还谈什么？落在你们手里是我的失策。
3: 你做这等事，迟早是要落入法网，关键是事到如今，你得为自己的后半生考虑。
1: 哼，我还考虑什么？法律放在那里，50克即可判死刑，我犯了600多克，长几个脑袋都要搬家，哪还有什么出路？
0: 这家伙对法律还算清楚，但是我却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了一种无奈和期望。
3: 我们来做一笔交易怎么样？
1: 哦，做交易，怎么做？
3: 你老实交代所犯的全部罪行，包括你们团伙的所有贩毒情况，然后我们给你一次立功机会，争取。

0: 保住你的脑袋。丁胡子的眼珠转了几下，而后又低下头不做回答。在这令人难熬的沉寂中，我的心脏砰砰的急速跳动，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丁胡子向墙上的挂钟瞥了一眼，我一回头，钟的指针正好走向了晚上十点。难道这十点钟有什么玄机吗？老丁啊，我缓了口气说，你的前途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再说你不为自己也该为老婆孩子着想，不要坐失良机呀。丁胡子的额头再次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摇了摇头说，没有用的，今天我被你们抓走，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不，你错了，本来我们在蓝天宾馆现场就可以抓捕你，可是为什么要等到你的车驶上高架才动手呢？又为什么将你押到这个僻静之处审讯你呢？这些都是为了你以后安排的出路。挂钟的指针已经走到了9:58。
1: 好，我配合你们，但是也恳请你们
0: 放心吧，以警察的荣誉担保，我们会向公诉机关证明你的立功表现。
2: 顾虑消除，丁胡子说，快把手机给我，十点钟是老板约定的通话时间。
0: 还有一分钟，我让侦查员赶紧解铐，并再次嘱咐丁胡子，你的身家性命就在这次电话上。
2: 丁胡子点了点头，
0: 他在电话里用东乡族的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我们是一句也没听懂。电话挂断之后，丁向我们解释说，他刚才向老板报告今天的交易很成功，这个香港老板的胃口很大，以后是一条通往香港的新渠道，老板要他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出错。我们听完真是如释重负。吃完了夜宵，我们连夜研究了下一步的侦查方案。要继续钓大鱼，就必须要放着丁胡子出去，否则这戏就演不下去。可是这姓丁的毒贩他已经超越了底线，怎么办呢？大家是面露难色。
1: 依法办手续，大胆逆用丁胡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王局，这个报告谁来批呀？
0: 这句话提醒了我，谁审批谁将担负重大的法律责任。夜深风凉，我感觉脊椎骨里渗出了一阵冷汗。我是一名年轻的干部，按时尚的说法，我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万一这家伙放出后潜逃，或者是发生意外，不仅我头上这顶乌纱帽将被拿下，还可能受到法纪的严厉处罚。简单保险的做法我不是不懂，一是依法羁押丁胡子，万事太平，那也将意味着此案告终；二是立即向上级首长请示，由领导来承担责任。我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不，我出于公心，为了彻底摧毁这个特大贩毒集团，我甘愿冒这个风险。
1: 你们写报告，我来批。
0: 丁胡子被放出了派出所。丁胡子放出的两天里，在市郊集合部的一间民居里深居简出，侦查小组轮班监视他的行动。为什么没有动静呢？案件还没有结束，节目的时间有限，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在本期的中国大案，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中国缉毒第一案。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在丁胡子被放出的2天里，在市郊结合部的一间民居里深居简出，侦查小组是轮班监视他的行为。可是为什么会没有动静呢？我的心里有些焦急，因为逆用丁胡子这事，第二天上午我即向分局长魏伟明同志做了报告。魏局长说，我们共同承担风险，但是我知道这个但是的意思，向他表示我们会全力以赴。话虽

0: 东、香港等地的业务。我们很惊讶，这个贩毒集团的首领竟然是个女的。丁胡子说，她只是个抛头露面的人物，真正的老板是躲在背后，而且就混在开会的人堆里。曾经有一个小头目挑战这女人的权威，结果第二天她家里就被炸了。从此以后，谁都不敢再对女老板有任何的非议。第二天，上海火车站，丁胡子接到从兰州来的一名男子，姓唐，中等身材，长方脸，四十出头，手拎黑皮包，没有行李，不像是一个运毒的交通员。那么这个家伙千里奔袭来沪干什么呢？答案将在晚上揭晓。当天晚上酒过三巡，这个不速之客便把此次来沪的意图交代了出来。他受老板的委托来上海实地考察丁胡子的情况。喝得面红耳热的特派员凑近丁胡子的脑袋说，哎，你可能听说了，四月份我们有一批货在上海浦东被公安给劫了，损失惨重，十几个兄弟都进去了，而你这里顺风顺水，屡屡成功，老板可产生了疑心呢。所以，哦，我当然知道，四月市局刑侦总队在浦东分局的配合下摧毁了一个特大贩毒团伙，当场缴获21公斤海洛因。原来这个团伙也在兰州老板麾下，酒还在喝着。我们基本掌握了这个不速之客来沪的意图，同时也有了更明确的判断，一旦通过毒枭的考察，丁胡子今后有可能就是贩毒集团在上海的总代理，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当天晚上，老唐并没有留宿在丁胡子家里，而是叫着一辆出租车走了。这一走，我们意外地发现贩毒集团的另一个窝点位于市西闵行区的城市花苑。引蛇出洞。自从离开丁胡子之后，老唐每天蜗居在城市花苑租界的房子里，仿佛是来上海度假一样。怎么办呢？敌不动我动。我们以丁胡子贩毒上欠老唐6万元毒款为切入口，再次设计了一出引蛇出洞的戏。丁胡子约老唐到横峰路桥见面，谈6万元欠款之事。老唐终于出动了。丁胡子解释说，香港老板没有付足钱，他一时垫不出那6万元。老唐一听就急了，说自己只是替老板看货，上次那500克是看在同村人的情分上偷偷赊给丁胡子的。丁胡子则按照我们设计的方案回答说，香港我知道，可是这个香港老板真是头大鱼，他打电话说最近要来上海，还想要进一批货，到时候前款后款是一并付清。老唐问，那他要多少？嗨，胃口大着呢，他说有多少要多少。老唐听完之后沉思了片刻说，好吧，等我消息，你可仔细了，我们都是为老板打工，我不像你卖出一批赚一大笔，我是个看货发货的，每个月老板只付给我10000元，就连吃饭都不够。兄弟知道我不会亏待你，有钱大家赚，只要这次大买卖做成，咱们对分利怎样？听到对分利，姓唐的那张沟沟壑壑的脸上顿时绽出了笑容。之后老唐乘坐出租车去了漕宝路旁的万科小区，这是毒贩的另一个隐藏之地。可是在这套两室两厅的房间里，除了一些简单家具，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信息终于来了，侦查获悉兰州方面将飞来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又是何许人也呢？最直接的判断，他是一个运输员。飞机运毒吗？这倒是新鲜事，以前我们很少发现通过航空线运毒，因为飞机运毒的风险是很大。

0: 要经过机场的几道安检，至少还要经过公安专门的缉毒犬的嗅检，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疏忽大意。指挥部做出部署，调查该男子随机托运的行李和随身物品中有没有毒品。经过检查，这名男子托运的纸箱中竟然全部都是苹果，怎么办呢？放行。我们判断这名男子来沪必定是有重要使命。果然，那男子与老唐碰头之后，询问了老唐在上海工作情况，还了解了浦东那个贩毒网被破获的经过。姓唐的顺便把香港大佬要一批货的情况也向他做了通报。考察结束，该男子向兰州做了汇报。又是一个特派员。贩毒集团如此小心谨慎，反而使我们放下了忐忑的心。我们从中研判出两点：其一，毒枭一次次逐级派员考察，看似对唐丁这条线不放心；反之，也说明到目前为止，毒枭仍然没有怀疑这条线。其二，由于浦东毒网被摧毁，毒枭之所以如此谨慎，极可能是想在这条线上孤注一掷。在丁胡子的催促之下，老唐和男子商量之后，向兰州发出了进货请求。彭峰路桥上，老唐再次约丁胡子密谋，一方面催讨那6万元，另一方面老唐要丁胡子约香港老板到上海见面。与老唐分手之后，丁胡子回到住处，这时一直负责监控丁胡子的侦查小组发现有一辆黑色丰田牌小轿车跟踪丁胡子到位于市区东北角的居住地，开车的是一个黑衣女郎。听到黑衣女郎，丁胡子的腿肚直打颤。这个黑衣女郎极有可能就是毒枭的情妇，集团的二号人物黑玫瑰。种种迹象表明鱼已经上钩了。在我的心里隐约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必须要盯住黑玫瑰。可是当年我们最好的交通装备就是普桑，而黑玫瑰的丰田车是原装进口，当我们跟踪上高速公路时，几个回合就被黑色丰田车甩远了。跟踪的侦查员急得直跺脚，好在是已经记下了丰田车的车牌，道口监控显示这辆丰田车是从沪宁高速公路离境的。要不要向江浙公安部门发协查？不，我料定他还会回来，我胸有成竹地说。狡猾的毒贩为了避开我们的侦查视线，采取了假地犯罪乙地遥控指挥的方法。黑玫瑰能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在上海，一定是藏匿在离上海不远的地区。贩毒集团越是谨慎多虑，就越说明他们看中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同时也给我们的侦查工作留下了分析判断的依据和推理空间。可是当天晚上的一则神秘电话让我们吃了一惊。黑玫瑰警告老唐不要再跟丁胡子联系。老唐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黑玫瑰电话中说，你们今天在横峰路桥上碰头，丁胡子的保镖小杨球为什么没来呢？老唐吃了一惊，他和丁胡子今天碰头的事黑玫瑰怎么会知道？这不能不让老唐的背脊沟里直冒凉气呀。老板放心吧，我考察过，老丁这人是可靠的。不管怎样，以后同丁胡子联系要小心。老唐应诺了。第二天，他还是跟丁胡子通了电话，先是催那笔6万元的货款，接着就问起了小洋球的事。由于我们事先为丁胡子设计好了应付的办法，所以当老唐诘问的时候，丁胡子从容地回答说：“哦，我表弟的婆姨要生娃，我让他回西安去了。”老唐这关总算是蒙过去了，但是黑玫瑰的这则电话着实让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毒贩的阴险狡诈可见一斑，容不得我们半点疏忽大意。声东击西， 航空不可能，铁路也难入申城，要运大宗毒品唯一的通道就是高速公路。指挥部当即发出协查令，重点就是货车。民警根据协查要求逐车检查，从清晨到日暮检查了上千辆的货车。这时候一辆挂着甘字车牌的日野货车喘着粗气驶进道口，打开后厢门，只见车厢里堆放着一袋一袋的土豆。司机掸着衣上的尘土，笑着介绍说，警察同志，这是咱西北优质土蛋蛋，是为你们大上海的快餐店里炸薯条用的。民警坚持要打开尼龙网袋检查，不料这些圆愣愣的土豆滚了一地，没有打开几袋，道口便被堵上了。已经有车在鸣笛催行，好了好了，赶紧装袋走吧。车鸣笛前行，另一条近道上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尾随而行。这一幕被我们的侦查小组摄入了眼中。动摇动摇，黑玫瑰出现。好，盯住那辆日野车，同时盯紧黑玫瑰，绝不能脱离视线。这一回我们派出了精兵强将和性能良好的轿车，丰田车跟在货车的后面行驶了一段，突然超车，快速向市区驶去。车内黑玫瑰边驾车边打手机，喂，马上去老地方接货。这边老唐接到电话之后，顿时像打了鸡血似的跳了起来，拎起了一只大号的行李箱就出了城市花园。丰田车并没有去城市花园，也没有去万科，而是径直去了南方商城旁边的一家宾馆。开房之后，黑玫瑰提着坤包，若无其事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里。这又是什么路数呢？难道黑玫瑰超脱于这次毒品交易？正在这时候，丁胡子报告说，刚才他接到老唐电话，约他和香港老板今晚6时去提篮桥远洋宾馆见面。这又是演的哪儿出戏呢？如果毒品在这辆日野牌货车上，那么6时见面，老唐拿什么来交易毒品呢？据侦查员报告，这辆日野牌的货车还在外环线上行驶呢。难道我们的判断错了吗？毒贩另有藏毒之处？指挥部里，我和总队领导有些纠结。有同志认为，既然是老唐约见香港老板，一定是为了成交大宗毒品，而南方商城里的黑玫瑰属正常落脚，不必多疑。此话不无道理，但是总感觉是有些问题。保险的方法就是兵分两路，两头出击。这时候指挥部接到外线一组侦查员的报告，他们在黑玫瑰住处的8楼设点监视的时候，发现了一道风景。推开房间窗户，楼下竟然就是货车停靠场。明白了，如果我们判断不错的话，南方商城停车场就是毒枭从兰州运毒至上海的交货点。狡诈的黑玫瑰要演绎出声东击西的大戏，假装在市区东面的远洋宾馆与香港老板会面，吸引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那里，而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是确保在南方商场卸货安全。将计就计，我们让丁胡子回应今晚一定带香港老板如约赴远洋宾馆。此时我暗暗佩服起这个狡猾的对手来，同时也更加激起了博弈的斗志，看一看谁的智商高。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南方商城，华灯初放之时，那辆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日野牌货车终于如我们所愿驶进了南方商城的停车场。为什么这辆日野车进了上海之后竟然开了2个多小时呢？原来司机将车上的土豆沿途分发给了快餐店的货车，到南方商城的时候，车里的土豆已经基本卸完。货车刚倒进停车位， 老唐城的一辆枣红色的出租

出车接踵而至，货车司机跳下车，麻利地打开后箱门，从两只装土豆的网袋里提出两只沉重的旅行袋。老唐接过旅行袋，赶紧塞进了出租车，关上门就走。这时我们看见，在南方商城宾馆六楼的一扇窗里，有一个黑影正监视着这一切。要不要一举拿下？不，戏还没有演完，按原计划操作。如果我们此刻立即行动，可以说是人赃俱获，很解气也很漂亮。可是黑玫瑰，我们凭什么抓他呢？就凭他与老唐的几次通话内容吗？这些话根本也定不了他的罪。抓老唐，老唐也可以狡辩，说我只知道替人接行李，而行李中是什么物品，那我不知道。经验告诉我们，非锁定铁证不可。放行，今天的欲擒故纵就是为了明天的一举摧毁。决战万科。没有想到接下来几天局面陷入了焦灼，毒贩处于静止状态，而我们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处于焦虑状态。货接到之后，老唐将两大袋的毒品装进此前准备好的一只90厘米大号的行李箱，运到了万科小区出租房内。回到城市花园之后，老唐一连几天没有动作。当然我们并没有闲着，首先是对这批货进行秘密检验，经过化验，这批货都是4号海洛因。其次，经向市局领导汇报之后，我们调整了侦查部署，全力以赴围绕这批货展开侦查行动。难熬的是黎明前的黑夜，正是炎夏季节。为了靠前指挥，我和某总队、刑侦总队的领导隐藏在万科小区的临时指挥部里，与一线岗位上的侦查员共同战斗，及时研判每一条信息，及时调整行动部署。没有正常吃过一顿饭，没有合过一回眼，出了汗还无法洗澡换衣，还要忍受着蚊叮虫咬。说老实话，几天下来大伙都有些熬不住了。有同志建议说，索性是端窝算了，反正毒品也鉴定过，人也都在控制之中，何必这么纠结费力呢？不，打蛇要打七寸，抓贼要拿证据。同志们的辛苦和毒贩故意蛰伏的考验，逼着我们想出了最后的绝招。最后一搏，让丁胡子再试一次。我们利用姓唐的至今没有拿到那6万元毒款而心焦的心理，约他再次出来见面。喂，乡党，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那次你约我带着香港老板去远洋宾馆，我们是左等右等你都不来，打手机你又不接，这算啥名堂吗？哦，对不起，那天我有事。老唐自知理亏，好了，香港老板说了，再不见他就要回去了，上次那笔款也拿不回来了。听这话，老唐急了，他停顿片刻说，你拖住他，我们下午老地方见。一场对话，我每个人头上都冒出了汗珠，成败在此一举。老唐跟同伙商量了几句，终于走出城市花园，他的车驶进万科小区，走进了租界的仓库。老唐打开那只大号深绿色的行李箱，拿起了那一块块用黄色透明胶纸封包的海洛因，正要装袋运走。出击！早已埋伏在仓库的侦查员如神兵天将从房里出来，外面侦查员飞奔上楼封住了房门。与此同时，在城市花园，在南方商城宾馆，我们的侦查员分别行动，将毒贩一网打尽。案件终于破获了，此案共抓捕犯罪嫌疑人21名，缴获毒品4号海洛因83.5公斤，毒资130多万元，以及车辆、通讯等作案工具一批，重创了西北贩毒集团。第二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电台、本市各大媒体都做了新闻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专门发来贺电，我们专案组荣获公安部集体一等功。好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中国贩毒第一案就全部为大家。

0: 讲述完了。本次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中国答案，我们下次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歌词里以海浪潮水来隐喻人生际遇的挫折与高峰，把大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得近在眼前，曲调的大气，歌词的爱恨缠绵，令这首歌曲深植人心，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上海滩》，由叶丽仪演唱，发行于1980年7月16日。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扰的争斗和刻骨柔情，这首歌里也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

徐佳莹写《一样的月光》在2006年创作《一样的月光》时，徐佳莹刚刚结束初恋，内心有感而发的她写下《一样的月光》第一版歌词，主要想表达内心的难过与不舍。不过后来她又写了第二版歌词，并把这版歌词的歌收录在了第一张专辑里。也就是说，除了在比赛中的演唱之外，徐佳莹再也没有唱过第一个版本的歌词。徐佳莹说，因为现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想要借由最初的那首歌唤醒音乐的初衷。而回看徐佳莹的音乐之路，简单说，这是一个懵懂小故事闯进音乐圈的故事。

徐佳莹是护理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参加音乐选秀，她可能一直从事着护士工作，拿着月薪4万台币的收入。从实习到正式工作，徐佳莹做了3年护士。不过喜欢音乐的她，心里一直都要装有做歌手的梦。徐佳莹表示，现在的生活告诉我，自己心里必须要去懂得平衡看待事情的态度，跟决定事情的准则，还是必须要长大。永远的青春期，这个只怕没琢磨好，久了就变成会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这样会让身边的人蛮头疼的。

说起歌曲《突然的自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很熟悉，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伍佰，其实不然，《突然的自我》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徐克、伍佰填词，伍佰谱曲，是为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创作的主题曲，收录在黄小琥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最爱爱情歌集》中，然后由中国摇滚歌手伍佰翻唱，并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有知己的陪伴是多么的美好。回忆无忧无虑的过去，之后又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伍佰变得成熟，之后创作了突然的自我。伍佰在这首歌曲里没有了惯有的愤怒、伤感和嘶吼，虽然有一些淡淡的沧桑，但其中殷殷的潇洒、通透的情怀，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9: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时间你慢些走，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对往事的怀恋，而慢节奏的旋律更是加重了这种氛围。不过歌曲最终表达的还是决意与往事告别，对于走过的路不回头不后悔，就如歌词的最后那句，路走到尽头我也不回头。光看歌名就能够猜到这是一首怀旧的歌曲，而且歌曲旋律应当是比较慢的。

这首歌一经发出便得到了网络上的好评，如果不是歌曲打动了听众，唱进了人的心里，也是不会这么受到欢迎的。

也许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都会因为什么有喜而有悲，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也许都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牵挂着你。时间像无声息，很快的一天天就会过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啊，闭着眼睛般的摸索着，挣扎着。即使如此，即使一时无畏，也不请不要停下来，因为下一步可能就是一片光明之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想丢进时光里，却又有点不甘心。也许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被时光洪流最终给冲走，洗刷的不留痕迹，只好祈祷时间慢慢的流淌，让这些往事慢点褪去，让自己跟过往的岁月做最后的挥手告别。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痴情不是罪过，忘情不是洒脱，出自歌曲《全是爱》，在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09年6月5日，收录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这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小品，有着优美流畅的旋律和直白浅显的歌词。综艺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地唱出城市男人对爱的渴望与疑惑。玲花则以打者的身份道出一番。

全是爱延续民族流行风格，又有新的突破，加入了更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女主林花的嗓音自然贴切，中高音区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而曾毅的 rap 再次成为了出彩的一笔。在直白中富有深意的歌词和两人配合巧妙的演唱，让这首歌非常耐听，值得一再品味。

0: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
1: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全是爱》。
0: 爱情不是随便许诺。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歌曲十分的动听，歌词中那暗恋的美好令人向往。这首歌是当年林俊杰写给刚出道的王心凌的，林俊杰自己唱起来是那种男生不外露的暗恋情怀，少了娇羞，但用一种不悲不喜却坚定不移的执拗，深情又可爱。而王心凌唱的是给人一种小女生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你》，是由王心凌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24日，收录在专辑中。2010年，林俊杰对歌曲进行了重新编曲，并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我选集《他说》中。

也能成为最好的。两个人的版本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林俊杰给人的感觉是失恋，而王心凌的感觉是在热恋中。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你》。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9: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南宋的第六个皇帝叫赵祺，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帝王，这位杜宗赵祺都是幸运跟不幸的复合体呀。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母亲地位低下，怀孕期间呢服用堕胎药，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这是他的不幸。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却仅凭着与李宗的血缘关系 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又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皇帝，他始终受制于权臣贾似道，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而虽然他昏庸无能，荒淫无度，但他统治期间内，宋朝的灭亡已近在眼前，却最终他又能得以寿终正寝，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简直是他作为一个皇帝无法设想的幸运呢。当年宋理宗曾经有俩儿子，但都夭折了，此后啊，后宫再没有为理宗生下皇子。有官员曾经建议让理宗选宗室子弟养育于宫中，择其优者为皇子，但理宗此时刚过中年，仍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所以没采纳。公元1246年，李宗已经年过40了，还没儿子呢，立储之事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呢，于是开始物色皇子人选。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李宗当然倾向于自己的亲侄儿啊，弟弟的孩子被他过继过来，这就成为后来的皇帝，叫杜宗。他的母亲皇氏本是使女，怕孩子生下来受自己地位影响，再受到别人的虐待，所以这位皇室使女曾经偷偷服过堕胎药，但是没成功。所以杜宗极有可能是在母亲的肚腹之内受到药物影响而发育迟缓，手脚发软，很晚才能走路，7岁才能说话，贵人话语迟嘛，那么智力低于正常孩子，这就不好解释了。《宋史·杜宗本纪》记载，说是杜宗资质内会，7岁始言，言必合度，理宗齐之。这四句评语，除了说7岁会说话是事实之外，其余的都是史家溢美之词，不足为信呐。由于赵齐的先天缺陷，当朝大臣很多都反对把他立为皇储。李宗为了说服大臣，甚至以完全梦幻的这种梦境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正确。李宗皇帝骗大伙说自己曾经梦到过神人相告，说此子10年太平天子也。神仙告诉这个皇帝是平安天子。李宗此举是表明自己立储之事遇到多大的阻力啊，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的手段。可是李宗自己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说出的这番谎言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杜宗果然就做了10年天子，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已。李宗曾经向宰相等首要辅政大臣们表示要立赵齐为太子，大伙都反对，说我们没有像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只恐怕他也没有陛下您这样的福分。这话里就带着讽刺了，史弥远那是奸臣呢，一语双关，反对立赵齐为太子，而且也触及到了李宗跟史弥远阴谋篡位的痛处。这些话都曾经让李宗很尴尬，无言以对，但毕竟大臣们说的又是事实啊。立太子乃国家大事，以丞相为首的文武大臣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李宗不能说听而不闻呐。但是李宗跟大臣之间的隔阂那是由来已久，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贾似道，官拜右丞相，发现了君臣对峙之间的矛盾。贾似道与那些反对立赵齐为皇太子的人早有矛盾，所以他就站在了李宗这一方，坚决支持立赵齐为太子。贾似道此举为自己的后半生留下了政治资本呐。李宗对太子赵齐的教育还是非常严格的。赵齐7岁的时候， 李宗就让他入宫内小学去读书，成为皇子之后又为他专门建造了资善堂作为学习场所，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资善堂记。这李宗还遍选名家，请了很多优秀的老师，都是名震一时的大儒，作为这位智商并不高明的太子的启蒙老师。李宗对赵祺每天的日程做的是严格规定，细密安排。比如说鸡鸣头一遍的时候要入宫向李宗问安，鸡鸣二遍的时候就得回到自己的宫中，鸡鸣三遍的时候就得到会议场所处理政事，锻炼其理政能力。从会议场所出来之后要去讲堂听各位老师讲经说史，终日要手不释卷，傍晚时分再到李宗面前问安。李宗借机拷问他当天所学的内容，回答的正确的话就赐座赐茶，回答的要错误了呢，李宗就得给他反复剖析。讲完之后如果赵祺还不明白，那就要受到李宗的斥责了，令其明日再学。由于赵祺先天存在缺陷，所以学业并没有太大长进，经常惹得李宗大怒啊。然而赵祺毕竟是与李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即便不成器，李宗也只能尽力而为啊。李宗知道赵祺资质差，很难有所作为，就为他娶了一位聪明机智颇识大体的妻子。赵祺的妻子出身于名门，是李宗母亲全太后的侄孙女儿，这全氏皇后跟杜宗赵祺论起来是表兄妹的关系。全皇后眉清目秀，仪态端庄，她父亲是一位地方官，全氏自幼就随着父亲游历各地，所以言语伶俐，对时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出入皇宫时，李宗曾经嘱咐过这权势，说令尊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朕深感哀痛啊，你父亲可是个忠良。这权势听完之后也没有哭诉父亲去世，反而去问了李宗一句，妾之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是淮湖两地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呢、啊、言外之意，我父亲为国尽了忠了，淮河两湖一带的百姓谁去管呢？哎呀，李宗感觉这个女子才智出众，正式把她册封为太子妃，让她辅助赵祺。李宗去世之后，赵祺即位，这位宋杜宗尊李宗皇后谢氏为太后，群臣对赵祺的能力是心中有数啊，所以此时赵祺虽然已经25了，还有大臣上表请谢太后垂帘听政，可见对这位新皇帝智商的怀疑程度吧。终于因为不合祖宗法度，谢太后垂帘没成功。杜宗即位之初出台了一些措施，以表示将力求有所作为，但实际种种措施都是装模作样而已。很快杜宗皇帝就沉迷于声色犬马，很少有时间跟精力去管什么朝政。史书中说杜宗做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啊，当上皇帝之后更加放纵，这一点杜宗算是继承了李宗的衣钵了。宋朝的制度规定，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早晨要到宫门前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杜宗即位之初一次到宫门前谢恩的嫔妃竟多达30人，可想这杜宗荒淫的程度。他是日夜沉溺于酒色之中，连宫门都懒于披覆，那谁帮他披覆啊？交给最宠爱的妃子会稽郡夫人王秋儿等人去处理。有大臣劝他说，帝王长寿的方法在于修德清心寡欲从简，这是长寿的根本呢、啊。看来后宫之事已经被外朝官员都知道了，只是这些人不敢明着指责皇帝家事， 而是以相当委婉的方式加以规劝。杜宗当面表示听取意见，实际呢我行我素，谁他也不搭理。想当年李宗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以崇尚理学著称，杜宗呢对这理学也十分偏爱，可唯独理学家提出的那条存天理灭人欲，好像对他们爷俩父子不起什么作用。杜宗仍然沉迷于美色之中，是醉生梦死啊。正当杜宗无暇顾及朝政的时候，贾似道这样的权臣却日渐得以肆无忌惮，祸国殃民呢。贾似道当年曾经支持杜宗作为皇位继承人呢，这可是南宋末期一位著名的奸相。贾似道是台州人，出身官宦世家，他父亲叫贾赦，曾经立有战功，当官当到了淮东制置使，母亲娘姓胡，是贾赦买来的小妾，既然是妾就被正式夫人所不容啊，被贾赦嫁给了一位石匠。贾似道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由于没人管教，这贾似道终日就在社会上游荡。后来贾似道的姐姐被选入宫中，深得李宗的宠爱，贾似道呢就凭借着这么一种裙带关系得到了李宗的青睐，被调到京城为官。到后来青云直上，是官运亨通，30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参政知事，这相当于副丞相的位置。公元1259年，贾似道以右丞相的身份入主朝政，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此时还有左丞相叫吴潜呢，吴潜跟贾似道是分享权力啊，恰逢李宗皇帝立储风波，非要立赵祺为皇子，吴潜就非说这赵祺智商低，不能立为皇子，所以军相之间发生分歧。贾似道趁此机会迎合李宗，赢得了李宗信任，最终把左相吴潜赶出了朝廷。而李宗这会儿也进入了暮年，怠于政事，贾似道控制朝政，独揽了大权呢。杜宗继位之后，因为贾似道有册立之功，所以对这贾似道既依赖又畏惧。贾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礼之后，杜宗都要对他回拜，称其为师臣。你想这皇帝得多么畏惧这位大臣呢？既称师臣，那就不敢直呼其名啊。每次退朝的时候，杜宗都要站起身来离座，目送贾似道背影离开朝堂，然后才敢坐下。朝臣因此把贾似道比作西周时辅助周成王的那位周公，这也是够能够拍马的了。杜宗即位之初，贾似道主动要求担任李宗陵寝的总护陵使。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先皇任命的宰相担任先皇的总护山陵使，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一般大多不再回到朝廷，就此退休了，以此表示对先皇的忠心。贾似道也这么做，当然不是想退休啊，他的用意在于探取一下杜宗皇帝对他的态度。杜宗当然是拒绝贾似道担任山陵使的要求啊，需要他继续留任，可不久又下诏同意贾似道担任山陵使，暗示是希望贾似道退休。一些在朝的大臣马上提出杜宗此举处理适当啊，要求杜宗另派总护山陵使。可是杜宗呢希望借此机会摆脱贾似道的控制，并没有同意。李宗下葬之后，贾似道立即上表请辞，而且没有回到京城，直接回到台州老家。同时暗中指使亲信叫吕文德谎报军情，说蒙古军队大举围攻边境要塞。消息一传到京城，把满朝文武都吓傻了。 杜宗也好，谢太后也罢，连忙召贾似道回京，拜他为太师，让他主持大局。其实没怎么回事儿，贾似道回到京城，当然边关之危也自然就解除了。通过这种手段，贾似道夺回了相位，将杜宗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此后贾似道又多次采用这种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手段要挟杜宗，以求得更大的权力。贾似道曾经多次上表要求辞职，杜宗呢却得百般挽留，但是又都无济于事，人家非得走。情急之下，挤来的这皇帝不顾君臣之礼，哭着给贾似道下拜，恳请他留下主政。你说这皇帝当的什么劲呢？参政之事有一位江万里江大人急忙扶起皇帝，这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失君臣之礼的，皇帝不可拜，四道不可再言去，就这样总算把这事儿给平定下来了。杜宗的举动也出乎了贾似道的意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答应留下。出来的时候，贾似道举着护板向那位参政之事江万里致谢呀，今天要不是你在，我贾似道就成了千古罪人啦。真感谢吗？实际是得意呢，皇帝都给我磕头了。在这番道貌岸然的言辞背后，贾似道是玩弄皇帝与鼓掌之间透出一丝得意来。与贾似道的阴险奸诈相比，作为一国之君的这位宋杜宗懦弱无能，简直到了极点了。他根本就不是贾似道的对手，更谈不上有能力控制他。贾似道此后行事更加的肆无忌惮，甚至杜宗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的操纵。有一回杜宗举行明堂大礼祭拜祖先，贾似道作为大礼的使者呀，在典礼结束的时候，杜宗到景陵宫去祭奠，恰好是天降大雨，贾似道赶忙让皇帝等雨停之后乘车回宫啊。杜宗胡贵妃的父亲以为道路泥泞，请杜宗效仿当年宁宗故事，有一次宁宗也碰见大雨，就没坐大车走，坐小车回宫，小车好走啊。杜宗说要乘合乎礼仪的龙驹辇回宫，那是贾似道的意见。胡贵妃的父亲谎称啊，坐小车已经得到贾似道批准了，您就放心吧。就这么杜宗坐小车回宫了。不一会儿雨过天晴，杜宗刚到宫中不久，贾似道就来了，是勃然大怒啊，说臣为大理使啊，这一次祭拜祖先的大礼都得听我的，我请陛下坐大车，陛下怎么事先不通知我就坐了小车了呢？当天表示我去意已决，辞官不做了。好，接着是胡搅蛮缠呐，可把这皇帝给急坏了。杜宗无奈只得把胡贵妃的父亲给免了职，贾似道呢回到西湖边的豪宅居住享福去了。贵妃胡氏也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送到尼姑庵里落发为尼，其他跟换小车有关的所有人都受到严厉处罚呀。这一下贾似道更威风了，就因为皇上换了一个小车，换了一大批贾似道的政敌，贾似道大权在握，就开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是跟他意见不合的人，轻则受到斥责，重则遭到摒弃，终身不用啊。你像什么执政江万里呀、台谏陈文龙啊，别看都帮过贾似道的忙，终因不是同路人而遭到贬谪呀。就连状元出身的文天祥都在37岁的时候被迫辞职回家了。贾似道召集百官议事，席间他厉声问道，各位如果不是由我拔擢，怎么能到达此位呀？百官没一个敢吭声的，贾似道就这么狂啊。虽然在西湖边有豪宅，他是深居简出，很少到公堂露面，但朝廷的大事小事 都得让他知道啊，没他批准哪条也行不通啊，他又不上朝怎么办呢？那些文吏每日抱着文书到得贾府，等待贾似道裁决，其他的大臣不过就是充个数签个名而已，没有任何权利。贾似道把这类事情统统交给自己的门客几个亲信人处理，而自己呢每日在阁岭私宅里尽心游玩啊。这贾似道原本就是个浪荡公子，当政之后是变本加厉，杜宗皇帝允许他十日一朝，而贾似道有时甚至累月不朝，一个月也不露面，有时候五日一入西湖宴游，被人称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贾似道酷爱斗蟋蟀啊，经常跟妻妾们趴在地上斗蛐蛐玩。有一次一位平日的玩伴恰好赶过来，开玩笑说，这就是军国重视吗？贾似道也因此得了一个蟋蟀宰相的美名，这哪是美名啊，简直是明着骂呀。他在阁岭私宅盖起楼台亭榭，把不少绝色的宫女娼妓甚至于尼姑都聚集到这里，日夜淫乐，声色犬马。贾似道这么一个人可谓不学有术啊。怎么叫不学有术啊？他没读过什么书，平日里试讲的时候，杜宗问他一点经史中的疑问之处，古代人名他答不出来，他没看过书啊。不过旁边有人能帮着他解围呀，就连资质努顿的杜宗回去都向后妃们嘲笑贾似道的无能啊。但是这是不学的一面，有术的一面就在于贾似道玩弄权术，排斥异己，是无师自通啊。他为政三朝，专权胜过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众人，带来的危害也远远大于三人呢。国家危急，他却纵情声色，将国家命运置于不顾之地，导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贾似道，大权独揽。对这位杜宗，他是专事欺负啊，禁止有人在杜宗面前提及边防的紧急要事，否则动不动就把你罢免，再不就暗杀喽。可这会儿蒙古人已经发兵了，襄阳樊城被围困已经3年了，杜宗这才从一个宫女的嘴里边得到这消息，杜宗万分忧愁，把贾似道找来呀，襄樊已经被围困3年，朕才知道，失臣以为怎么办呢？贾似道还那欺骗呢，襄樊之围早就解了，陛下从何得知啊？杜宗一听，哦，解围了呀，朕是听一位宫女说的。哦，贾似道一听，这个宫女叫什么呀？叫什么什么？哦，再过2天找不着了，怎么呢？你一告人叫什么，那就死定了。贾似道暗中找人把这宫女早就杀了，从此谁也不敢再向杜宗提及边防之事。后来边报紧急，再也瞒不过去了，贾似道又玩起两面手法，一方面假意数次上书杜宗，请求让他亲往前线督战，另一方面又指使台谏的官员以主持朝政为名，上书挽留贾似道不可去前线。眼看着襄樊失陷了，贾似道反而埋怨皇帝了，臣多次要求前往前线指挥作战，陛下都不应允，如果陛下早些应允，当事不至于如此啊。您说这话说的够多气人呢，杜宗皇帝也闹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没让他去，还是他真不想去，只能在那应付，失臣岂可一日离朕于左右啊，那我离不开你呀。由此可见呐，贾似道及其党羽政治手腕是极其高明，难怪杜宗皇帝始终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公元1274年 七月初九，35岁的杜宗皇帝终于死掉了，这皇帝当不当也不打紧了。第二年正月，把杜宗皇帝安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绍陵。杜宗走了，留下了三个未成年儿子。杨淑妃所生的儿子最大叫赵兴，今年7岁了。全皇后所生的儿子叫赵显，今年4岁。虞美人给他生的儿子赵昺刚刚3岁。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位之事，大伙儿都以为杨淑妃所生的赵兴年长，应该立为继位之人呢。但贾似道跟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那庶出的不算，于是4岁的赵显被立为皇帝，这就是南宋的宋恭帝。宋恭帝继位刚4岁，必须得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

以礼食，其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呀。咱们先不说宋朝的灭亡，单说这位恭帝赵显，他继位之时，宋氏江山是风雨飘摇，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了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瘫痪状态。咸淳十年九月，元军向南宋发起总攻啊。元军大将伯彦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这个地方击败了宋将，鄂军、汉军、汉阳、鄂州相继败退而失落。伯彦留下部分兵士守鄂州，自率主力，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守将大多数都是吕文焕的旧部啊，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的突破长江防线。公元1275年，在这年春天，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跟池州，兵临建康城下。鄂州陷落之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是大为震惊啊，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在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啊，指望他能像李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哪会打仗啊，这万般不得已，在临安设立了都督府，准备出征。盟军的一路统帅叫刘整，这个人呢原本是宋朝的勇将，怎么跑蒙古去了呢？李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呀。刘整为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算归降蒙古了。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惧怕刘整，所以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佑元年正月，听说刘整病死了，他才高兴，吾得天助也，上表宋恭帝请求出征啊。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十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甲器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当时的百余里，用我们今天的公里概念去衡量一下，最起码40公里啊。好，这阵线够长的。这年二月，行至乌湖，跟宋朝大将夏桂会合了。夏桂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着宋历320年。这不倒哪位算命先生算的，言下之意，宋朝历史已经320年，国事已尽，不要为他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呀。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扎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夏桂率战舰3500艘横列江面。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跟人家正面交战，仍然幻想着能不能跟元朝的主人忽必烈讲和呀，所以他下令释放元朝的俘虏，给人家又送蜜橘又送荔枝的，通过买通人家的权臣想祈求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经不能满足元人的贪婪之欲了，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彦连续突破了孙虎臣、夏桂的两道防线呢，直抵宋军的大营，宋军大败，死伤无数，江水为之变赤，都染红了。贾似道仓皇逃回扬州。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各路军马，杜宗尊之为师臣，重臣视之为周公。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大权在握、众人仰慕的权臣是如此不堪一击。当时有人写诗讽刺说，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

0: 寄于满朝，余宁者，周公金变做周婆，这多好啊！周公改周奶奶了。贾似道战败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呀、啊，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啊。谢太后却以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过失去了对待大臣的礼数，就把这贾似道贬至高州任团练使。在押解的半路上，那押解官实在受不了，恨死这贾似道了，就在半道上结束了贾似道擅权误国的一生啊。这家伙终于死了，早就该死啊，把大宋天下祸祸成这样。经过这一场大战的失败，南宋部队是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元朝大将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兵分三路挺进临安呐、啊。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里的大小官员，为了保护身家性命是带头逃跑啊。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宋恭帝一升朝，太皇太后谢氏不得垂帘听政吗？隔帘子往下一看呢，满朝文武现在就有六个在那站着，都跑了。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呢，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什么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擅权误国的贾似道虽然被罢免，已经死半道上了，此时朝廷如果要能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南宋朝廷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任命陈宜中为宰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陈宜中啊，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行为。陈宜中最早受贾似道的提拔，这才进入朝中显赫地位。贾似道兵败之后，头一个提出处死贾似道的就这陈宜中，可想这人性怎么样了。他不惜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是毫无廉耻啊。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叫韩震，韩将军提出要迁都，这位陈宜中宰相竟然私自把这殿前的指挥使骗到家中给杀了。就因为政见不合，他也没跟皇帝皇后打招呼，这就是陈宜中的为人。长期以来，陈宜中通过哗众取宠的表演、豪言壮语的宣讲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实际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英雄的胆小鬼。在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宰相亲往前线。您再看这位陈相爷，犹豫畏缩，不敢出城啊。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去冒生死的危险。这年七月，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谢氏无奈亲自给陈宜中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都城任职。太学生们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强烈抨击啊，指责他畏首畏尾，是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跟贾似道一样是误国之臣呢、啊。陈宜中当国形势是摇摆不定啊，徘徊在讲和与大战之间，不能决断。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跟才能。就这样，大好时光被他浪费了，时局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到最后除了彻底投降以外，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当时的忠臣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地区，以图背水一战，但胆小的陈宜中坚持否决，他一意求和，和从何谈呢？现在都这样，谁跟你谈呢？就在德佑二年正月十八，谢太后 派大臣向援军献上降表跟团国玉玺呀、哀求元朝的大将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要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简直被吓破胆了，又一次抛弃了太后跟年幼的皇帝，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瞧瞧他们选这宰相怎么挑的这人。陈宜中逃走之后，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局面无可挽回呀、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再派使者。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啊，赵显正式宣布退位，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杭州。元世祖忽必烈下达诏书，要求伯颜送宋朝君臣到大都朝见，大都就是北京啊。赵显跟他的母亲权氏还有少数的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为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被迫北上而行。至此延续了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啊。赵显一行人马被掳掠北上，当时场景十分凄凉啊。随行诗人作北征诗说：三公锦帆张，粉阵吹鸾声，沂蒙败路旁，嚎哭皆失声啊。赵显终于到达北京了。由于忽必烈此时在上都，所以恭帝一行人接着启程还得往上都走。5月2日，忽必烈终于见到了宋恭帝众人，赵显被降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营国公。元朝统治者此举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表面上有礼有加，实际上全太后母子只能在高墙深院中度过时日了。忽必烈清楚地知道，赵显虽然已经退位，而且年纪还小，但仍然具有潜在的号召力，只有对他妥善安置，才能招揽来那些尚未归顺的南宋移民。所以他对赵显很优待，给予优厚的物质条件。这些宋氏成员虽然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毕竟身负亡国之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谢太后在内心极度痛苦之下与人冷眼交流，说话都没那力气，也不让你多说呀。在度过7年不自由的时光后，74岁的谢太后病逝了。那么全太后呢，带着年幼的赵燕儿出家为尼，死于寺庙之中。与谢太后为首的皇室高级成员相比，一些低级的妃子，他们由于地位低下，得不到元朝的优待，遭遇更为凄惨。有些人无奈之下，只能以死相抗。赵显等人抵达了都城，有好些妃子都已经上吊自杀了，因为不堪忍受凌辱。有一个妃子在衣服中留下一首诗，说：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事实宋禄，修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针，忠臣孝子，岂以自心呢？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后宫妃子在临终前表达的誓死不辱的愿望。他们希望自己的死能唤起宋王朝的忠臣孝子，图强自新。这首诗、这件事儿被忽必烈知道了，把这几位自杀的宫女脑袋割下来，悬挂于高处，以示警戒呀。赵显虽然年幼，但仍然是忽必烈心头大患，毕竟他是赵宋移民心目中正统的代表。对于那些个宋朝的忠臣孝子， 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公元1282年，福建有一位僧人告诉忽必烈，说他夜观星象，发现土星侵犯地星啊，必将有人危害皇帝，应该提防。接着中山有人自称宋主，聚众千余要进攻大都，劫取文天祥。京城里好些人上匿名信，说有人要为文丞相起兵。事后查明啊，全是谣言。可这会儿忽必烈已经感觉到刚满12岁的赵显和监狱中的文天祥对他元朝的统治有多么大的威胁，因此下诏把这赵显迁往荒远的吐蕃去学习佛法，即日启程啊。这时候赵显刚刚18岁。赵显到达吐蕃后，居住在萨迦大寺，被尊为和尊法师，意思是天神家族的出家人，这是对王室子弟出家僧人的尊称啊。为了忘却以往的心事，赵显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研究佛法，学习藏文，过着孤寂清苦的僧侣生活。多年的苦读使他精通佛学，成为一代高僧，一度担任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他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一些比较深奥的佛学专著都出自于他的手笔，比如说因明入正理论、白法明门论等等吧。由于在佛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汉藏文化交流做了积极的贡献，赵显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公元1323年，赵显已经53岁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异乡安度晚年。但是他在云游之际，兴之所至，写了一首小诗：寄与临河静，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表露了他怀念故国而又无法归去的悲苦思绪。元英宗听说以后，认为赵显是在讽动江南人心，将他赐死于河西呀。这样寄人篱下数十载的宋恭帝，就因为这首思念故乡的小诗，引祸上身，撒手西去。据藏族的史家记载，赵显被杀后是注血成儒啊，这是佛教的一种习惯说法，用来表示受害者的冤屈。藏族内部也有同样说法，即英雄受冤而死之后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这种说法表明藏族史家对赵显之死同样抱有深深的同情。宋恭帝赵显的一生饱经坎坷经历，充满传奇色彩。4岁登基，正逢多事之秋，转过年来宋朝就宣告灭亡。从天真孩童到一国之君，从一国之君再转为阶下之囚，从阶下之囚又变为西藏高僧，最后仍难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的经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让人不免发出奈何生在帝王家的感叹。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音乐当中，民族的乐韵里跟各位相逢。这是我们的开场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首老歌，1953年的时候由范瑜和曲作家麦丁合作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也正是来源于美丽的彩云南彝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们。这首歌曲是以彝族撒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呢，也是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云南是美丽的、神秘的、悠远的远方，同时也是歌舞之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集中的为各位分享到来自于云南美丽彩云南的民歌民韵。这一曲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对它的曲调不是很新鲜，因为它同样是来自于云南，但是来自于云南安宁这个地方，安宁八街的民歌吴湘林带来的《花鞋丢在河中间》。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云南的安宁巴基的民歌《花鞋丢在河中间》。其实我们说魅力巴基花灯之乡，现如今啊，大型的群众文艺的活动也是在云南的巴基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他们共同传唱着巴基调，传承巴基的花灯文化，同时也打造着文化巴基。那说了那么多，离不开一个花，离不开一个灯。没错，花灯这是云南的地方剧种，而云南的巴基呢也是素有着花灯之乡的美名。自从清末开始，就有本地人自行的组成了花灯班子，一直是传唱至今。在云南滇中一带小有名气的安宁小调就源于巴基，也叫做巴基调。如今啊，如果我们到了巴基，在巴基的花灯和巴基调呢啊，我们就会发现它经过了不断的改良和挑战，还有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情节，通俗的地方方言，优美动听的旋律，加上生动的歌舞，组成了一出一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花灯现代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花鞋丢在河中间》，还有啊《安宁州来安宁州》等等，在当地甚至是在云南之外都是广为传播的。2009年的时候，云南的巴基花灯之乡还被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10个巴基人，9个会唱调，1个不会唱也会哼几声。我想这句话也不但形象地描绘出了巴基人对于花灯的喜爱，更是云南人对自己当地民歌以及对人们口口传唱的云南民歌的那种喜欢，那种情节吧。这一曲，但愿你也可以跟着唱起来。月光下的凤尾竹。

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1979年，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宏州去采风，我们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先生在《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间轻摇。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的歌词。而凤尾竹的笔拟呢，也是形似神更似，使得意境得到升华。随后由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这首歌曲也是唱遍了中华大地，传唱至世界的角落。而美好的歌曲呢，也是不断的被民族乐器作以改编。所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无论是它的歌曲、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尤其是蕴含着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比如说葫芦丝啊，这个竹笛、巴乌等等，当乐曲轻悠飘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是身在美丽的江南、水韵的江南，瞬间也会让音乐把我们带到日丽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好像穿起了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着那心上人的到来。一听，竹林里似乎就传来了阵阵葫芦丝的淡淡悠扬。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

0: 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里喜悦的相逢，在悠悠京韵当中开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北京。让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那属于北京、属于现在的北京和属于老北京的声音。那如果说起旅行的这一站，我们的首都北京，我想我们最起初从音乐当中认识它的形象，应该还是从这首儿歌当中吧。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啊，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走出自己家那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有座天安门。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古典和现代结合的城市，旅游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景观呢都是宏伟壮观的。北京交通和购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北京的烤鸭，对不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小吃。北京，我们中国的首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情节吧。或许也都曾经梦想着生活在传说中的紫禁城，梦想着穿梭在王朔笔下的胡同和大院，也梦想着爬上万里长城，大喊着我是好汉。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城，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用想象和实际的步履经历为它画着像。北京也是一座包容万象的海纳百川的城市，三千年的历史，六朝故都，这里汇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也汇萃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汇聚了八方来客，还有宗教文化语言都在这里融合兼容并蓄。如果我们想准确地描绘出北京的模样，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北京在红宫墙外的宁静小路上，在胡同的转弯拐角处，在国贸的匆匆路旁，也在未名湖畔的石砖小径，我想我们只有用心地去感受，去聆听，才可以听得到北京的内心独白。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它表面上也是一个现代的大都会，但是它的内心却有着抹不去的古朴和怀旧。闲庭漫步在逐渐少去的胡同里啊，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涮肉店，我想那才是真正的北京。或许也只有在这首叫做《故乡是北京》的歌里，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北京人，才可以脚踏实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于故乡的，走遍天涯也永难忘怀的京韵悠悠。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故乡是北京，李谷一。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曲作者姚明就找了像安东还有李谷一来试唱，最终确定由李谷一作为歌曲的首唱。李谷一在87年把这首歌也收录到他的专辑《难忘今宵》当中。在88年的元旦前，作者严肃老师，词作者严肃老师啊，就把这曲《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导演的认同。难忘1988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李谷一就正式的把这曲京腔京味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很快的就风靡了华夏大地。而这首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中国歌坛上的一个里程碑，歌曲一夜成名。之后呢，就有了美好的后续，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同样也是一首京歌，是一首戏歌。这也是作者姚明为感谢李谷一唱红了他的《故乡是北京》，而专门为李谷一量身定做的。当时担任中国轻音乐团团长的李谷一，在89年9月份中国轻音乐团的一次演出当中首唱，又是在90年的春晚上一炮唱红，成为了金曲。还记得吗？后来在12年的央视春晚，导演组再请原唱李谷一演唱了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而这两曲《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都是姚明作曲，严肃先生写词。

李谷一原唱的。接下来品品这碗京腔京韵之多情的飘香四溢的京味儿

0: 秦门情思大碗茶，有多少人会跟着这样的一曲音乐唱起来呢？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在知道这首歌之前呢，我就知道北京老北京的前门有喝大碗茶的老北京大碗茶的习俗，它也是风靡于解放时期的老北京。茶呢有两种，一种是煎茶，还有一种就是特有的盛茶，就是把碗里面大碗啊盛有煮好的茶，加上玻璃盖儿，等待着过路口渴的行人。喝茶的时候啊，五人一组分得一个大碗茶，一般情况下几分钱呢？两分钱一碗。说起来，老北京的大碗茶文化是随着那个淳朴的年代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形式是渐渐的被各种冷饮店所取代了。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首都北京。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边行边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拨动，像心跳出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

想到你就会笑得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半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遇知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诗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她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她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诗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他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他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世衍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世衍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

0: 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完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完喜欢的味道，苏完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

0: 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努尔哈赤是真的没法的，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9: 努尔哈赤越来越头疼，毛岛主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很惨的事儿，要啥没啥，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盼着人来救。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是相当充实，据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急备军需，远近山谷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这就是说，毛岛主在

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啊，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是十几万两白银。有钱自然就有人呢、啊、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200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人数时竟然清出了3万人。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天启3年，毛文龙斩荆州。4年5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边。8月，遣兵入益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5年6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6年5月，遣兵袭安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彻尔河，攻城南。这胡打一气儿还不说呢，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啊，屯田种粮食，你看实在太嚣张。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可是恨也白恨呢、啊、科技跟不上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啊，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强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反响极其恶劣。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毛文龙，袁崇焕的第3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的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了宁远。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呀是与袁崇焕一起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贵，满贵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满贵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呢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赫赫。而且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倒不是有人打压的，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这个明朝规定啊，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啊，得把那首级拿来。那么恭喜你了，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50两。每次满贵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我不认为满贵很贪婪，事实上啊，他很老实，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万历47年，杨镐率4路大军在萨尔虎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300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贵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天启2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贵，对这位老兵游子极其欣赏，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之后，满贵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满贵是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啊，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啊，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就这样，在满贵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大到什么程度呢？军民5万余家，屯众远至50里。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必须说明一点呢，这个满贵啊，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呢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呢，满贵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治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哎，高一点点。而据史料记载呀，满贵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由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啊，一个50两嘛，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哎，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啊。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呢相处的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啊，在辽东混大部分都是老兵游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啊，
自己这种文化人能兼新兵蛋子啊，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贵啊这些人虚心请教。满贵们呢心知肚明啊，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就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吧，大家混得还都不错。满贵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或许啊，你觉得人呢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呢似乎不这么看。不久之后啊，他又送来第五个人，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帅教。赵帅教陕西人，此人呢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呢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呢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的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英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啊，辽阳就丢了，袁英泰自杀，他跑了，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既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呢，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啊是反面典型。对此啊，赵帅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然而不久后呢，赵帅教突然

0: 找到了王在进，主动提出了个要求：
1: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0: 王在进认为啊，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那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为赵帅教同志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的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你要去收复哪里？赵帅教回答道，前屯。

0: 前屯就是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在确定赵帅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再进也说了实话。
1: 收复失地吧，固然是好，但眼下呀，无余兵啊。
0: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然后赵帅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1: 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0: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四路武装？出于好奇的王在进提出了问题，你有多少人呐？啊？赵帅教答道，
1: 38人。
0: 王在进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
1: 还嫌不够乱？
0: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进手一挥，
1: 你去吧。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0: 赵帅教率领着他的家丁38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帅教疯了，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1: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0: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帅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王在进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啊，在那片遍布敌人的土地上，赵帅教很快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38人后，他找来了赵帅教，问他一个问题：
1: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呢？
0: 赵帅教回答道：民有6万余人，士兵上万人。从38到6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的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帅教，自己骑马回去了。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就赵帅教同志的表现来看呢，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呢，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砍喽。正当赵帅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赵帅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帅教在辽阳的时候啊，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啊，手握军队主力的赵帅教应全力作战。然而呢，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帅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啊。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找到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帅教先生放着。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帅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而赵帅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赵帅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天启元年呢，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呢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天启五年呢，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手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了锦州。事后证明啊，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这个防线全长400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是极为坚固。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呢，它也没有被突破。此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啊，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啊，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这就是说呀，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不能。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呀，他要回家呢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18列。我顿时不寒而栗呀，这意味着呀，在300多年前的明朝，要到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

0: 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那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图雷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捷、严厉破碎、竭力临机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月付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盛盛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简窑企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
0: 掉。
1: 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6.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航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 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继续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它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估计吧，声音又返不了。
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3: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
5: 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
8: 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9: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列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
10: 和机指出，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 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12: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
14: 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饲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

0: 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

安工矿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2: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2: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2: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3方第3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8: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这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呢，这个专设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6: 徐哲瑶透露，
8: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9: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11: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9: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11: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9: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11: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家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游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9: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两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游程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12: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啊、简单样造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9: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12: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回旋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筑牢学生安全防护网。
1: 红石乡扎实开展困难群众救助核查工作。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加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普及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提升中学生应对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我。宣讲现场，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中学生校园生活特点，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围绕地震应急避险、火灾逃生、雷雨洪涝防护、校园踩踏防范、防溺水安全等常见防灾减灾内容，细致讲解各类灾害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原则和有序疏散逃生技巧，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

0: 向同学们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引导大家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自觉远离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进校园活动，让防灾减灾知识真正走进校园，深入人心，有效增强了学生们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守护青少年健康安全成长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1: 为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精准摸排低保特困救助申请家庭真实生活状况，切实守住应保尽保、精准兜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民生工作底线，近日红石乡民政办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核查工作，从严从细做好救助准入条件审核认定工作。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核查的原则，认真核对户籍、房产、车辆等各类信息，对照最新救助政策标准逐项核查比对，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房屋安全、日常起居等生活状况，详细询问核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关键信息，重点核实家庭赡养、抚养人员情况，全面掌握每户家庭的实际困难，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确保救助对象认定真实准确。针对核查中核实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红石乡民政办主动靠前，协助群众梳理完善各类申报资料，办结申报相关流程，切实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的难题，将贴心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动态核查工作，始终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办理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救助对象动态核查更新，精准落实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2: 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
0: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据介绍，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

0: 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1: 央广网消息，记者呢近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那多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啊不在短视频里面呈现。那将内容标注呢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人民网消息，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开幕式文体展演融合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等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等节目。场外同步安排了老年体育成就展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本次承办开幕式，山西以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践行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交流、重在快乐的宗旨。大会于4月至10月在15个省份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14个适老文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选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论标志。
1: 野菜进入上市旺季，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注意区分儿童化妆品与普通儿童玩具。

0: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儿童化妆品啊，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通过商标、图案、谐音等方式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均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国家药监局明确，所有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必须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小金盾”标志。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标注要求，并非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还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标注应当呢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标签上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食品有关图案。国家药监局提醒家长应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使用前呢，应先少量局部使用，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使用，并必要时就医。那低龄儿童使用时需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相混淆的化妆品。针对市场上热销的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这个梳妆台类的玩具，国家药监局提示，此类产品多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仅供玩偶等图示使用，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儿童化妆品使用。儿童呢，将其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家长呢，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误用。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正值野菜上市旺季，为防范误食有毒野菜、农残超标等安全风险，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对市场经营野菜及消费者选购作出提示。根据提示，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野菜时，需严格查验供货者资质、质量合格证明，建立进货台账，确保来源可追溯，禁止销售有毒、有害、变质、腐坏、农药、重金属超标及有毒植物混杂的野菜，不得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无证流动商贩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中供餐单位、社会餐饮单位、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中用餐场所，应谨慎购买加工野菜、野果和野生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销售有毒野菜、以次充好、宣传野生野味、治病养生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普及野菜安全知识，发布风险警示，提升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消费者，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谨记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不熟悉、难以辨别的野菜，优先选择正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留存购物凭证，切勿购买路边摊、流动摊贩等来源不明的野菜，食用前需要彻底清洗，剔除腐坏部分，含天然毒素的野菜需经浸泡焯水去毒，烧熟煮透，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虚弱者应慎食。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保留残余野菜样本，及时就医。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高甜水果怎么吃才不伤身。
0: 央广网消息，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暗藏健康陷阱，专家提示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啊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呢则可能是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夏雨涵建议尽量呢在饭后来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好不超过15颗，儿童啊则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还建议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作为呢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陆续上市了。西瓜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斌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是有学问，夏雨涵提醒，吃不完的西瓜呢需及时用干净的保鲜膜严实的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如果冰箱卫生不佳，又和肉类熟食混放，裸露的瓜肉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有害的病菌。孕妇、婴幼儿和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人群慎食隔夜西瓜。过敏体质者呢吃芒果也需要留心。专家表示，芒果的果皮的汁液含有这个七分等致敏成分，直接啃食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等症状。建议呢去皮切块后用餐具送入口中，避免呢汁液接触嘴唇和面部皮肤。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胜。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歌词里以海浪潮水来演绎人生际遇的挫折与高峰，把大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得近在眼前，曲调的大气，歌词的爱恨缠绵，令这首歌曲深植人心，让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的